0: 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虎老师。小虎老师早上好。
1: 欢喜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0: 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今天我们说一下这个预售证的一个情况哈。6月22号到6月28号，然后呢，净月起呢，有一些高端改善型的这种产品呢，下达了预售证。那么洋房和低密啊，应该说是主元素吧。我们看了一下，那个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潍坊东域三期 A 区这一块，一共呢是。大概有134套住宅吧，然后取得了预售许可证。那么潍坊东域芳华府这一期呢，应该讲还是关注度还是蛮高的啊，包括近期潍坊在这个静月也有很多一些活动啊，就是仲夏夜这相关的一些活动，包括戏曲啊、乐队的表演啊，都有也是很热闹哈。那先说一下这个项目的一个坐标情况。它在静月区啊，樱花街以西，然后永顺路以南，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从产品结构来看的话呢，就是潍坊东域三期 A 区呢，本周获批的 Y1 栋、Y2 栋，还有 Y7、Y8、Y12、Y19 啊，整体呢还是以洋房低密改善大户型产品为主。大概是134套。主要它的卖点呢有这么几个吧。第一个呢就是说。还是说它这个潍坊的品牌的加持啊，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潍坊的品牌在长春应该讲吧，就是深入人心吧，大家对它这个产品还是比较就是信赖的，
0: 就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1: 对，
0: 会成为很多人心目当中终极目标是吧？
1: 对，是这样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潍坊芳华府呢，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在这个建筑这个硬件啊，然后方面也进行了一个升级啊，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就是包括这个防蚊泳池啊，然后包括还有就是这个会所啊，然后就是大家都觉得很高级。今年春节的时候，本总在有一次这个产品说明会上啊，交流会上，然后也进行了一个分享，包括还有一些室内的这种跑道，我觉得这个说实话就是让我感觉就是跟我太匹配就是生活的感觉是匹配的，但是这个价格有点不太匹配
0: 会匹配的
1: 对，还有呢就是说他这次的就是刚才我也讲了，就是硬件方面的确啊，就是他这个地面吧还是以这个河流白花岗岩为主基调啊，然后包括呢还有一些这个铝板啊，包括这个超白玻璃啊，这些也都用啊，包括就是德国旭格品牌的一些这个材质啊应该说就是投入不少。还有呢就是整体的容积率呢也是非常的低啊，大概是1.29左右吧啊。那么这种纯洋房产品呢，在长春应该讲整个市面上别说精业板块了，就是整个放在整个长春的话，这种纯洋房就特别少。如果说再加一个这个指标的话，就是纯洋房这么有调性的、有规格的纯洋房，那更加少之又少了。除了潍坊的话，真的就是别人很难做到了。所以说这个项目吧，我个人觉得，如果说是打分的话，100分满分的话，我觉得可以打95分啊，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可能唯一的可能就是有一小波人会觉得。之前没住过潍坊，想尝试一下，但是呢觉得价格有点小贵。但是呢之前对潍坊有一定了解的这部分朋友呢，可能认为这个价格就是情理之中了。还有就是很多人也关注产品，说这个芳华府啊，就是这个户型怎么样啊。户型我说几个哈，就是157平方米这个户型吧，就是它的南向开间能做到6米，然后195平方米的这个南向四面宽将近17米，客厅呢是6.4米，然后呢它可以变成这个开间9.4米的一个巨幕宽厅啊，可以合并同类项。然后2.35平方米这个户型呢，南向总面

0: 宽呢是20.1米，就是整体的户型来讲的话，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伟峰就是奔总个人也是比较强调吧，就是说他一直喜欢就是说卫生间不要过于拥挤啊，尤其早高峰的时候哈，孩子上学，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他还是希望就是不要冲突啊，这是他的一个思路，
1: 就是很从容的去解决你人生一些大事儿哈。
0: 对对对，是这样。嗯，就是我觉得卫生间啊，就是有的时候多一点，我觉得也是好事。
1: 嗯，
0: 你看有的时候现在我就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在这个红旗街居住，这块是个老房子。就一个洗手间，面临的问题呢，一个是早上孩子上学，我上班，然后呢可能会有一些冲突。第二个呢，就是夏天的时候洗澡可能会更频繁一点，是吧？
1: 嗯。
0: 然后呢，有的时候就是他洗完之后，哎，热水也记得等一会儿，或者我洗完之后，他就得等一会儿。如果是两个卫生间、三个卫生间，可能。这样的问题就不会存在了，是吧？
1: 对，大家这个使用起来会更方便一些哈。
0: 对对，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它这个层高吧，就是也值得一说。它的层高呢，就是这个项目的层高，
1: 嗯，
0: 标准房呢都是3.15米啊，3.15米。然后3.15米的层高跟那种老式的房子2.8、2.9米啊，真的是差的挺多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真的就开发商在建房子的时候，尤其是那种不是这种洋房哈，如果是小高层那种，或者是这个中高层这种，它每一层都。就是牺牲一定的层高，
1: 嗯，
0: 对于开发商这个层面哈，加引号的牺牲，但事实上呢，它可能更多的就是利润这一块，它也是被稀释掉了啊，被稀释掉了一部分。所以说呢，这个3.15米的层高真的还是很棒的，就是，因为现在的人，可能会有一个共性，或者是我个人感触很大，就是有的时候我去这个球场上打球啊，或者是说去跑步啊，
1: 嗯，
0: 我发现现在的孩子。普遍的身高要比之前咱们80后那一代要高一些。
1: 对，
0: 对，那么他们现在，如果说长都1.85米以上的这种身高，然后如果说在家里面，是吧？然后生活时间长了，你要是说这2米多的这个身高，这个举架，就会显得有点局促啊，有点局促。嗯，所以说我觉得3.15米我这个身高还是非常棒的。啊，视野、足透性，感觉都不太一样哈。所以说这个项目呢，我号召大家可以过去看一看啊。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事儿。
1: 嗯。
0: 那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说近期长春，据我们侧面了解，从长春房协及周边的消息吧，了解到的一个条消息呢，就是近期还要有这个好房子试点项目的这种新面孔的出现。
1: 啊。
0: 啊，那么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哈，看看有哪些。新项目，然后获得了长春这个好房子官方评选出来的好房子的这样的一个序列当中啊，这样的一个名单当中，那么好房子很多人也都在问，就是说辉哥这个好房子有那么重要吗？其实好房子呢，一方面有官方背书和加持，就是说它的分量要重一些，而且呢，评判指标呢其实也挺苛刻的，比如说从开发商这个品牌啊、地段啊、配套啊。售价啊，包括你的建筑材料啊，是否这个绿色呀、是否智慧啊、是否智能啊，包括这个园区景观，它基本上所有的维度啊都会考虑进去。
1: 对，还有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层高也是在这个标准其中的。
0: 对 对, 对，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你建的房子，假如说后期没有交好的话，
1: 嗯，
0: 那多打脸是吧？打脸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那有可能你往后的话，开发建设的过程当中，就有可能会受到口碑的这种连锁反应和影响，
1: 让你在大家的心目当中这个形象一下子就倒塌了哈。你要想再重新啊盖起来这个形象。形象的大楼的话，我觉得就非常的难了。所以说，如果被评选为好房子项目，我觉得他们会做得更好，更严格的去要求自己。
0: 对，那样的话，真是这个形象一旦坍塌，一落千丈的话，想挽回的话，真的是不太好挽回。所以说吧，就是长春，这几年，出现的这些好房子，从这个落地性上来看的话呢，还真不赖。真不赖。整体来讲呢，就是好房子序列当中的这些楼盘，目前为止 还没有出现这个这种反转。
1: 嗯，
0: 就比如说一开始这好多家都在美颜他是吧，然后也就在给他戴高帽，但后来呢，然后又没交货的时候货不对版，然后没有交好，这种情况还真没有出现啊。所以说好房的这一块呢，我觉得也可以作为我们的听众，我们的购房者的一个首要之选，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就是说大家在某一处某一区域选择你心仪的项目的时候，先看看这区域哪几个房子是好房子哈，被我们评选为好房子，大家就可以在其中去挑选你心仪的项目了。
0: 对，起码它的偏差率会很小，
1: 就是稳妥呀，靠谱啊，这点就是比较放心了。
0: 对，不能说百分之百吧，在90%以上，我觉得这个命中率还是不错的。
1: 嗯，对。
0: 对，这是第二个要分享的事儿。第三个要跟大家分享的事儿呢，就是北湖前两天我们说的这个项目哈，就是很多人也都在关注，就是说辉哥，你说这个北湖楼盘啊，玉冠文华啊，然后它具体是什么来头啊？有很多人问那个是什么来头的，也有很多人问这个房子中不中满。那我觉得这个项目呢，肯定。在我看来，首先它所在这个位置是新区嘛，对吧？新区的话，就是它整体的这种发展趋势和动向，应该讲比老城区它的活力要好一点啊。就是这点来看的话呢，无论是高新南还是高新北，还是敬业这个新板块，就是这个新地址、新楼盘、新趋势、新方向，给人的感觉呢还是不错的，就是尤其是年轻人啊，特别的认可。它的全名呢叫新区发展玉冠文华这个项目。那这个项目呢，我觉得从几个维度去看吧。第一个呢，就是说它是新区发展玉冠文华，明显就是说它是有这个合作开发这个迹象啊，它是这个国企平台啊，再加上央企然后这样的一个合作背景，算是强强联手。另外呢，就是从名字上我们还能看出哪些问题呢，就是说它有一个文华，好多人呢觉得文华跟文化跟教育可能会有一些关联，是吧？那这个项目的确啊，跟这个教育这一块呢，确实是有一些关联的啊。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可能中高考刚完事哈，这个关于教育的话题也很热点。那这个项目呢，就是也有很多家长然后在关注它。它在教育方面呢，应该讲是一个多保险，就是起码就是有很多个学校，然后呢可以供为入住业主后的这种适龄子女啊作为一个参考一个选项。还有呢，就是说它这个项目的主打的风格和调性呢，还是以这个东方礼序这个为主打的一个基调。但凡是东方礼序的，首先第一点明确的就是它的风格一定是中式风格。第二个呢，就是说它一定会有什么几轴几景啊，类似于这种绿化几园啊包括这个入户大门啊，园区景观这一块都会相对来说是比较中式一点的风格啊，这是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我觉得第三点呢，这个项目呢，就是说在北湖这个福源西街或者是叫福源街这个板块呢，应该讲它那个地块比较干净，就是我们去现场的时候大查的时候也看到了，周边几乎没有什么不利因素。这个还是挺好的，就是起码会没有那种有的楼盘嘛，就是会面临着一些夹片棚户区啊，或者是一些大烟囱之类的，就有的人还是挺反感的人啊，这块没有，就是前面这块地也都很干净。还有一点呢，就是说现在这个开发商啊建设楼盘的时候都很在乎这个配套这个配套呢，一个是外部的配套，一个是内部的配套，它在内部配套这一块的营造方面做的还是可圈可点的，就是有这个年轻人啊适合年轻人的，然后适合小孩的，适合长者的也都有，就是它还有一个叫业主思想会，是1700平方面的就是这个思想会呢，我猜可能会有一些阅读空间啊，孩子玩耍的地方啊，老人下棋的地方啊，打打牌的地方啊运动健身达人然后喜欢去的地方，这些肯定也都会有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项目呢能卖上有点好条件，然后还有就是它这个跑道啊，青年社区，然后 萌宠乐园，哎，这个萌宠乐园现在可。

了不得，就是之前我跟很多操盘手在聊天的时候，大家都聊到这个话题了。就是现在有一部分单身人士啊，几乎都得养点花花草草、小猫小狗。这样他一旦有这个宠物之后呢，他就很疼惜啊，对吧？就觉得自己是一个自己的精神陪伴。然后呢，你要弄一个地方给他小有个宠物的乐园，有个宠物的公园，他会觉得。

0: 物们啊都在一块玩的话，可能难免就会发生一些意外的状况出现。那我们当有独立的这种游乐区的时候，相对来说我觉得安全性又大大提高了。
1: 嗯，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是安全性还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一直认为有个观点哈，
0: 嗯，
1: 就是说喜欢宠物爱宠物，我觉得这都没有问题，但一定是人的生命是至高至上的，不能说因为这个养小狗啊，然后你就可以没有相关的证件呢，或者是不拴绳啊，是吧？一定是在合法合规的这种情况下，对吧？然后发散你的兴趣，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人的生命肯定还是要优先于这个宠物的哈。所以说，建房子也是这样的，就是一定是把这个产品户型研发好，然后呢，再加上其他的这种精神层面的这种多元配套，然后再加以辅助啊，它一定是这样的一个产品逻辑哈。所以说这个项目呢。我觉得价格这块呢，可能要比传统的产品要贵一点，小贵一点啊。比如说像这个，珠海上清府、珠海盛世城，虽然说他们是现房七八千块钱，但是我觉得这个项目后期的均价肯定要大于这个价格。别看它是期房，因为它整体的产品那个规划设计啊，是现在的这个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项目呢值得期待一下。当然了，也有一些人不太认可这个地方哈，觉得北湖那地方太远了。感觉好像快往米沙子去那个方向了，是吧？
0: 不在自己的生活半径之内。
1: 对，就比如说像欢欣老师，好像就很少去北湖那一片，是吧？
0: 确实有点远，
1: 有点远。但是呢，也有一部分人就是总去北湖湿地公园啊，或者是奥林匹克公园看演唱会啊什么的。也习惯了，也认可了。
0: 对，但是其实这个交通还是很方便的。
1: 对。交通这一块现在就是自驾也好，轨道交通也好啊，公交车也好，基本上也都覆盖了，然后也基本上没啥太大的毛病了。那还有一个条消息，咱们就一并给他说完吧哈。
0: 好的。
1: 再有一条消息呢，就是有人问说，辉哥，前两天你问这个力旺山外山价格是多少钱？山外山这个项目啊，其实之前我们也讲过，它不会便宜的。因为就是前两天我们这个房产媒体的小伙伴去这个项目的时候，真是就是感觉到这个项目的良苦用心了，就是他这个会所呀、泳池啊方方面面的造价都过亿了，就是明显能感觉到就是不一样啊，就是是真金白银的投入，而且呢现场六七百人同时作业然后赶工，然后为了一个更好的一个这种呈现。看看吧，就是七月中旬的话，不出意外的话，他们会有一个华丽的亮相，而且呢，就是力旺的管理层也很谨慎，他们也说了说尽量不披露工地的相关信息，希望保有神秘。但是我们走了一圈，我们最大的感触就是说什么，就是力旺这次真是花了不少钱，就是好多一些建筑这个石材啊，然后泳池啊，然后会所呀、包括就是我们在宽城力旺宽和那个项目看到的一个这个投入啊，都有点吓人了。就是好多健身器材啊，动辄就几百万、几千万，然后包括就是弄一个门啊，然后就是真的觉得就是力旺最近这两年往高端这个调性这个方向去靠拢，真的是这个不遗余力。就是本土地产，我觉得这个思路是对的。就是你跟这个外来的这种房企啊，你要是比这个理念，对吧？然后比概念，然后比这个运营思路，有的时候可能未必能比得过他们。但是呢，我觉得另辟蹊径呢，就是做自己，然后把这个自己的品牌标签化，然后或者是说叫什么，就必须得有 IP 化，就是把有自己的这种立身的这种独特的标签，还有这种这种 slogan 哈、还有自己的这种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一出来的话可能就会更好。那么我觉得像力旺山外山这个项目一旦要立住之后的话，以后但凡力旺出品的话，人们肯定会想到力旺绝对高端啊，他卖高价我也认，他一定会给大家留下这样的一个印象。那么话又说回来，如果说没有力旺山外山和力旺宽和，力旺一旦出现新品，人们总会觉得，哎呀，中寿城那个价挺便宜的哈，然后林西湖什么什么，对吧？就是大家都会，包括什么湖宇城啊，都会往这个方向跟他去做横向对比。那我觉得宽和立住了，现在已经是毋庸置疑了，那是宽城区

0: 开项目，也是长春市很多开发商，包括业内人士，或者是说长春市外的省内的这种开发商一些同行，然后也去学习，也去观摩，也去取经，就明显能看得出来，它这个效果已经立竿见影了啊，它的这种联动反应。所以说，力旺山外山这个项目呢，我觉得可能是，不能说是力旺定生死的一个项目吧，但是起码在我看来，力旺山外山这个项目如果成功了，以后力旺所有的产品，我觉得都不愁卖了。
1: 是不是说，对于力旺来说，它是上了一个台阶儿的一个项目？
0: 对，可以这么说，上了一个台阶的项目。以前的话，谈到高端，很多人都觉得那威风啊，对吧？然后对吧？或者是说。再高端一点的呢，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本土的高新和佳慧啊，在品质这块高端，对吧？可能人们首先会想到这个。谈到力旺的时候呢，人们往往想到的是教育啊，想到的是学校这一块。哎，可能还有一部分人想到的是会所，对吧？或者想到他这种集团化的这种布局啊，对这种管理，很多人想到是这个。但是我觉得，力旺山外山的存在。跟发展有可能会改变目前的这种格局和态势，包括大家对它的认知和看法，我觉得会有一些改变。
1: 就是
0: 那这个项目，
1: 从这个项目出来之后，大家一提到这个长春本土的一些高端的项目的话，可能力旺会占一席之地。
0: 那对呀，肯定啊，就是这个项目，所以说价格不会便宜啊，你肯定得奔这个小两万去做这个考量了。这个项目呢，就是在这个宜居路这个板块，或者是整个长春这个改善房这个市场，我觉得都会写下浓厚的一笔啊。所以说这个项目呢，希望大家去关注。而且呢，我之前也讲到了，就是它的示范区的长线很重要。这个示范区对购房者的购买决策太影响太至关重要了。就是好多人就是说一开始可能就是没有。就包括力旺宽和那个项目也是，当时可能有一些购房者啊，就是他那个优惠锁那卡并没有办，但当天呢，观摩完那个活动之后啊，也听到力旺领导的相关讲话啊，也看到了一些人的业主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分享啊，包括现场的这种体验啊，就实地看了一下，确实感觉不一样。当天就觉得，哎，我表达一下自己的诚意，我就觉得这个会所啊、泳池啊。和我匹配上了，那我们肯定，要选择在这里面进行一个匹配，我觉得这就很好。所以说吧，我觉得这个山外山这个项目，恳请大家持续关注。今天内容就大致就是这些啊，欢迎大师。
1: 就是第一次亮相非常重要哈，我们对于这个项目有后续有最新的消息的话，也会和大家第一时间来分享的。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好的，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审思路复审六第一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主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3: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4: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 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四到六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百里挑一团购会，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每个人都希望把自己打扮的年轻一点啊，其实最能体现年龄的就是头发。你想一想啊，脸上有皱纹别人不会仔细看的，但是你要是头发白了，那一打眼就能看到，显得人呢就不精神了。但是咱们去理发店染发，一次至少要180的，这都是便宜了，少说了，自己在家染呢那特别麻烦，染膏弄到衣服上啊，水池子上啊，缺黑的哪哪都是。而且我是特别担心染膏对身体不好，重金属超标啥的，特别辣眼睛呛鼻子，染头皮那样的，你说能行吗？所以今天帮大家找到了一款染发界的黑科技，让染头像洗头发一样简单。汉方本草净亲恩炫彩露，它是第五代的白转黑，真正的一洗就变黑，15分钟轻松搞定。而且草本配方真的安全，对咱们人体没有毒害，没有副作用啊，怎么用就像洗发露洗头膏一样，按压一下干着头发直接往头发上涂，挺个15分钟上色之后，你再揉搓揉搓清洗掉就行了。洗完之后啊，这个头发还特别的干净柔顺，不需要你再用洗发露护发素了，颜色是自然黑，遮盖你的白发呀黄发呀，效果都很好，而且锁色持久。这一款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块钱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整整两大瓶，但是秒杀名额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两瓶，你用上一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只有五个名额。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在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不了一次，但是这两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一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就解决了。165-0431-1001 165-0431-1001。这一款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块钱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整整两大瓶，但是秒杀名额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两瓶，你用上一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有五个名额。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在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不了一次，但是这两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一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就解决了。165-0431-1001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两瓶，你用上一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 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上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82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82388。对了，就是588238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8238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

0: 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你耳朵 S 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3: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4: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求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条当话题？真假的反正明天就忘记。
2: 东莞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 party！

0: 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玲玲，欢迎宝哥来到直播间。
1: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
0: 嗯，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哈，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小宝老师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为您答疑解惑。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15943088888，15943088888。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简单的为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小宝老师。小宝老师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的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

0: 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执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听众朋友们，在节目上您有任何想要咨询小宝老师的问题，都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这个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节目的一开始吧，哎，我这也不算走个后门，我就是想替我朋友咨询小宝老师一个问题，因为我做这个节目好像也有一段时间了，我这身边的这亲戚里道的朋朋友友的现在都知道我这个跟小宝老师在做这个二奢的节目，然后又非常专业，他们在上班的路上啊啥的没事总听，完了一整就给我发信息说，哎，你帮我问问小宝老师，你帮我问问，我说那行，要是不忙的话我就帮你问一嘴。昨天我闺蜜跟我讲说，他和他爱人吧，这两年每年都会抽那个生肖茅台，然后呢，我说你是想要投资啊，还是说，比方说这是孩子的出生年份，或者是你们俩的认识的年份，要有这个纪念意义啊？他说就是想要抽齐12生肖的茅台
1: 啊。
0: 然后呢，他说现在已经有几个生肖了，放在家里，他想问一下，他说这个酒用不用特殊的给他封一下？
1: 啊，那都不用，
0: 不用特殊的封，
1: 因为之前呢，很多听众也问过这个问题啊，其实酒的保管呢是相对来说非常好保管的。第一啊，你不要放在太阳底下暴晒。
0: 嗯。
1: 第二呢，你最好放到这个避阴的地方，但是地下室什么的你注意防潮就行，因为它这个现在这个酒的外包装，包括瓶帽的喷码啊，如果太潮湿了，就是但咱们所说的潮湿度啊，那达到60-70%以上的话，
0: 嗯，
1: 它那个这个瓶帽顶上打的这个就是喷墨呀，
0: 嗯，
1: 这个喷码啊会容易模糊，就导致可能这个酒的这个价格会受影响。
0: 嗯，
1: 所以说正常这个酒除了这两点呢，别暴晒，也别太潮湿，你就随便随手一放就可以了。然后你也不用说特殊的，就是像咱们听众的说，哎呀，我在淘宝上买个密封膜啊，那种催塑的，给它封上。其实那种膜啊，对这个酒唯一的一点保护呢，就是防止可能这个瓶啊、这个标啊被刮花，其他的没有，就是它根本起不到密封的程度。
0: 嗯，
1: 因为这个酒啊，封存的好不好呢？它从出厂就决定它的密封好不好了。
0: 嗯，
1: 那比如你看，现在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老酒上，所以说我店里啊，80-90年代的老酒都很多啊，全品的，基本上都是全品的，那就是都90年代的老酒，到现在30多年了，它还不跑酒，那就证明啊，一出厂的时候这个封帽啊，它如果封的牢靠，那它就是封好了，它也不会漏酒了。所以说，你就平常你就随意的给它往个不碍事的地方一放就可以了，
0: 就正常储存就可以了，
1: 对，不用特殊的。
0: 嗯，
1: 像早期啊，有的老人呢、啊、不太懂，哎呀，说我这酒准备长时间搁着，
0: 嗯，
1: 我得用蜡给它封上。
0: 哎，他也说了，
1: 他就把那个蜡呀点着了，然后让那个蜡油子把那瓶帽给箍上。
0: 嗯，
1: 其实根本达不到这种哎呀密封的程度，因为这个酒跑不跑啊，说白了你这个蜡也封不住啊，所以说就出厂就决定这个酒的封存好，这个封帽呀、啊、封的严不严，所以说咱们不用特殊的再去给他做这个封存了。
0: 嗯，明白。他也说，他说哎，用不用，他又上网查的，有的人又听人说了，说有的时候用蜡封，有的时候像您说那个吹塑的那个，他不知道咋弄了。我说别着急，明天早上我给你一问。好了，那我一会儿下节目就转达给他哈。那其他的朋友，你说哎呀，那我没有你这样的朋友，但是你有宝哥这样的朋友，你有我们这样的平台哈，你也想问这个相关方面的知识，你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在节目上也都会为您解答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你说我现在听见节目了，但是我在开车没办法打字互动，你可以先记一下宝哥的这个号码，微信电话是同步的，你可以在方便的时候来添加，来打电话咨询都是可以的，15943088888，15943088888。我们关注平台上朋友发过来的问题哈，这位朋友他说，宝哥，我有一个 LV 老花 mini 印章情人节限定款的

0: 双肩包，但是就剩一条肩带了，你帮我看看现在回收的话能多少钱。嗯，
1: 哎呀，你这个老的呀，老花的迷你呀，
0: 还挺好看。
1: 像一般的我们所谓的这种走秀款呢，或者说这种限定款呢，一般来说都没有这种普版的这个包啊。
0: 嗯，
1: 在二级市场可能价值更高一些，因为啊，说白了，这些限定款呢都是比较特的人，就是说一般的人呢，还没有这个风格了，还驾驭不了它。
0: 嗯，
1: 所以说，像一般的限定款，可能卖的时候要比普版的包要卖的贵，但是在二级市场呢，流通的价格还往往没有这种普版的包好，所以说你这款包啊，要如果是普版的，可能现在能卖到八千到八千五，但是现在你这款限定款呢，可能我们回收只能给到你6500到7000吧，可能当间差1500到2000的一个差价吧。嗯
0: 嗯，好的，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比方说你有其他的想法，你可以继续来添加宝哥的微信来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

0: 来看这位朋友是一块手表的问题，他说：“宝哥你好啊，上个月手表上链有点卡顿，赶紧去了售后，说需要保养了。售后查了一下，我这只就差20天就满5年了，我都不知道5年内可以免费保养，莫名立省4800。售后说3235机芯，稳定性好像是不如3135，想问一下小波老师是这样吗？”嗯。
1: 首先呢，说一下子3135跟3235吧，就是3235啊是3135的升级版，因为现在劳力士已经全面换代3235了。就是你所买的手表，只要是不管什么开头的，只要它这个系列号啊第二位是2的，就全部是3235的机芯了。所以说现在男表啊基本上全都已经换代了，3135已经停产了。所以说你讨论它机芯稳定好与不好，但是这个3235还是说，就是你欢不欢迎我，但是我还是来了，而且是必须换代。但是呢初期会有，因为厂家为了拉升它的动储嘛，所以说没费大的功夫就把发条拉长了，所以说发条一长它的韧性就低了，所以说就导致它这个摆幅上不来，所以说这就是所谓咱们表友说的走势不稳定。但是劳力士马上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它改起来也很简单，它把发条的刚性或者是说厚度一提升了之后，可能你这个摆幅就上来了，所以说这都不是问题。所以说每一件新生事物诞生的时候吧，你都得给它一个时间，让它不断的修正自己，是不是？不光是这个手表的机芯迭代也好，还是汽车的迭代也好，就包括说所有奢侈品包包的这个新款出来之后啊，可能是大家都有微词，但是时间长了，通过厂家的自己的修正，包括表友的接受度啊，慢慢的就是这个东西就能在大家接受范围之内了。而且技术指标，我觉得对劳力士这个厂家来说，哎，这都不是问题，因为劳力士厂家意识到问题就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嘛，所以说大家也不要担心啊。再说你这个这个手表保养的问题啊，现在目前为止啊，瑞士一线的名表其实在保修期内啊都不包含这个手表全面这个维修保养洗油这个类目。但是呢现在这个手表厂家呢为了促销嘛，说白了就是你买我表了但是呢在你这个厂家保修范围之外，我再送你一次这个全面的洗油清洗保养，全面的这个保养。像爱彼这个手表啊，它2年延保之后到5年，它5年之内还送2次。所以说现在啊，你如果买劳力士啥的，你跟他柜姐呀，你有要求，你说你看看能不能在保修期内啊送我一次免费的保养清洗啊。其实一般的柜姐有这个权利，他就会送给你。送给你呢，你这个电子保卡呢，你这个有这个记录，可能在保修期内，比如说劳力士延保之后5年，他送你一次保养，那这次保养你什么时间做都可以，你3年做4年做，反正那5年之内你什么时间去做都可以。但是呢一般咱们认为，哎呀4-5年肯定到保期的最后一年再去做嘛，是更合适的嘛。所以说维修保养不是厂家在。

0: 个正常的范围内免费赠的，但是你有要求，一般厂家都会赠送你这一次的机芯免费的维修精细保养。
1: 好的，这也是一个小技巧，到时候如果说大家买手表的时候可以跟柜姐来沟通一下。
0: 所以说咱们上菜市场买菜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买的多了，是不是还得要两根塑胶整两把香菜似的？
1: 哎，有一句老话叫张嘴三分利，你听过没哥？
0: 对，就张嘴三分利。
1: 对，反正咱就问呗，那给咱们就赚了，不给咱也没损失啥嘛。
0: 哎，对呀，就是可能我作为男生不好意思，因为小时候总跟老妈上菜市场嘛，那肯定你老妈买啥东西都得讲价，
1: 那必然呢。
0: 对呀，然后买完了之后可能还得让人搭点
1: 哎，对，比方说那个给完钱了还得讲完了，说哎那个什么，做点牛肉汤牛肉炖萝卜，妈给我两根香菜你就买一把香菜用不了烂了，是不是就缺这两根？
0: 但是你说琳琳啊，因为我现在有些时候我也愿意做饭，我总去菜市场买菜。其实有的商家呀，有些时候你不要求，现在很多商家会做生意的，他说哎呀那你看你做鱼啊，我给你拿两只香菜吧。
1: 哎呀，
0: 或者说哎呀你这个需不需要塑胶啊，我给你扔了几个。其实有些时候吧，人们倒不是在意，但是就是哎呀你总去买菜，然后他跟拿你当老客户，这种被在意的感觉挺重要
1: 的。是的
0: 东西不怎么值钱，
1: 哎
0: 但是这种感觉挺好。所以说这就导致我可能我买鱼啊买那个菜啊，总上那个菜市场总固定就去那么几家。
1: 这你这是老主道了。你看几根香菜几个小醋椒就把你给捆住了，你买啥都找他家。
0: 我是相当有忠诚度的一个顾客。
1: 然后你的顾客对你也很有忠诚度。
0: 对，
1: 你有没有觉得哥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0: 我觉得是。
1: 我发现现在很多老板也很会做生意哈，这就是属于聪明的老板。
0: 对，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反映出来了，生意也难做，
1: 不好做了。
0: 所以说得把这个售后啊服务做好。
1: 是，哥，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确实是这样的，也是在网上刷嘛，说比方说买衣服啊，如果去就长春，咱们讲说去海水路了，去中东大市场了，你都知道得讲价，对吧？不论他要多少钱，咱们都会讲价。他说，但是有一些人呢，你一到贵地方，比方说这个大商场或者是说奢侈品的这种专卖店，就不好意思讲价了，觉得人家那个都是明码标价的，就是不敢张嘴了。完，他们说，哎，其实不管是多大的商店，哪怕是奢侈品店，只要你问他说能不能有折扣啊，如果他最起码如果他没有折扣，他也会送你一个什么小礼物的。这个是真会这样吗，哥？
0: 可能会有厂家，但是就是非常就是比较一线的那个
1: 大牌，
0: 这个大牌啊，他应该是没有权限的，因为像比如说LV 的直营店、卡地亚的直营店，包括爱马仕的直营店，他有些商品不溢价，但是他们确实没有权利打折，因为他也没有折扣，因为他这一类重车呀，为了保持自己品牌度的含金量啊，所以说不给折扣。但是呢，有一些售后的一些便利的东西啊，或者是说有一些纪念品啊什么的，他还是会给你的。因为他除了打折以外，这个销售行为他会通过其他的方式，或者给你一些 VIP 的一些福利啊，包括给你一些好的热门款，别人买不到的但给你买呀，然后去拉的去把这个顾客的粘度提升。
1: 好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其实咱们问一嘴也不缺啥，是不是？如果有就算赚到了，没有咱们也没搭啥，就我觉得可以有的时候方便有时间的话问一嘴也没啥毛病，是不是？
0: 对，咱们就讲能讲下来不更好吗？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我们进行小段宣传啊，马上回来。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我们的好朋友小宝老师，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名表包包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您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大家来添加。来，我们继续关注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哎呦，这个问题呀，看得我心都碎了。这是一块劳力士的手表，这位朋友他说：“宝哥呀，我卡了一个最贵的跟头。小宝老师，我这个劳力士还在保呢，他给我报价6050。这个玻璃虽然便宜，非要带个5000多的大检，我不太懂，修还是不修啊？”
1: 首先呢，你这个手表啊，我看了，这个蒙子呀是粉碎性的。

0: 商家做售后，但是售后呢，它有一些相对来说就是比较霸王的条款吧，就是你换玻璃我不能单给你换，我一定要给你机芯做一次完整的一个清洗保养的服务，可能连带着总价收到你6050。但是为什么我推荐你上售后去做呢？因为你让他去做，因为这个玻璃碎啥太多呀，就很容易进到机芯里，所以说呀，你要在外边保养虽然便宜，但是日后如果保养这个碎屑清洗的不干净的话，后续还有问题的话呢，劳力士厂家就不管你了。但是呢，劳力士现在保修啊都是5年嘛，所以说你在保修期内还剩2-3年的保修呢，所以说你让他去这个6050你也不要省，然后让他给你保养，重新换这个原装蒙子出来之后，这2-3年这出现什么问题，劳力士厂家还是在保你的。所以说我建议你啊，多花2个钱啊，为了让这个劳力士这个续保还继续生效的前提，你还是回劳力士厂家去换这个表蒙吧。
1: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哈，真是卡了一个最贵的跟头，这有的时候可能手着地了，或者是要卡的时候手得拿出去支撑嘛。
0: 对，
1: 因为
0: 劳力士啊，它这个蒙子打得这么碎，所以说你就是在外边的维修啊，你也得换蒙的同时也得做保养。因为你不能断定这玻璃碴子进没进到机芯里，
1: 是的，
0: 对不对？要如果你这个蒙子滑了，或者边磕一个小碴，蒙子没碎掉，就是还是完整的，那拿下来之后啊，跟机芯就不发生关系。但是你这已经碎了，彻底的碎裂，产生了很多玻璃碎屑，所以说一定会从日历窗进到机芯里。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你还得快尽快去保养呢，你别等这玻璃碎屑进到机芯里啊，跟夹到齿轮里，然后这个手表还在运转的情况下，把这个齿轮去那个硌坏了。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一定直接把把头拔出来，让机芯停止运转，然后去联系售后，让他做翻厂。
1: 这个一定要做啊，有些钱是不能省的啊。宝哥，这个给你讲的非常细了，好吧？而且要抓紧去做，好吧？这位朋友，先为您解答到这儿了。后续如果有想要和宝哥继续来沟通的问题，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

0: 来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你好，这是托代购帮我买的一个 LV 的包，2026年5月10几号给他的钱，但是这个票是5月4号，好像是罗马机场 T3 买的吧。小宝老师帮我看一下假不假，为啥金额是2920欧元，但是我给他19000，不是罗马买包税后16000吗？我总感觉有点不对劲，怕买到假包。嗯，稍等啊，让宝哥帮你看一下。嗯，这位朋友发来了一张图片哈，这个是一个 LV 比较经典的这个大包，这是托特吗？
1: 嗯、这个是carry all。LV 算是女包里比较热卖的了。
0: 嗯，又能装，然后这个经典也是老花纹哈。嗯，
1: 但首先19000的价格是对的，因为正常你要买一个全新的，19000现在符合行情，但是这个日期你也不用纠结。但是看这个包啊，我看着不太对，因为从内里啊，包括这个包啊皮革的颗粒感。包括它这个沉袋都不对，因为这个沉袋的密，它这个织物的密度也不对，然后这个五金件儿的粗糙感，感觉这包还是不对。然后看这个销售小票啊，哎呀，这个小票也不对，所以说你这个包啊肯定是有问题，你要第一时间跟代购联系吧，啊。去跟他沟通，这个包包现在从照片看是肯定不对了。要如果你在长春，你都拿到店里，我再帮你重新再细看一下的。但是通过照片，99%，这个包肯定是不对了。
0: 嗯
1: 嗯，你看看这个代购是从哪儿给你发的？是罗马机场啊，还是广州站西路给你发的呀？
0: 行，那基本上如果说哥能说99%，我感觉基本上就是假的了哈。
1: 因为我很多的顾客呀，之前有顾客踩坑的也是，说我找代购买包怎么都是在国内发的呢？他说了，他说提前那个通关过到国内的。我说通关是不可能的，我说代购大多数的，他那个包包进到国内都走私的。我说他还能提前把这个包包去进到国内也不现实。所以说很多在国内直发的，有一大部分可能是从站西路发的哈。
0: 嗯，
1: 但可能大家不知道站西路，因为要用过高仿的一些包包的，他们都知道。

0: 广州货是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吧。所以说很多代购的东西你不知道，咱们上广州站西路啊，就以前我去溜达，因为他那边有还有配件嘛，
1: 嗯，
0: 就是很多现在啊，就是我估计很多广州站西的那些高仿的货都卖到那些欠发达地区，比如说东南亚呀，比如说中东啊，比如说甚至欧美一些发达国家，
1: 嗯，
0: 因为出现过一些国外的一些店员，拿中国这高仿货去换，去调包他们那个店里正品的货之后，然后自己牟利的啊，就是这种伎俩已经在国外都已经出现了。所以说中国咱们这个仿制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你这个肯定有问题，你跟代购沟通吧。
1: 好的，这位朋友啊，这个鉴定结果已经告诉您了，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其实我个人认为，因为咱们节目也接了这么多朋友们的问题，就是找代购来代购这个包，咱不能说都有问题，但是我觉得出现问题的几率还是挺高的。那哥就说咱们关于这个代购如何选择，那我怎么能辨别他是一个正经代购还是说他有可能会骗我，这没有办法是吗？
0: 没有，因为大多数代购啊，
1: 他也没有
0: 代购就在国外，他也没有资质。很多说哎我找代购买，说那你那代购是怎么找到的，说通过朋友认识，其实通过朋友转介绍这个代购的销售渠道是最多的。
1: 是啊，
0: 就是说哎我买，可能琳琳总找这个代购买，然后琳琳把他介绍给我，我又去找他买。但是代购一般都是常住国外的，所以说很多时候你这个东西一旦出现问题，你跟他协商也很难的，对吧？人家又不承认，你举证吗？因为现在你要是通过法律渠道嘛，就是谁主张谁举证，
1: 是
0: 你光说不行，对吧？那你举证的这个环节还不太好整，就是说后期维权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1: 但有很多朋友找代购在国外买，他可能是认为因为那个他可以退税嘛，可能会比国内的要便宜个一两千块钱
0: 对，就是为了省钱嘛，
1: 是
0: 就是找代购最简单就是为了省钱。但是现在呀，代购这个行业呀，不像以前那么火了，已经萎缩了。首先就是大家意识到维权的问题，也不找代购买了。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因素，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因素？
0: 就是国内跟国外差价越来越小了。所以说差的越来越少了，人们也没所谓了，也无所谓，省不了太多钱，那可能多花点在国内也就接受了，
1: 买个心安了。
0: 对，
1: 还是自己到专柜，然后就是我觉得那种感觉也不一样哈。大家如果说差的不是特别多的钱，咱们还是到能选购的专柜去选购一下。咱不是说代购就一定不行，但我认为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啊，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好吧？其他有想要咨询奢侈品相关问题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持续的编辑文字的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都会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来关注下一个朋友的问题，他说：小宝老师，我有一个香奈儿 CF 是荔枝纹牛皮的，大概有10多年了都没咋背，就是感觉每个菱形块上面皮子像磨了一样，你帮我看看现在这个包包还能卖多少？
0: 我看了你这个包包啊，还算正常，不是说皮子像磨了，是因为这包包啊，你使的年头多了，它多少这个皮质会有些变化，
1: 像发乌似的，
0: 有点爆浆啊，或者是说因为长期总那个这个使用环境当中啊，总会有摩擦嘛，所以说这个是属于正常使用痕迹，并不是什么瑕疵，所以说你也不用太担心荔枝纹的 CF， 但是你这个看着像2.5的。现在这个市场行情啊，因为瞅着你要使用这种程度啊，最少得4-5年了吧，所以说它可能行情大概回收价格能去到26-7吧。要如果近年份的电子那个这个
1: 10多年了，哥，
0: 对，
1: 十多年了，
0: 但是我看这品相还行，
1: 他说没咋背，
0: 反正目测行情啊能达到25-6吧，应该是没问题啊，你心里有数，别卖少了，
1: 挺保值的哈，这也属于经典的款式了，
0: 对 ，CF 也算是香奈儿经典的款式，经典的系列了，
1: 好的，那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反正就是这个价格，你在谁那儿卖，就是你也别赔了。然后你如果想在宝哥这儿出的话，你就加宝哥的微信，你们线下再联系，好吧？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啊，你可以来添加一下。这位朋友，这个问题也挺。

0: 有意思，好像好多女性朋友都有这样的疑问。她说：“你好，我想问一下，为什么首饰在店里看着都好新、好亮，也不氧化，戴我身上两个月就开始发黑氧化，为什么？”我也有这样的疑问，真的就拿到店里就亮闪闪的，戴我身上就乌突突的，是人的事儿吗？
1: 首先呢，在首饰店里啊，这首饰啊一定是最完美的状态呈现。
0: 嗯，
1: 就是师傅已经把这个工艺都已经抛光打磨，它是最新的状态。二一个，首饰店里的灯光啊，它都是专业的设计师设计的，所以说这个首饰啊，加上这个光的衬托呀，一定是非常鲜亮的。但是为什么戴在咱们身上就感觉没有那么好看了吗？首先就是那个陈列的光线的问题，然后这个东西确实新。二一个就是咱们戴在手上了，有一些天天抹一些化学的东西啊，或者说有些时候洗手啊不注意啊，它一定会有一些这个化学的东西沾上，或者是咱们的汗液都能导致这个金属氧化。所以说，就正常戴在手上时间呢，它发黑呀、氧化都是正常的。我觉得是说，什么东西在柜台里摆着都好看。那你看车在4S店里摆着也是光亮如新的，是不是？
0: 嗯。
1: 你开上了之后，你怎么避免它不也得它有痕迹吗？是不是？
0: 嗯。
1: 那你说鞋，你再注意，你下雨了也得绷上鞋垫儿。所以说都是正常的。那就是说，作为商家来讲嘛，他商品是他赚取的利润的一个媒介，所以说他一定要把这种商品去给你做到最好嘛，让你一看就喜欢它嘛。所以说那阵儿一定是他最精致最完美的呈现给你。
0: 我也有和这个女孩一样的感受，之前也是在店里买，就是它不是真钻格，但可就是那种亮闪闪的，咱也不知道是塑料啊还是啥东西，戴耳朵上那个小耳环特别闪，对，它那肯定是有镜子也亮，然后灯也亮，哎妈，给我喜欢的，买俩耳环回家了，我就觉得可亮可闪了，然后我就放在那个首饰那个小盒里，就一直都没戴。然后有一次说出去玩，我说把它拿出来戴吧，稀罕巴叉的拿出来戴上，我就怎么看怎么就觉得没有在店里亮，然后我就想说，我说是不是人不行，没衬好人家这个耳环呢？
1: 那也不是，我觉得你看，假如说珠宝啊，或者是服装啊，你看，那些大牌的那个宣传的那个广告的话，你看那名那个代言人穿上那个衣服，那你知道那一个衣服是多些个设计师让他在最好的角度，然后用在摄影棚里用最好的光线，然后照出来的照片吗？所以说他那衣服咱们穿上，指定是没有他那个。这个广告宣传这个效果是不是？
0: 好吧，那我们接受，
1: 就是跟看女明星似的。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女明星真漂亮。现在因为这个，你看抖音呢，这些媒体，这些明星直播呀，给她跟普通人的距离拉近了。我觉得明星卸了妆之后，还不如咱们长得光鲜亮丽呢，是不是？
0: 就是祛魅了。
1: 对，
0: 对。好的，我们进行小段的宣传啊，稍后回来和大家继续聊。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 没错，就是42800，整装。

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陆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准时为您带来的小宝聊表。我们节目共同来关注的是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坐镇，为您答疑解惑。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欢迎大家来添加。我们继续关注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宝哥你好，我想问一下，刚买的3克拉雷迪恩培育钻钻戒才戴了1个星期就掉钻了，我找售后他说是我磕的，可是我只是正常佩戴呀。后来我女朋友看到了，说他这个18K金的托太薄了，即使花钱再配钻还会掉。我想问一下小宝老师，有没有钻金配比一说？
1: 这个问题分两个方面来回答吧。首先跟大家讲讲这个雷迪恩这个培育钻吧，因为钻石的大家可能对钻石的行情不太敏感。你看黄金白银呢，最近涨涨跌跌，大家跟着心也起起伏伏，因为很多人都持有这个黄金跟白银了。
0: 是的，
1: 但是钻石一直给大家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是不是？是不是挺高大上的？
0: 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1: 其实这句语言都是钻石商给你
0: 编造的，
1: 编造。
0: 一个美丽的梦境，
1: 一个假象。
0: 嗯，
1: 但是现在啊，国际啊，就是天然钻石的一个价格是啥行情呢？现在，照大概它高峰的时候已经下跌40%，那就是接近腰斩的一个价格。

0: 所以说现在钻石的行情也非常不好，一是购买力的，一是购买力使然的影响，还有一种你知道是什么吗？林林，就是这个雷迪恩呢，因为雷迪恩呢是国外最早发明这个陪钻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靠人工这个创造这种环境，然后靠高温高压啊，有两种方式，还有一种是拿碳素，因为这个钻石本质就是碳嘛，去给它培育出来这个钻石，它而且这个培育出来的钻石啊，跟天然钻石基本就没有区别，只不过是天然钻石在它天然形成的过程之中会有一些瑕疵。人工培育钻的钻石呢，它可能净度啊更高，完美程度比这个天然钻还要更好，所以说它的硬度啊、它的折光率啊、它的通透度啊都是一模一样的。那是不是有人就问了，说那我还买天然钻石干啥呀，那买培育钻吧，但他俩的差价大概多少呢？1:20。所以说你要是买一个一克拉的钻石，这个市面要值20万的话，你要买一个培育钻能达到20万的效果，那你就花10000块钱就可以。这还得说是颜色非常顶，净度也非常顶，切工就不用说都是完美的。所以说就现在啊，中国把这个人工的培育钻这个价格啊一下子就给它干到谷底了。所以说就是有些喜欢钻石的一些美女啊，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要喜欢钻石还喜欢大克拉数的，因为说你要买一个3克拉的钻石，如果是颜色都非常好，净度都非常好的话，在市面上最少得100万以上。
1: 那么贵呀？
0: 对呀，得100多万
1: 啊。
0: 但是你买要一颗培育钻的话，大概3-5万块钱就下来了
1: 啊。哎，这差的很多呀。
0: 而且这颗钻石要戴在你手上的话，你身边坐着一个钻石商，就像连连坐在我旁边，他都看不出来这颗钻石是培育钻和天然钻的区别。所以说就是天然钻真的就没必要买了，所以说这个天然钻石的天都塌了彻底塌了。然后这个再说他这个黑金托的事儿吧，就是说这个托啊，他这个不论薄与厚啊，我觉得就是他这个钻石啊，就是说出现这个钻戒丢钻的情况嘛，这个是极为严重的一个失误。这个就是证明啊，你首先那个钻石这个托啊是不是正规厂家出的，再一个就是最主要的是这个钻石镶嵌过程中这个师傅的一个工艺。因为正常来说呀，这个钻石啊最少都是4个爪嘛，有6爪的有4爪的嘛，它是完全能给钻石包住的。假如有一个爪松脱，这个3个爪这个包着这个钻石的钻石也丢不了。所以说证明这个师傅啊在镶嵌这个钻石过程中啊，这爪还是没做牢靠。所以说你一定要注意。那你说你这个是这个培育钻丢了，可能1-2万块钱，那你要这个天然的3克拉的100多万要丢了怎么解释？所以说大家带这种大克拉钻石的也是一定要注意它这个托爪，一定要谨慎。要如果你的钻石出现松动了，在这个钻托里都能转动了，一定要到那个首饰或者是珠宝店把这个托重新再紧一下。千万不要出现那种低级失误。我觉得这个跟托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跟师傅的镶嵌工艺有关系。
1: 我记得前一段时间特别火，我朋友圈里还有人卖就那个莫桑钻呢，是不是也是人工配的？
0: 莫桑钻呢是纯人工的，
1: 纯人工的。
0: 就说白了，你现在这种培育钻呢，它的质地就跟天然钻一样
1: 差。
0: 那个莫桑钻呢，你可以理解呢，它比这个施华洛世奇的玻璃要高深一点。但是呢，它这些物质啊，它这里成分呢，跟这个天然钻还是有本质的区别。所以说就是很容易就分辨出来。可能是你稍微懂点钻石，你拿放大镜一看就能看出来。但是呢，这个培育钻呢，你是看不出来的。因为它这个说白了，它的成长啊、生成的过程跟天然钻都是一样的。但是天然钻是，这个碳元素啊，在地壳里成千上万年的一个变化。但是实验室里只不过把这个变化也是一样的变化，把这个周期给它拉短了。所以说就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说本质上它是属于一种东西。
1: 好的，感谢宝哥的非常精彩的解答哈。我以为钻石这一块，我还想说他发来问咱们钻石的问题，我以为咱们不做这一块呢。这钻石也是有所涉猎的哈，哥。
0: 钻石咱们一直都做，
1: 啊、
0: 而且宝兴一直啊、哦，这个钻戒也都会收。但是钻石咱们只做一克拉以上的，可能是100分以下的就基本不做了。
1: 嗯，
0: 因为可能流通价值也不太大，所以说。

0: 我就是一克拉以上的钻石，咱们一直都在做。这20多年，钻石一直因为珠宝嘛，珠宝其实跟名表是分不开的。大家以前看着，其实以前钟表跟眼镜还是一家。
1: 嗯，
0: 你看以前钟表眼镜公司，包括国营的时候，钟表跟眼镜都在一起。所以说它这个，名表啊跟珠宝啊
1: 不分家，
0: 都不分家，都是一个系列的。
1: 好的，朋友们，那如果说这个钻戒哈、钻石项链这方面，如果您有问题哈，也可以问宝哥。他这3克拉的这个大钻戒，我现实生活中我没看有人戴这么大的，哥，就戴钻戒的现在都比较少了，还戴那个金戒指的会比较多。
0: 因为钻戒，说白了，其实，有一些珠宝店呢，其实卖钻石的钻石店呢，它的利润都比较高嘛，所以说就导致什么呢？就是你买了钻戒，后期在二级市场在变现的时候，心很痛。说白了就是，买个1克拉的钻石，我15万买的，然后一卖的时候就卖2-3万，
1: 落差太大。
0: 我这是周大福的，我这是卡地亚的。其实钻石是没有品牌的，因为它是10级硬度的，硬度最高的，所以说它没有品牌，它只分GI 证书出的这个4C级别，你就看。所以说钻石的价值只看它的颜色、净度是不是？切工啊，包括它的有没有荧光这一系列的指标，其实不看它的品牌的。
1: 好的。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哈，今天的节目已经来到最后一个时段了。如果您有想要咨询小宝老师的问题哈，您可以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都会在节目上为您解答哈。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同步电话，欢迎您来添加。来，我们抓紧时间啊，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发过来一个宝格丽的项链，他说宝哥，我的宝格丽项链弹簧不知道咋弄的变形了，你那儿能正形吗？得多少费用？
1: 你这个变形挺严重啊，你这个幸亏不是陶瓷的，要如果外边包陶瓷的，陶瓷都得碎裂了。但是你这个现在是18K金的嘛，有变形还没啥问题。我这可能是弄不了，因为我这个师傅啊，他修表修的明白，这个首饰差点。但是我可以，我的店附近呢有做首饰加工非常厉害的，这个朋友那里，我可以介绍那里啊。但是没有啥问题啊，因为你这个，你这个是18K金的，没有陶瓷，很简单。因为这个金属啊，这个尤其是黄金的延展性特别高。所以说给它高温加热之后，它会变软，然后重新拿这个模具给它撑起来就可以了。没什么大问题啊。
0: 那可以到宝哥这儿来帮你弄一下啊。如果是长春的朋友哈，周末你可以到宝哥的店里去弄一下。你这样漂了，漂的挺厉害，戴着也不好看呢。你抓紧时间弄一下，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哈。做了节目这么久，我发现咱听众也挺可爱的，就有的时候买了挺贵的东西在身上，不是卡了、磕了、碰了，就是坐那儿给压变形了。那天是那个项链是啥牌来着，搁洗衣机给甩了，甩稀碎。那个问你能不能接上那个，太逗了他们啊！
1: 我还碰着顾客那表。

0: 能从四楼干下来。我说你这表怎么还能？我说你自己扔下来的不是？脱衣服时候
1: 甩出去的。
0: 有些时候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1: 嗯、
0: 什么情况都会发生
1: 嗯。嗯，所以大家在佩戴的过程当中，咱们得说尽量小心一点。但如果说出现问题了吧，也别着慌，别着忙哈，可以问一问宝哥，看看怎么补救会比较好一些啊，让你少花点钱，咱们呢还能实现一个最好、最优化的效果啊，朋友们。来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这是关于酒的问题了哈。他说：“你好，小宝老师，公公婆婆存了两瓶1994年的茅台，重量啊如图所示。我看看这一瓶连盒带酒是989克。然后他说，请问小宝老师，现在回收价格大概是多少？”
0: 哎呀，你这个还挺专业，还给我拍个这个克数的照片。但是989克呀，这个克数很好啊。
1: 就告诉你没飞多少，
0: 基本没飞，而且他在94年灌装的时候，这个989啊，这个还属于当时他，因为毕竟每瓶这个白酒在灌装的时候啊，多少会有一些差异，就是差一毫升他差不上，但是差毫克几十毫克都有的，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在灌装的过程当中，你这个酒水还是属于满的。所以说你这个现在瓶里的酒水是全品，然后94年呢，我看这个瓶帽啊保持的也还可以，然后正常的老化呢都是一些气泡的老化，就是你这个瓶盖也是全品。所以说一个你这么全品的一个94年的茅台啊，现在我们回收啊还能给到你14000到15000一瓶吧。
1: 嗯，
0: 所以说老人得给你留下点好东西，是不是？
1: 嗯，
0: 现在但是因为现在茅台价格可能老酒新酒掉价呀，老酒整体也跟着掉价了。其实这要造早去一两年的时候啊，这个94年的茅台可能回收价格都能达到20000，但是现在可能行情降了点，但是你这个最少也得值到14000到15000吧一瓶。嗯
1: 嗯，价格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好的哈，给到您，您可以心里做一个参考，好吧？后续如果有想要进一步沟通的，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啊，15943088888，15943088888。哥，我看他这个图片，就是他在这个茅台酒的纸盒的外面，应该是用保鲜膜包的，这个有什么实际的作用吗？
0: 也没有实际作用，刚才不说了吗？你包保鲜膜啊，只能说，哎呀，你这个外盒啊，可能遇到刮蹭的时候啊，它不会把这个盒刮花了，但是你也起不到密封的作用，只能起到保护这个外壳的一个作用，
1: 别落灰
0: 啊，对，也有关系。但是其实我们在看老酒啊，你这个盒啊落不落灰也不重要，也不影响价格。那你说94年的一个酒，
1: 它能
0: 说白了，你拿出来这小盒跟那个26年的新酒一样，那我们就得好好审视了，是不是？
1: 怎么保存的？
0: 对呀、啊。因为老酒嘛，你越自然的给它存放，然后它那种越自然做旧的痕迹才是老酒的价值所在嘛。因为我们卖给老酒，卖给林林得看说，哥，你这94年酒怎么跟26年酒一样新呢？那就不对了。
1: 嗯，
0: 所以说94年的酒一定它的酒，你看它的胶帽它都已经有这个气泡的那种那胶的老化了，所以说这是正常现象。
1: 嗯，
0: 那如果夸一看这个帽就跟现在的新的薄膜刚封上的一样新，那这个酒肯定有问题了，是不是？所以说老酒它是一定有老酒的特征的，所以说大家也不用刻意落灰啊，包括啊脏点都是正常的，没啥问题。
1: 好的，这位女士先为您解答到这儿哈。我们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哈，他说：“小宝老师，我有一个卡地亚的戒指刻字儿了，还能卖出去吗？”
0: 哎呀，其实啊，你要刻字啊，因为你卡地亚的专柜或者有时候 LV 的包包啊，会给你，像包包啊，会给你提供一个烫金的服务。比如说林林呢，他说我买这包，我想有我自己特点，他给你烫个金。林林，他字母 LL，他 LV 就可以免费给你烫个金
1: 啊。那我一定会烫的。
0: 对，但是这个在二级市场流通的时候就遇到问题了，说那我买这个东西是前任物主嘛，物主他刻的字。我不太喜欢呢，因为我也不叫林林，对不对？所以说这是导致啊烫金，或者是说你在专柜买的这个戒指啊，刻着自己的那些字母啊，或者是一些痕迹的一些刻字的东西，可能流通的价值就受影响。 因为你喜欢自己有特点，但你不用的时候可能别人不太接受这种额外的刻字。但是怎么办呢？现在也有办法，以前呢可能就哎呀低点收来低点卖，但是现在啊你要怕影响价值，我也可以给你出个招，因为你可以去上首饰那块，比如说你这是 K 金还玫瑰金，稍微比补点金，把你那个刻印呢给它填平了，
1: 嗯，
0: 然后你这个又恢复到买的时候的一个自然的一个自然状态了，就没有刻印了，没有刻字了。但是你在卖的过程中呢，任何一个商家还看不出来，说哎呀你这个金被填平了，以前刻过字，也绝对看不出来。所以说呢它就又恢复到以前了，就是无痕恢复到以前你买的正常没刻印的状没刻字的状态，所以说你就这个价格也就不影响了。然后你做这个工序呢，你可能花个50到100的工费就完成了。但是当然补金呢又补一点点儿，那补金你像你一般刻印的话，你补金你补个0.1克就差不多了，现在金子贵，0.1克的金子多少钱呢，也就100多块钱，
1: 嗯，
0: 就顶多了。所以说你里外返就是哎呀就是差200块钱。但是你要带这个刻印，你要带这个刻印卖的话，商家这个戒指你值5000，他最少得扣你1000块钱。
1: 嗯， 嗯，
0: 所以说里外背着抱着不一边沉啊、哦、所以说你先给他把这个刻印给他抹去再卖。嗯，
1: 我还有一个办法哥，
0: 嗯，
1: 比方说我的那个 LL，
0: 嗯，
1: 你就收回去，你等着卖给玲玲或者是兰兰。
0: 哎那可等到天荒地老了，我的妈！
1: 有人来买，你说，哎，你叫他，比方说他叫什么什么蓝，然后你说，哎，这个就特别适合你，然后你不用再去刻了，我都帮你刻好了。
0: 哎呀，
1: 然后你再多卖他1000块钱。
0: 但是你这招不太通用啊、哦，有点难度。
1: 有点难度，说开玩笑，上哪去遇那么合适的、哎、是不是？但是我发现了，就是我看到之前有朋友会买那个名牌的围巾呢、啊、，Burberry。然后上面就会刻那个首字母、
0: 嗯、
1: 啊，不是刻，它是怎么讲啊？不知道绣啊，还雕啊，不知道什么工艺，反正就是我觉得挺好看的，然后就也挺特别的嘛，这是专属于我的，可能女生都会有点这种小爱好，但是卖的时候确实是有一点问题，所以说大家看一看，如果是说当时特别喜欢，你当然可以去做一个专属的定制，如果你考虑到后续的流通，你还是谨慎去定制，嗯。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欢迎大家来同步添加。好，那我们今天的小宝聊表节目就到这儿了，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哈，给我们分享了很多趣事，也分享了很多专业方面的知识。那在节目之外呢，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再次同步给大家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那宝兴名表行的地址呢，就是在卓展后身啊。大家如果想要到店里去的，我们是有实体店的，而且不止一个店。大家可以直接导航宝兴名表啊，宝兴名表直接按导航走就能到达了。然后去之前呢，还是建议大家提前给宝哥发微信哈。如果当然宝哥店里是全天候有人的，那如果你说哎我听节目了，想见见偶像，真想听听这个天天在广播里听的声音，这人到底长啥样，和我想象中的啊服不服啊，那你就可以先加宝哥的微信预约一下，然后避免跑空啊，到宝哥的店里去，然后帮你处理一下都是可以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下期再见。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会小会，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半打开收音机频率 FM100.1， 还有人听广播吧？听听吧，广播多有意思呀，是吧？你可以听广播的时候干点别的，不用占脑子，也不用占眼睛，挺好的啊。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FM100.1 大会小会，也可以在抖音想跟我们交流的话，在抖音和快爪搜大会小会这四个字，就可以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提问了。先说个天气情况和预报，从今天也就是未来的一周，很可能今天就是未来一周的最后一个艳阳天了。别看外面阳光明媚百花盛开的啊，明天开始下雨，明天下一直大概可能八成为准，不一定下到下周一，就各位就被刷车了啊。但是适合贴膜贴车衣，那个不适合刷车，算了别刷了啊。然后呢这几天有很多新政马上就要实施了，也就说了7月1号很多新政策，关于汽车方面的新政策就要实施了。哎，看的问题是你干嘛缓一年，反正行啊，一年之后再看吧。昨天呢成联会说的马上要公布7月份啊，预计7月份公布那个上半年的全国汽车产销量数据，就每月每季度每半年啊，一般都会有权威部门统计一下子这汽车行业怎么样啊，各厂家挣钱没啊，赔钱没啊，是吧，卖的咋样，造多少台呀，积压多少台呀，然后就有一些主管部门的人就已经说了，已经给大家打预防针了，说在2026年的下半年，受汽车整体产销大环境的影响，有一些汽车企业，有一些新能源汽车企业可能会比较困难啊，甚至有一些新能源汽车企业会面临重组等等，其实就是干不下去了。说的好听点呗，对吧？咱不能说的那么直白啊，可能会面临重组啊等等问题。这个不好说啊，如果那你这几年你今年下半年有买车的这个想法的话，你尽量买大牌子，不要买那些就是路上看起来不是很多的或者是那啥的牌子，明白吧？这个事儿不好说啊，这是其二呢。也看了几个成联会数据，说汽车售后问题，说汽车售后的平均价格什么叫汽车售后平均价格？售后包括什么？包括人为和非人为的，对吧？什么叫非人为的？质量问题啊，人为的是你自己开撞树了上房了，这就是人为的。人为和非人为因素里，人为因素大概占了55%啊，非人为问题大概占了45%。这个数据呢不是很准，因为它统计的这个界限就很模糊，因为有一些是非人为原因造成的人为损坏，比如说你刹车失灵了，你上房了，呵呵，明白吧？这个比喻比较粗糙，但就是这个意思啊。你想想这个，非人为原因占了4%，但是呢，一半左右的质量问题。也不能说企业没有想办法去解决，但是呢确实是问题比较大。然后说整体的单车就是指现在啊，不分油车和电车，但大部分都电车了嘛。说单车的平均维修费用已经达到了6000块钱。就是指那个非人为的单车维修费，因为人为的不算嘛，人为这个不好说。但是那个意思就是说，厂家因为质量问题，每台车平均售后因为在二零二零年上半年只统计半年的，每台车大概6000块钱的售后服务费用，就是说他平均得坏价值6000块钱的东西，这个也不准啊，因为有一些可能配件会比较贵。另外，现在普通的车配件确实贵，你像有一些高端车型30-40万、40-50万的车呢，配件太贵了，动一动5-6千块钱就不够，所以说一下子就把这个，懂吧？就有点尴尬了啊。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在售后服务这一块，这个叫什么来着，咱们有个叫主管吧，商务部啊，在关于商务部不管这个事儿，我也很奇怪啊。等几部委联合发文，昨天节目里说这个要把汽车售后服务，尤其是电车的售后服务，要求电车生产企业对于零部件放开供应，对于汽车维修资料、汽车维修技术也要放开供应。但是问题是这个事儿就相当于类似于什么呢？我说以后我们广电大厦呢，大家来必须得穿鞋上班啊，必须得穿裤子、穿鞋啊，穿衣服上班，这就不用这么规定啊。哎呀妈，就足球这一块呀，你们呐都说好多人都说那啥，一个是炒股，一个是买彩票，一个是足球。这个德国输给巴拉圭的那一天很正常啊，很正常，都不爆冷的话。
怎么赚钱，它是一门生意，好吧？你们对能不能对这个事儿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啊？它是一门生意，涉及到千千万万的盘口乱七八糟的事儿。那要不爆冷的话，啊，巴西一定赢中国，嗯，这我相信。结果万一啪，咱们中国男足把巴西队给踢输了，这才能产生效益。那巴西把咱们踢输了，能产生效益吗？都这么天真呢？这文化知识分子要有知识啊，文化工作者要有文化。这话说的特别有道理，踢足球的一定要会踢球，这你不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吗？所以说我从来不碰那几样啊，比如说去，基本上啊，彩票也不能说不买啊，以前买过几次，但仅仅几次而已。你像股票也是了解一下，年轻的时候对经济学比较感兴趣，哎，自己亲自去股票市场体验一下啊，那就拉倒了，体验一下就拉倒了。现在很多人搁那抱怨，哎呀，大一好不好？你不碰它就完了呗？为什么你们觉得就是你投入到股市里的钱一定能挣钱呢？就像你去看世界杯，你去买哪个队赢，为什么那个队一定赢呢？不爆冷哪来的效益啊？你想想是不是？啊，说咳咳，真的就特别简单的道理啊！你说德国踢巴拉圭如果赢了，那他能有效益吗？德国战车还是很厉害的，对吧？当年那几个，是吧？当年欧洲那几个球队，咱不说别的，光一个英超就已经很好看了啊！西甲、英超这不挺好看的吗？但是如果不爆冷的话，没有效益，那我们还踢得干嘛？那么多背后的资本怎么办？对吧？刘元发股票，这对呀，就是很奇怪啊，就是我可能不理解啊，我不指这玩意儿挣钱，但是我看很多人啊，买了某个车企的股票，然后说啊，这个车股票买的时候，哎，16块钱刚上市，哎呀，可合适，结果破发了，跌到十几块钱啊，这个破，你愿赌服输啊？如果一直涨的话，那就明显是问题。啊，只有往下跌。那你看人家那个马斯克的这个，对吧 ？SpaceX 这个 Space 叫什么来着？马斯克那个母公司不叫 Space 叉，叫什么来着？母公司我忘了啊。他拐了好几个弯，反正人家马教主的企业上市了，对吧？人家咵一下起来，但是真的啊，我当时还我记得，我那时候上大学毕业刚上班。然后呢？那时候有一汽轿车的股票，有长安汽车的，还有什么的来着？然后那时候还几块钱呢，可便宜了，体验了一下，后来就不整了，因为这个东西真的。行吧，愿赌服输啊！希望各位能明白一点，愿赌服输。CVT 变速箱，他们冬天有哪些冷保护嘛？上一条打错字儿，这要不是刷屏，哎。就是你为什么一定要买 CVT 变速箱的车呢？现在 CVT 变速箱的车非常少了，很少了，基本上只有尼桑系列的，比如说奇骏呢什么在用啊，骐达呀、怡达呀，但是骐达已经停产了嘛，然后逍客什么他们在用，剩下的几乎没有在用 CVT 变速箱的了，很少啊。老飞度也有，但是 CVT 变速箱那个东西呢，奥迪用过，奥迪 A6 都用过 CVT 变速箱，丰田很多系列都用过 CVT 变速箱，丰田用 CVT 变速箱也比较多。甚至连奥迪都用过哟，奔驰也用过 CVT 变速箱啊，奔驰的那个啊 B 级，以前的老 B 级也用过 CVT 变速箱，然后想想还有什么啊，基本上日系30也用过，日系车的30本田他们都用过 CVT 变速箱，但是只有尼桑的一家啊，这天冷不好使，为什么叫冷保护呢？这天冷不好使吗？你大冬天的，你穿个半袖出去嘚瑟，你冻得直嘚瑟，那不叫冷保护，那叫冻嘚瑟了，冻不好使了。

是吧？天冷手冻不好使了，拿钥匙开门开不开，那不叫冷保护，那叫手不好使了。所以说你别搁那扯什么 CVT 变速箱，长春冬天都有冷保护，没有，别人家没有。为什么刚才举了奥迪啊、丰田的例子？你听说别人家有问题吗？你就是多少年的老黄历了。这事儿就不要再提了，现在没有啥车用 CVT 变速箱了，现在60%的车都电车了，电车连变速箱都没有，你还考虑这个干啥？

0: 对不对？你改一改，改一改啊！现在基本上大部分车，你像低端车都在油车啊，低端车的很多都是双离合的，你像大众的是吧？然后呢，再就是我想想啊，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个企业用 CVT 没了，基本上都是双离合啦、AT 啦，再就电车了。所以说你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冷门 ，CVT 变速箱他们冬天都有冷保护吗？不都有。除了尼桑之外，大部分车还真没有。另外一个呢，尼桑也不都是有。我以前开那个 NV200 1.6 自吸的配 CVT 变速箱，那玩意儿不也是，对吧？也是老 CVT 嘛。我开一年，那车也没事啊。冬天天冷的时候，你就轻点踩油门，慢慢走一段，等那个变速箱油热起来，它自然而然就好了，都不是事儿。所以说，大家不要把不好使叫冷保护，是吧？说王小强今年60了。然后是吧，那岁数大了你就认了啊，就是家用省钱里程少油车，那多了去了，你买个大众的，我不知道你到现在你也没说你要买啥车，你打听这个事儿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你要买啥车呢。咱家用车不都是想买省钱油省钱里程少油车，这很正常。再买油车电车自己随意，里程少谁家用的车，那不是商用车跑的里程都少。所以说我不知道你要买啥车，你问的问题就不成立啊，兄弟。你现在想买 CVT 变速箱都不好买了。门是失车到闸找哪个部门，打12345就行啊，市场热线。这个归城管管啊。这个怎么说呢啊，一般啊，比如说一个封闭的小区，一般小区你弄个道闸行，但是门是把自己门前圈起来弄道闸的话，这个肯定是不让的啊，一般都是归那个城管管的。你直接找城管不一定啥，你得找打那个市场热线就完了，12345的市场热线跟那个有关部门反映啊。10万多块钱买啥车那可多了，10万多块钱首先分两个流派，买电车或者买油车，你先确定买电车还是买油车，然后你再确定我是买轿车呀，买 SUV 呀，还是买面包子，你得确定一下子，对吧？但是总而言之啊，10万块钱现在是，哎呀，不好说。好多人问我啊，10万块钱买啥车？我说大哥，你先想好啥车吧。我身边总有这样的，问我买啥车，我说你一点想法没有吗？没有。里程数多还是买个电的吧。之前看轩逸，后来问行不行，说不行，把轩逸 pass 掉了。想10万块钱自吸手动挡。哎，强壮老爹，我劝你一句，就是现在啥人还买手动挡？你累不累呀？有的人说驾驶感受，你买个10万块钱，真的，我说话你们别急眼啊！10万块钱买个破车，手动挡还要驾驶乐趣，你有吗？你有驾驶乐趣吗？别跟我唠那个什么手动挡是驾驶乐趣，手动挡和驾驶乐趣没关系啊，驾不驾驶乐趣的跟你是不是手动挡一点关系都没有。谁告诉你手动挡一定有驾驶乐趣了？你看那 F1 是手动挡吗？那不是扒拉杆子了吗？人家搁后边换挡拨片，序列式变速箱啊，不用踩离合，你那玩意儿不得踩离合手扒拉杆去吗？好多人，哎呦，我手动变速箱有你换挡，有的时候换手动变速箱换挡快，你可拉倒吧！手动变速箱的换挡速度跟双离合比，跟 AT 比，跟所有的变速箱比，手动变速箱换挡是最慢的。有的人说手动变速箱换挡精确，那得是你是那块料，你脑子是那块料。如果你脑子不是那块料，手动变速箱换挡就不准，你换挡的转速、换挡的区间你掌握不好，那还不如自动变速箱呢。哎，什么换挡转速不什么换挡速度快，双离合变速箱换挡能达到毫秒级，你那个手和脚能啊？你储电了你也达不到毫秒级啊，给你电突突了你也达不到毫秒级换挡啊！你开玩笑 ，AT 变速箱换挡速度也比那个手动挡快啊！你踩下离合扒拉杆子，完再抬离合，这个速度肯定没有 AT 双离合，乃至于甚至没有 AMT 变速箱快。AMT 那老破玩意儿，一换挡一倔的，哎，你还不一定有那玩意儿换挡快呢，还不一定有那玩意儿换挡准呢。所以说我不是反对手动挡，你要是实在是差钱儿啊，咱实在差钱儿，就是我也不怕累，我就没钱，我就该吃活该吃的苦，那你可以买手动挡没问题啊。手动挡另外一个最大的优点是什么？手动挡最大的优点是维修成本低，然后它可靠性高，它基本不坏，你除非你故意嘚瑟，否则手动挡是不坏的啊。你为什么要买手动挡呢？理解不了啊。那整个 AMT 都换挡比它快，你别说 AMT， 我那 smart AMT 变速箱呢，那玩意换挡还挺精准的，就是倔的啊。马上回来看看眼睛吧。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

要给自己找麻烦。对，青木说的对，手挡坡起绝对新手噩梦，尤其遇到停车场上坡，老手他也是噩梦啊。老手也不一定说每次坡起都能整明白呀。手动挡不是不能买，但是你要意识到这个玩意儿，你买它优点就是维修便宜，可靠性好，不容易坏，就这两个优点，可靠性好，维修便宜，剩下全是缺点，没必要的。啊，有的人说手动挡省油，我再打破你一个梦想啊，打破你一个误区，手动挡不一定有自动挡省油，因为你换挡的时机没有人家自动挡掌握的准啊。手动变速箱的传递效率高，以前是怎么回事呢？比如说以前丰田用老 4AT 那个时候，咱举个例子啊，老荣放，丰田那时候给荣放装配 4AT 变速箱，一共就四个档。那个时候很多手动挡车是六个档，那肯定六个档比四个档省油啊。比如说最高档位我的转速比你低，对吧，我传动效率比你高， AT 变速箱传动效率原来是没有那个手动挡传动效率高的，手动挡变速箱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传动效率最高的。什么叫传动效率啊？我们的发动机烧油产生的动力不能直接传递给车轮，先经过变速箱，在变速箱通过传动轴再传递到车轮，中间的过了几手。那么最大马力就分几个，有的车啊，我500马力，我300马力，最大马力分几个，叫轴马力和轮上马力。什么叫轴马力？发动机能发出来300马力来，这叫发动机的最大马力，但不能不等于你车能使出来300马力的劲儿，因为经过变速箱的损耗，经过传动轴的损耗，经过车轱辘那儿，它可能300马力发动机使出300马力的劲儿，到车轱辘上就剩270马力了，那30马力都被变速箱传动轴等磨损掉了。所以说这叫轮上马，这叫轴上马力。什么叫轮上马力呢？就是真正把车开到马力机上，车轱辘使出来的劲儿啊，我发动机发出500马力的，到车轱辘上变成了450马力，那也够了。所以说在马力值这块，有的人认为啊，手动挡能那什么，不对的。手动挡适合大马力车，这事儿没错，手动挡传动效率高，这事儿没错，但是手动挡的问题在于它当年能比自动挡这些强，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双离合的传动效率不低呀，双离合的传动效率跟手动变速箱的传动效率是差不多的。AT 变速箱的传动效率最低，为什么？因为有大鼓，有液力变矩器。所以说 AT 变速箱传动效率比如说是 98%、那有点高了，说 AT 变速箱的传动效率是 95%， 发动机使出100个劲儿来，它自己吃了5个，然后剩下的那95给车轱辘了。说 AT 变速箱传动效率是当年是比较低的，只有 95%。 我举例子啊，手动变速箱能达到 99%， 是不是听起来不错？但是现在因为有了双离合，有了这个 CVT 变速箱传动效率也可以啊，因为有了双离合出现，有比较带锁止机构的 AT 变速箱的出现，所以说现在 AT 变速箱的传动效率跟手动变速箱的传动效率并不差多少。咱们再举个例子，你看世界顶级的比赛 F1 也好 WRC 也好，这些比赛你看几乎没有手动挡的车了。为什么？同样人家跑赛道的，你搁那踩离合扒拉杆子的踩离合呢，你这一段小浪费的时间，把你的注意力从方向盘转移走的时间，在赛车里头分秒必争。所以说啊，我这边一只手把方向，这只脚踩离合，这只脚扒拉杆子，完再抬离合，这手再回到方向盘上，它会分散你开车的注意力，对吧？你换挡的时候分散你开车的注意力，哪怕你下意识的换挡也一样啊。所以说，顶级的赛车几乎没有现在脚踩手扒拉这玩意儿了。都是哎，序列式变速箱，那手扒拉键的换挡不踩离合了，对。然后呢，还有人死抱着手动挡不放，可以，你就是钱差太多了，预算有限，我死活就要买手动挡，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但是不等于这个东西就是好的，就是对的啊。电喷空挡不省油，对，以前化油器的车空挡滑行是省油的，现在电喷车空挡滑行是费油的，因为你带挡滑行产生阻力，反而电喷的那个电脑控制不喷油了，你油耗是零 zero， 但是你空挡滑行的话，那么它还维持怠速还往里喷，

0: 马达西叉302.0和本田星格掀背推荐哪个？我肯定买西叉三零啊，那星格掀背我得太丑了，怎么能相中那车呢？我的妈，太丑了啊！CRV 是 CVT， 不是没有 AT 的好使 ，AT 比 CVT 贵很多，兄弟。第一呢，得要贵很多；第二 ，CRV 混动比 CRV 或者是那个以本田或者丰田的混动为例，他们用的是 Electric CVT。传动效率要高得多。CVT 的问题不在于它传动效率低， CVT 的问题在于它容易打滑，大油门的时候，大马力的时候，它容易打滑，所以说 CVT 对于发动机的上限是有要求的，一般多于200多马力它就不能用了。 CVT 传动效率可不低啊，所以说你不要，大家不要瞧不起 CVT， 只是你尚未把它搞明白。老明锐 1.4T 七速干式双离合用的没啥毛病，等灯一个路口过去了，四档换挡，就换挡很快，你看双离合换挡当当当当当跳档特别快，你手动挡永远达不到那个速度，累死你也达不到啊。吉利博越、日虎8哪个方面好一点，走自己的路。我就是这么说啊，我不喜欢，就是我喜欢做真诚的人啊。我跟你这么讲，每当我看到人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内心的都是偷偷的笑话你们，真的。就这个车你开几年之后修都没地儿修，要都没人要，你卖二手车都没人要，没人稀得要，二手贩子不愁你，知道吗？你要说不好能开，这车开个10年8年的都没啥问题，但是真的就是开几年啊，东北话叫稀了哈摔的，也不能说这玩意儿不好，也不能说这玩意儿不开不了，你真的，你不管博越还虎八，开个10年8年都没问题，但是几年之后它老化的特别严重，比如说3年的车跟新车的那个开起的驾驶感受差异特别大，而且二手车几乎是没有流通，这玩意儿没有人要，你的二手车事你贩子都不要，年头多一点人都不要这玩意儿了，所以说。慎重吧，全方面好一点没有，全方面没有好，这就是我没啥钱啊。当我买车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没钱，我想买个穷人车的话，我就买个最常见的车，我肯定就是在大众范围里挑一个，我首选我长春人啊，10万块钱车我就买个什么宝来啥开得了，10万块钱我买个那个1.7探戈什么的啊，加点钱我买个探岳轱辘的去吧。啊，或者也支持咱们，也支持长春人，支持下一汽，我可以买卡罗拉开去，10万块钱买卡罗拉开不行吗？买个什么那个卡罗拉锐放啊，不行吗？扯那里个扔干啥呀？你开10年之后看看啥样就完了。有的人说我开不上10年呢，那没啥说的了啊。哪能买到报废的依维柯箱货？自己上哪儿找去？上那个。报废车厂找去啊，有卖的，不行上海鲜市场找去。宝马一直用 Sport 模式开行不行？舒适模式烤肉可以，你可以用一直用运动模式开，但是油耗能接受就行啊，只要你能接受油耗，随便你怎么开。比如说你用正常的 comfortable 模式开，百公里10个油，你用 sports 模式开，可能百公里12个油，不差钱你就玩去啊，可以。塞纳总是打滑，对 CVT 变速箱，你急踩油门猛加速的时候，转速呜上去了，车没走。过个半秒，过个一秒，甚至过2秒，这车劲儿才出来，就是 CVT 变速箱打滑了，啊，能分辨出来吧？塞纳总打滑是正常的，很多 CVT 变速箱急加速的时候都打滑。想换车，宝马 X3 和雷克萨斯 ES300 推荐哪个？宝马 X3 是 SUV， 主打的是驾驶感受，雷克萨斯 ES300 是个轿车 ，ES300 主打的是个。舒服，老头乐。我比如说，我将来老夫将以后将来60了，开车也不行了，老眼昏花了，我就整个这玩意儿啊。我只是买了一个靠谱省心的交通工具。你到底干啥？你想好自己要什么了吗？我不明白啊。这个短短这几年，难道这个地方就是是不是啊？马上回来啊，还有广告没放呢。
1: 天赋筑城，匠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

0: 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
1: 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

活了，干活了，磕办公阁的理财，艾维塔十二，你买吧，我同意你买，你跑我这跑我这讨口风来了。我说，哎呀，艾维塔十二老好了，艾维塔给我投了50万广告费啊，或者是那个，刚才说什么来着？刚才说什么了？啊，说那个本田给我投了50万广告费，那我必须夸他好啊。问题是他没投广告啊，我凭什么要说他好？那大实话，你买这玩意儿，你开几年之后卖谁去？谁要啊？你自己说，这玩意儿买完之后，你买个脚垫子都不好买，买去吧，都乐意买去吧啊。就但是几个大国企还可以啊，就长安、上汽，还有那广汽这几个大国企出的东西还是可以的啊。那咱往回勾一勾吧，你乐意买去吧啊。朋友说高尔夫跑不过思域 ，A 高，你个老过日子老百姓都买，你都沦落到买菜车的地步了，还搁那比谁跑得快呢？还搁那比高尔夫跑不过思域呢？你说你那朋友以后别跟他来往了啊！人家都骑高头大马，呱嗒呱嗒呱嗒，有钱人骑高头大马，好吗？你们哥俩骑个骡子，骑个驴，骑个小毛驴儿，我还搁那比呢。你那头驴跑不过我这头驴，人家骑马的嘎哒嘎哒嘎哒过去了，你瞅不着。

啊，要是你这头驴，你看你那头驴不行，跑不过我这头驴，扯那立根灯干嘛呀？啊，高尔夫跑不过思域，高尔夫有 GTI 呢，思域还有 Type R 呢，他俩都 2.0T 的，都很猛。什么叫谁跑不跑得过跑不过？都老横置前驱的，马力差不多，车重差不多，谁叫谁跑不过谁？跑不过是因为你手法不行，胆量不行，没啥好说的啊。所以说都老买菜车，搁那天天搁那研一帮小年轻人，高尔夫跑过自己。那天我去那个标驰赛道嘛，就是的啊。头一回去，头一回跑，我那车呢确实是不太适合那种赛道，因为它3.0的动力过剩，尤其3.0后驱的，到马它小赛道啊，马力大一点的车都放横。但我跑了1分19秒啊。好像是吧，跑了1分19秒。哎呦我的妈，有个小孩把他高尔夫改的哟，改的一大糊涂。我研究半天，我说高二改的不是，GTI 改的不是。一看呵，好嘛，一个 1.4T 的改的，行吧，挺好，跑的挺快的。但是何必呢？就一高尔夫，一个思域，老老实实买，好好过日子开，别搁那扯那立根灯啊。思域还有那领克01还是零几？对，这帮小孩给玩坏的啊！那一个老前横置前驱的车，你们玩什么？玩什么？跟那些纵置后驱的比，你们玩什么？没必要嘛！好好过日子不行吗？好好开车不行吗？阿维塔谁旗下的？我忘了，长安的吧？想不起来了啊。80后几天染头发，黄头发巨多。哎，就开始流行了。我都是神灯级别的了，我都48了，我都神灯级别的了。染头发干啥？我不是瞧不起你们？哎，看人染发型，我这个年纪的很多人都根本就没有头发了，染什么染啊？一个还染黄毛，你怎么不染绿毛呢？我不染。那天好几个人问我，我说随大流，我说你敢？为什么你们一定要赶那个时尚？赶那个流行呢？就算是我去染头发，我染个红的行不行？我整个红印当头行不行？为什么跟人学非得人家染头啊？你也染头，人家黄的你也染黄的，你染个绿的不行吗？非得跟他学啊？艾维塔外形设计所有电车里面最另类的，不是另不另类的问题啊，你就看道上有没有就完了。你看你开几年怎么办就完了，多想想以后吧，好不好？请各位大爷们，你们买车多想想以后怎么办，不是说这车到手了拉倒了。啊，你娶媳妇儿不也是的吗？你娶个媳妇儿，娶的婚礼办完了，回家就不用给人挣钱了，啊，不用养家了，不用给人买好吃的，买衣服了，不用哄人家了，啊，不生孩子了，这不是买车到手之后，后面的买车是最无足轻重的一件事儿，买到车以后，你养车啊，你修车呀，你使用车呀，才是那个所有的那个重点才来了啊！宝来 1.7 跟速腾啊 1.5 自吸，将来被选哪个？买 1.5 自吸的，省心的多啊！ 1.5 自吸的 S 其实就是宝来，但是 1.5 自吸的发动机的耐久性和可靠性比 1.2T 的要好很多，而且 1.5 的你加92号油没问题， 1.2T 的不能加92号油，必须加95号油。92贵还是95贵啊？都年轻人，40加老登都奔着省心省钱了。年轻人和那啥没关系，年轻人才应该奔省心省钱的。为啥？你们年轻人有钱呢？我说句不好听的，我们这些快50的老登，其实兜里的闲钱多，花起来才赶一点。你们这些20几岁的小年轻人，真不一定有我们有钱，真不一定有我们那啥。但是为什么我们不敢花钱？因为我们得养着你们这帮，我们这帮神灯得养着你们这帮小灯们，是不是？你比如我现在不敢花钱，为啥？我家俩孩子，我得给他攒钱呢，我也不敢花呀。他花大点，那个我姑娘吃的穿的用的都挺好的，我都比我强，那咋办呢？已经多少到买电动车了，就别整格路的了。对，老陶说的对，你这话我特别同意啊。你买电车千万别买格路的车呀，油车你买格路的还能修，你整个电的你格路的修都修不了啊。可别嘚瑟了，我们做汽修行业的，我跟你说，我见过老多修不起车的了。要么就是有的人修得起，连配件都不好找。你修一个，哎呦，我不劝了，没用啊。两厢自吸10万以内还有啥？不要买大车，没有啊。两厢车本来现在没有了，就高尔夫吧，你不用看了啊。10万以内没有，10万块钱买不着两厢的啊，没有像样的两厢的。原车刚好买不到了，想去一趟陈田总部，你自己上网能找到什么车呀你啊？你那个那什么76啊，你自己上网能找到啊？你上网指定能找着，而且那老塑料杠的没必要非得买原车的吧？闲的吗？不是，兄弟没必要一塑料壳子啊！我不至于啊，你不至于特意去。我觉得你上的什么标驰那个主播是专业车手吧？不知道啊，这个真不知道啊，不是很熟，那没平时以前也没注意。你杠的话，你76的杠直接上那个海鲜市场买去啊，海鲜市场肯定有76的杠。而且没必要原厂了吧，你自己稍微改一下也行啊，咱改好看点或者改更实用一点，没必要非得去降这个事儿去啊。

不要去为难自己，反正我不会的。我自己的车，如果比如说我那个幺四零，我那幺四零我要是改的话，那我就认了，我就改一下呗。那能咋的呢？改个好看一点的，比如上那个宝马 M 的那个杠什么的，没必要啊。为了轻点，那你需要，那你要轻点的减重的东西去多了啊，起码备胎都不背了，对吧？没必要，你前后杠能，哎，就是真的啊，你买副厂的就可以。保险杠那个东西真的没新没旧，没好没坏。一个老，哎呀，是干啥？王爷来了，你们就送他墨镜啊！我搁这白活半天了，啥也没捞着，骨架都没有卖，那我也没招了。那陈年你肯定能有，猜车价肯定是能有的啊。现在开的就是听宇哥买的1.5雨燕，开的很好，一点没后悔。那你就别折腾了啊！我多说一嘴，按理说我们是汽车节目，按理说我们应该倡导一些。让你们消费，让你们改车，让你们买车，让你们，对吧？但是我建议你们啊，如果你的车没什么大问题还能开，你就最近呢先别换车。现在换车，我说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现在有些人啊换车的原因是什么呢？开够了。用自己话讲，开够了，这车我开了七八年了，开够了，这是第一种啊，车没啥毛病，车本身没什么问题，开够了。对于这种人，我想说的是，你兜里的钱够不够你任性的？你开了七八年，开够了，这车当年花20万买的，开七八年，这破玩意儿就值几万块钱了。然后你现在再买车，你还得是不得？咱也不能说当年七八年前花20万买车，现在沦落到花8万块钱、10万块钱去买个车去。行，你开够了，咱得往上走一走吧。当年都开20万的车了，现在是不是也得弄个20的或者30的、30万的车？你钱够吗？现在挣钱这么容易，是吧？现在大家挣钱都特别容易，你是吧？不未雨绸缪一下子吗？一张嘴就是开够了，两种，第一种是真有钱开够了，第二种是嘚瑟，飘了，虚荣心那啥，兜里攒这几个子儿按不住了，我就要换车，我就要那啥，这是第一种啊，总说自己开够了。第二种没开几年儿，说这小车买了个2-3年，买后悔了，当时买后悔了，这车不行，再买一个。我告诉你，现在很多普通老百姓就是因为车把自己给干穷了，把那钱攒的吧，开个10年8年有点夸张，但是短时间内，如果你不能让自己的未来有个特别准成的预期收入的话，先别嘚瑟换车了，行吧？就现在。钱多好挣啊，是不是 啊马达CS30降低车身，降那玩意儿干啥？一个 SUV 你再降能咋的？你把轱辘安棚顶去啊。15的途观依然还挺好看的，审美在线途观挺好看的啊。又开始看手机了，我啥时候看手机了？2020年新款 A6 8万公里有必要换吗？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吗？你兜里现在是不是钱多的花不完呢？A6 啊，才跑8万公里啊，兄弟，你现在不换个 A8， 你属于家道中落了。这几年干啥了？挣着钱了？我，哎呦我的妈呀，我这不会了，真不会了。我觉得这点我搭档特别好，我特别欣赏我搭档这点，就是他虚荣心，小姑娘都有虚荣心，但我搭档这点很好。他那车都开这些年了，人也从来不计较，开的挺好的。啊，我顺便有那小姑娘开车啊，我们同事就是的，那看行吧，行吧。汽车广告营销太猛，诱惑太大，不是你自己广告是广告，你自己没长脑子吗？你，哎，真的啊，最近大家如果车漆脱落，审车让过嘛，你全车都脱落了，脱几块没问题，不大，不超过1/3没问题的。我们同岁1年25万，基本纯市区。1年25000公里市区啊，买辆混动20靠谱不靠谱啊？还是买电车？电车的话，怎么说呢？如果你要是有那个长途需，不用长途，亚洲龙混动真的可省油了。市区油耗那玩意儿能跑到5升，嘎嘎省油。100公里5升油你还嫌贵的话，真的你可以告别汽车了。你虽然亚洲龙百公里能到5升油，但是亚洲龙这玩意儿真省心呐、啊，它比电车开的年头长、啊，它省心呐、啊。啊，原10年7万公里掉漆，车门角开始烂，行驶质感、新的感觉有区别。你把那烂的地方嘎掉，重新焊就好了啊，问题不大。我就是开奇骏的，一听人说 CVT 就扎心，冬季冷保护真闹心。你把车打着火，慢慢行驶，大概2公里、1公里的，它热起来就好了。其实还真不叫冷保护，就是冬天天冷不好使。为什么不好使？
因为中间是钢带，钢带会发生什么热。

0: 让冷缩，天一冷抽抽一起去了，绷得当当紧，就跟绳子拽得特别紧似的。这个时候你再使劲一蹬它，它就折了。所以说它慢慢转，让它热就好了啊。法拉利打对折我也买不起，对呀，09的福克斯在那开的，就底盘底卡上上锈开始烂了，嘎掉重新焊啊。说好听冷马虎，对，它真的就是为了自己安慰自己冷马虎，天冷不好使啊，比较冷马虎。反正换车的这个事儿呢，我劝大家慎重。啊，现在挣钱那么容易，几种要不得。第一种就我说的，开够了，这开够了。有一个身边好多人大呼开够了，我这车开够了，我也开够了。你连媳妇娶完了，娶十年，你还和一起过够了呢？你不过了？买个车吧不容易，你现在兜里钱特别足，没地方花了，开够了，你有韧性可以换车，啊。再就是，哎呀，后悔了，这车买后悔了，活该呀，谁逼你买了？想开点啊，钱不好挣，不是钱太好挣了啊！哎，老妹儿你干啥呢？新报华为尊界 S800 典藏大官上市了，138万起，是上市的，好好好好好好好好。那我能干啥呀？你啥意思呀？我给他磕两个呀？
1: 给你发红包了？
0: 对，给我发红包了咋的？他上市跟我有啥关系？我买不起138万8呀，带鞋拔子的，那车带鞋拔子的，我开玩笑，大嘴坐里头都喝咖啡。啊！你们能想到车里坐着喝热乎的咖啡吗？我想到了，我车里也能喝着热乎咖啡呀、啊。我那个保温杯装点不行吗？另外非得喝咖啡干啥呀？那喝、行吧，就挺好的。那你怎么说？丰田油电混电池一般能几年？八年左右吧。鞋拔子啥意思？就是鞋拔子呀，就是鞋拔子，就鞋拔子，那不然还是什么呢？那车带鞋拔子啊，可高级了。啥好车这么贵？哎呀，那车不能说啊，不能说。你先就这么说，你随便骂骂，比如说同级别的，你骂那个迈巴赫，随便骂，奔驰都不看你一眼。那车你骂一句试试，你开玩笑夸轻了都不行啊！别，就是鞋拔子啊，就是鞋拔子，没什么好说的啊，就是鞋拔子。但是大哥坐里头喝咖啡那个就搞得我很尴尬啊。说大哥你出去，你手底下那么多人，你让谁给你顺手买个点个外卖，或者自己到哪个咖啡店？拿买杯咖啡喝去呗，至于吗？真至于吗？一个急刹塞车，鞋拔子咖啡，真是没啥好宣传。你们宣传我的车有多结实，是吧？哎，比如说像那个做那个实验似的，把拿吊车把那个车吊起来，像老外做那个实验可逗了。老外一个车评人做实验，把那个汽车尾巴挂那个吊车上，把吊车立。把车离地十米一撒，棒，这车杵地上了。哎，这车真结实，你们试试表演这个，别等个鞋拔子弄咖啡的。贴膜多少钱呢？多钱都有啊，看你想脱风险由人，可以到我们蔚山路店去看一看，挑一挑。我也不知道你要贴多少钱的呀，啊，还带那原车不带鞋拔子的，听懂没？你们是不是对鞋拔子吗？我说的鞋拔子就是鞋拔子，我比如说我说足够的，那就是王小强。啊，没有别的歧义。我说鞋拔子是提鞋的鞋拔，那车真的带鞋拔子啊，可高级了啊。有钱都这不是，没有，真有钱的真不买这玩意儿啊。你买它，你说明还不够有钱。哪个车带无人机起落架来的？带自己带无人机，那个腾势的 N9，老吓人了。老妹儿干啥呢？
1: 我看这看屏幕呢。
0: 哎。我大学生给我9.9贴个全身膜，来吧，给你贴，不要钱，白给你贴。我拿保鲜膜给你裹起来，不是，我拿那个烧烤膜铝箔纸给你裹起来，我给你来个烤全羊。那个腾势 N9 啊，腾势 N9 带那个那什么的，带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无人机起降平台，里边还有个无人机呢，老高级了。不到大姐干啥？一个人给他打字儿。我怕你给我整嘎了，不能刷漆，咱不行刷漆啊，刷油刷漆都行。不管咋说啊，车这个东西本质上它是个交通工具，你们非得给它往上面添了一堆又咖啡的，又鞋拔子的，又喝茶的，又能洗澡的。整的还一个个好像没有家，没就一瞅那个一瞅那一出就没见过啥世面似的，哎。
1: 现在长城无人机都不让起飞啊，油证都不批准啊。对，但是现在很多小孩学无人机啊，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行业，其实孩子学这东西有用吗？
0: 我跟你们说了800回了，最开始我就说嘛，我就说有的人说低空经济，我说这玩意儿死定了，没机会，低啥空经济？低啥空经济？咱普法一下啊，咱们国家所有的空域管理归空军管， 民航是在空军的指导和允许下使用空域的。咱们国家没有国外那种，比如说600米以下啊，比如说有一些国家啊，说600米以下的飞行不需要报备和审批，随便飞。有些国家是3000米以下的空域不需要报备，随便飞。只有在比如说一些敏感的政府部门，一些需要保密的设施，和那个机场，但机场不能乱飞啊，机场飞机起降密度很高，你乱飞进那个入侵人家空域的话会发生危险的。剩下除了这些地方以外随便飞，所以说才有低空经济这一说。低空经济是比如说我跟王岩我俩要搞一个那个夜市经济，结果夜市不让你开，你唠什么夜市经济呢？天都不黑你唠什么夜市经济呢？对吧？低空经济早我就说，我说这个东西它不太现实，因为空域归空军管，民航在空军的指导和允许下使用空域，民航航线都是划死的，你们没当飞行员不知道，上天之后比如说你长春飞北京，就在空中虚拟的给你画了这么一个10公里宽的走廊啊，这么宽个道，你不许往左也不许往右，必须给我按这个飞。你往北京去的飞10000米，你往长春来的飞11000米，给我错开，只许在这个走廊里飞，听懂了吗？南上的和北下的就这样，至于其他的只要你脚离地就不行，这是不是？所以说啊，现在无人机管理的比较严，大家要遵纪守法，必须得经过审批才能飞。有一些地方呢，你在长春市区很多大城市里边就压根就不让你飞无人机，你往那个周边的地方走，你到农村大苞米地去飞去，谁管你啊？啊，你像大苞米地谁管你？禁止无人机是为了防那啥？防不住，人家自己装出来不就完了吗？现在很多你像大毛二毛那无人机都自己做的，你防不住，自己做的你人家连信号都不传给你，你知道什么吗？对不对？车不见换房呢，现在住不提醒换带电梯的，那你就是有钱呗，那是吧？哎，不就像人家喷药就比人工便宜，喷不了那么高。对，这个东西可以，你农村随便飞，大家想飞无人机到允许的地方啊，到不管理到那个正常的地方，你到个大树林子里随便飞，对吧？你到大草原上随便飞，你非得在城里飞它干嘛啊？我一年没飞了，早飞商飞的告诉飞不了，麻烦。对啊，眼点没毛病。哎呀，这你看，这就是我们的问题。那你告诉我眼点没毛病，松了会怎么样呢？啥事都是眼点没毛病，就是没人管你，你不得劲儿，啥事都得人家让你干了你才干，那不是。我家养条狗都没有这样，真没有啊！我家狗还有点自由度呢，我家猫还我还不管它呢。所以说，很多人都会觉得啊，眼点眉毛，那为什么就不能松呢？为什么就不能那啥点呢？哎呀，整就结婚整的航拍照全部分空域。我再说一遍，有的空域人家不让你飞，你就别飞，那是违法违纪的行为啊。小县城没人管啊，大城市肯定是不行啊。我看真的，云鹏说的对，笼子里待习惯了，眼点没毛病。哎呀，我就很多时候都是的，人自己给自己那啥，就跟大象。大象小的时候呢，把它腿上绑个铁链子，它小啊，它没长大，小象是挣不断铁链子，它就被约束住了。等到大象长成年了，人高象大的了，那铁链子对它来说就一蹬就折了。哎，你拴个铁链子，它还不敢，还老实的。所以你就是啊，所以说记得天津医生就是的，铁链子拴的严实了啊。管别人的时候对，管自己严以律己，宽也严以律人，宽以待己。原来谁改的名字？我也想改，很多成功人士都改过。
1: 就是叫一个朗朗上口的，不像现在小孩子起名字都太难。这个名字我不喜欢太拗口的哈。
0: 对，我大概说的对，我告诉你，小孩起名千万别起那难叫难认的名儿，比较拗口的名儿。小孩起女生起名可以起叠音词的名儿，比如说圆圆、方方、扁扁，是吧？这都可以。但男生千万不要起叠音词，比如说我管他
1: 帅帅，
0: 哎，比如说我管他叫王圆圆，哎，挺好听，一女生叫王圆圆，王小强来了，我说王强强，不对，你知道吗？赵辉辉， 也不好。哎，这个改起名是有说道的啊，人人和那啥一样，人和车一样，车起名也有说道，人起名他也有说道，不闹笑话呢啊。哎，今天对了，替陈阳给大家请个假，今天陈阳迷灯给我打电话啊，老大今天又不去啊，请个假啊，我说随便，你付费上班的人随便啊。我同学生个姑娘，小名叫火猪，也可以，小名无所谓啊。咱以前老人讲，起这样名好养活啊。女生叫艳萍，嚯，这1970年代生的吧？啊，团团圆都国宝级的名字，是的，这名是有说到的。团团圆这名是能查漏补缺的名。你看很多很多那个起名是有讲究的啊。你像什么团团圆，这真的是一个查漏补缺的名，就是能补五行不。补五行之亏啊，那什么讲叫补五行之亏？咱做不做那什么做啊？咱们是全球最大的无人机市场啊，咱们是全球不是，咱们是全球最大的无人机生产国啊。男生就二凳子狗，你可拉倒吧。对啊，我同学生日6月1号，大名叫6一。一下整个年年好嘛，一叫他就过儿童节了，也不错也不错啊，不能管了，赶趟啊。这两天陪孩子考试，看好几个挂川 L 牌房车陪考，然后是车门车赛，正常嘛，兄弟。现在很多家长，尤其是比较远的，为了孩子上高中，把车停到学校门口，或者停在学校周边，孩子午休的时候能回到那个车里睡一觉，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就可只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我那天。我们店里去一个大哥，得有跟我叔叔差不多吧，买添加剂去了。我说你干啥一次买5瓶啊，买6瓶，买这老几干啥呀？他说搁我爸车加点，搁我爸车用。哎妈，给我感动坏了！我说我多少年没看着儿子给爹买东西了，我真的我就感动坏了。我送了他一桶玻璃水。我一般看着都是什么呀？哎，比如说来买机油了，买添加剂什么的能拿走的，都是啊。我说大哥，你咋买这老些瓶呢？我给我儿子分点，给我儿子带点儿。我一般都看这样的。那天就一个大哥过来买几瓶添加剂，买我们几个力摩添加剂。完了，我说你干啥买这老鞋？就随嘴一问，他说他给他爸的车加。哎呀妈呀！哎呦我天哪！你们自己扪心自问，你多久没给你爹买东西了？你买啥东西能想着点你爹？买裤衩都想不起来，自己给自己买一个。这啥吧？11点了，进广告吧，妈一会儿回来啊，是一会儿回来，大家稍等一下，马上就回来。
2: 叶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叶士顿眼科，叶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叶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叶士顿眼科89285888。
2: 叶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叶士顿眼科，叶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叶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叶士顿眼科89285888。
4: 话题什么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5: 我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4: 起起落落都是坑。
6: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4: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0: 我发现我们大回小回的广大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是非常有才的一群人。刚说完上个话题，你多久没给你爹买东西了？你给你爹买啥了？欠销的墩墩就说了，我给我爹买了个新疆支架。你给你自己亲手给安的吗？你，我这服了你了啊！有才有才有才有才啊！欢迎到我们店里，我送你一个，送你一瓶玻璃水。另外也祝老爷子身体健康啊！这个心脏支架一般都是用于什么呢？叫冠心病，啊，冠状动脉硬化，它一般是血管堵了，咱们血管堵了，心脏区那个血管堵了，堵了怎么办呢？咱不能说得把它嘎了，像下水道换了呀。所以说一般就弄个金属网伸进去，嘣，它就弹开了，然后就把心脏给。堵的那血管那个地方给撑开了，让血流的更顺畅一些。不管咋说吧啊，祝您家老爷子那个身体健康啊。还得自费安装吗？那咋的？免费安的你敢呢？我给你安免费，你敢吗？就说了，我说多少次了啊？我当年就是因为当年在报社的时候，天天跟这帮医生护士打交道，尤其是急诊的啊。对了，你们这帮人闲的要是没事儿啊。如果你对生活失去了兴趣，你对生命失去了敬畏，你觉得自己过得太没意思了，或者你觉得自己过得太倒霉了，我给各位几个意见啊，你就晚上八九点钟、十来点钟左右，你就上咱们长春各大医院的，小医院别去，到各个大医院的急诊，你就坐急诊大厅里卖单儿。特别有意思，
1: 接受什么呀？生命观教育。
0: 对，接受人生价值观的教育，我接受了好几年。那时候哥们儿也是，就是比较虎，没有什么那啥的，天天的在各大医院流连往返于各大医院的急诊，什么市医院的、省医院的、医几大一、几大二的啊，这些前卫医院的啊，这些急诊。留下了兄弟我孜孜不倦、孜孜不倦那个神出鬼没的身影，举个小相机到处拍照，到处那什么啊，跟那个医生护士聊骚什么的，问问哎，这叫啥名啊？啥时候送来的？是不是快嘎了？咳咳啊，这个懂吧？从此以后，让我对生命多了一番敬畏，天天看。尤其是晚上，有的时候晚上有什么车祸，我实在是不愿意去，没办法，我咱管这块的，就负责急救这片儿的，那我觉得我就上急诊室去，你就看吧，晚上的急诊室简直是丰富又多彩呀、啊，
1: 都是啥的？
0: 什么喝多的、
1: 打架的、
0: 车祸的、喝多
1: 的
0: 打架啊，打架的、喝多的、打架斗殴的，什么乱七八糟啥都有。
1: 那最近看了骂人也是违法的，也可以被拘留。
0: 就是那晚上，那这我告诉你，定法的时候要想一想，全民骂人的话都抓吗？多了不说了啊，对吧？父母现在都回去看看吧，咳咳，买点吃的喝的。我想消费只能7月15了。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句话古人说的叫子欲养而亲不待，等待的待啊。有的人说等子欲养而亲不在，不是的，是子欲养而亲不待。所以说都那啥点吧啊。拥有的时候不知道珍惜，失去的都是什么？去肿瘤病房看，肿瘤病房没痛透，你去急诊吧，对吧？所以说，各位，如果你有厌世的心态，你有这个活腻味的心态，如果你有对生活过得不咋地、看别人更倒霉的心态，你就上各大医院的急诊室，晚上的、白天的没啥意思，晚上的才真正体会到生命诚可贵呀、啊，知道不？
1: 那如果看了之后他都没用呢，还依然纠结于痛苦自己生活当中那些解决不了的问题，
0: 那你活该被社会淘汰。那真的优胜劣汰啊，我们一定要明白，优胜劣汰就是咱们政府把咱们保护太好了，啥事都有人管你，你优胜劣汰啊，兄弟啊。我媳妇昨天胸痛急诊，有个30多岁的外卖小哥急性心梗，最后抢救过来，估计以后干不了啥了。那可不咋的，心梗的话以后很难再干重体力活了，情绪激动都不行啊。福特 Ranger 这个游戏侠值得买吗？皮卡子有啥值不值得买？乐意买买去吧。跟他的竞争对手是什么？长城炮、福特游击侠、福特的 Ranger， 还有那什么那个50 D Max， 这三个去看吧啊。上去三院急诊室，一个男的喝酒喝没了，家属在外面哭的我说对呀、啊。所以当你去急诊的时候，你从此你对人生、对世界都多了更多的珍惜和敬畏。
1: 你会觉得谁没了都正常。我觉得这个教育还挺有意义的，真的，就是让你最直接的看到这个人生的短暂，或者人生的突然，人生的意外，和人生的不确定性。
0: 长沟不行啊，长沟不行，太刺激了，长沟太刺激了，不要去长沟，长沟的都是回不来的，单程票。但急诊不一样啊。另外多说一嘴啊，各位急诊的那个大夫、医生、护士辛苦了啊，那不是人干的活啊，太累了。 急诊的，尤其夜班急诊的啊，要了亲命了。所以每次我当记者的时候，我去采访那些事儿，我都觉得这些，因为可能比你们了解更多。希望各位啊，如果有一天你特别幸运的到医院的夜间急诊去了，对大夫和护士多一点同情心、同理心，听人家指挥啊，别就是就算情绪比较激动的话，也不要那啥，因为真的夜班急诊的医生是最倒了血霉的。
1: 医生收入高是对的啊，医生收入高是对的。很辛苦，再一个呢高压，再一个呢就是他需要多年的学习去积累他的这个职业上的这种丰富的经验。所以说尽量找一个就是没有不用值夜班的那种科室哈，你比如内科可能就好一些。
0: 耳鼻喉去吧，耳鼻喉，耳鼻喉啊，好，不要去儿科啊，听我的，不要去儿科。完了，接着闲聊啊。
1: 我说医生收入高，相对收入高，他一定比其他人群相对收入高。
0: 如果觉得医生收入低的话，那真的没天理了。医生确实是，我觉得医生就应该挣钱多，但是呢，一些地方小医院确实医生挣的少。

0: 个没办法啊。咱们长春的大医院，省会城市大医院挣的可能稍微多一些，普通小医院确实挣的不多。但是呢，基本上你不说别的，医生的社会地位他都比普通人高嘛。谁不希望有几个好的医生朋友啊？对吧？然后呢，也是闲聊啊，也是闲聊。那以前就举过这个例子，有很多人说啊，我做个支架花10000块钱，花2万块钱。我说这支架不要钱，送你5块钱一个，这支架卖你了，你自己塞进去吧，你自己往里塞吧，你塞不了啊。这10000块钱手术费用贵吗？真不贵，救命的事儿，10000块钱贵，100000你不也得干吗？你像靶向那个 GDR 的那个靶向药，我看了那个治那个治疗对儿童什么神经母胶质瘤有很好的靶向治疗作用的那个药，叫 GDR 还是什么来着？那个靶向治疗药物，一个疗程10几万，6个疗程大概得花70到80万，贵吗？救命的，不贵耶。真不贵啊，你去医院给红包吗？需要给的时候咱为啥不给呀？别搁那自己装清高，反正我需要给的时候我肯定给啊，我基本上就是该给的时候肯定给。就是深受教育，对，差不多吧啊，因为天下的儿子们买得起，现在都差不多了。现在做心脏支架，国产的真不是很贵了啊，当年是很贵的，
1: 价格都下来了
0: 啊。
1: 对，这方面价格都下来，因为国家肯定也要对自己的这个医保的资金池嘛，各方面这个价格都下来了，对吧？
0: 大三甲外科医生工作20年，房贷刚还完。请问你是什么时候买的？
1: 你是什么房子？
0: 对，你是什么时候买的什么房子？比如说，你是刚上班那会儿没挣几个钱的时候买的大房子，那你现在刚还完很正常。
1: 你告诉我你这房子多少钱就完事儿了？你是800，是500，是300，对吧？
0: 赵宇兄弟，我才买了个80平的，完了，真惨，车放一宿就没电了，显示一把锁的标识，怎么回事？你车有自放电的东西啊？找个修配厂，没有修配厂愿意给你修这玩意儿。你有自放电的东西，什么叫自放电？就是你把车熄火了，按理说这个车用电系已经关了，但是很可能比如说你车辆有电线短路的地方，你车辆后安了一些用电器，比如说后改了座椅加热啦，后改了通风啦，后改了一些行车记录仪了什么的，后改的那个360影像什么的，可能就会造成自放电。去查一查吧，这个我没办法跟您说啊，因为得查出来哪儿放电。临河湾小区比较老，你先说多钱多大啊！咳咳，就是该这个世界不是只有黑和白，它是有灰色部分的。不要搞得非灰即白的，不要觉得咳咳送个红包什么就不行了，该给的要给啊！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不太那啥的，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今天咱们就可医生、护士可了啊，护士先一边带着去，咱先可医生这个职业说，你知不知道一个大三甲医院的主任级别的做个手术，真正的手术费用才几个钱啊？啊，才几个钱啊？没几个钱啊！以前好多。这么说啊，有的说，哎呀，那有些有名的大夫做飞刀，几千块钱，贵吗？贵吗？我告诉你，就是，咱不说别的城市，就咱长春这几个大医院的主任以上的这些大手子，他能愿意给你飞刀是给你面子，人差那几千块钱呢。就所以说别那啥啊，就是我对这事儿那啥，主动脉放了3个支架，10万当时只报了2万，现在变了，报的多了，另外那个支架手术也便宜了啊。车钥匙总显示没电，换了电池还提醒没电，那还能正常用？不管它啊，你这时候你就应该找4S店去，让他给你刷那个防盗系统的电脑程序，10有8-9是电脑程序有出错了啊。这个荷兰1:1摩洛哥。好，我们就闲聊啊。也是荷兰作为滴滴之国，也叫风车之国，这个国家很奇葩，它是全球最早实现那个带色儿的和那个那什么的合法化的国家。然后荷兰呢，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搞一些特别，比如说啊，大家如雷贯耳的一些很多企业，比如说阿斯莫生产那个光刻机的，当然它不是荷兰自己的，是整个西方世界捧起来的。荷兰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谁，那个菲利普啊，菲利普是荷兰的，其实它是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摩洛哥呢，很多人会跟摩纳哥混起来。摩洛哥和摩纳哥是两个国家，摩纳哥是欧洲的，可有钱了，小国不大点儿啊。但摩洛哥不一样，摩洛哥是非洲的啊，它也不错，非洲比较开明的国家。以前车漏电，检查最后锁车系统一直不进入世界，就是的，很多都是车辆软件的问题啊。现在不敢收，不是敢不敢收的问题啊。
1: 很多人问这个问题，说电车能不能换油车的轮胎？
0: 能啊。你要不怕磨损，你就换呗。现在很多电车专用的轮胎是加厚了胎壁的，
1: 哦，
0: 加厚了胎壁。你们
1: 配方呢？
0: 配方差不多，
1: 不是一个配方，
0: 差不多，更耐磨一些可能会，因为电车沉嘛。比如说这个轮胎在油车上，这个油车一吨。

0: 这个电车两吨五，你算一条轮胎多出一吨来，一吨分成四份多少，一吨等于一千公斤，没错吧，一吨等于一千公斤，一千公斤分在四轱辘上是多少，二百五，也就是这个车轱辘同样的这个轮胎，这个轮胎放在油车上它是一吨五的承重，这轮胎只要承起了一吨五就行了，放在电车上它就挺起了两吨五，现在很多电车都三吨多了，你想那个轮胎能受得了吗，它受不了啊，所以说尽量不要把油车的轮胎放到电车上用，它的强度它的耐久性都不足，现在很多电车专用的轮胎胎帮子都老厚啊，你上我们店里看看去，我们店里现在有那个进的那海贝德的电车专用轮胎，油车胎帮的轮胎比那个轮胎胎帮子比如说这么厚，现在电车的很多很多电车的比如说油车的胎帮子这么厚啊，现在很多电车的胎帮子这么厚，你不厚不行，撑不住，你同样是轮胎，同样一个胶皮圈，两吨五和一吨五一样吗，三吨五，现在很多现在很多大型 SUV 电车都干到三吨多了，兄弟你现在你说一个箱货才多沉呢，一个箱货才四吨呢，满大跑的拉货呢，货车才四吨呢，你不玩的吗，这受不了啊，马老师呢，给马老师从外边摇给吧，让你给你就给啊但是呢啊，这那不是很清楚，对，就是闲聊，我就是闲聊，为啥呢，因为有亲戚干这行的，就那些就几大几院这些主任级别以上，人家去给你飞个刀去，几千块钱那都是给面子，都得是他徒子徒孙说把这个祖师爷请来，说这事儿我干不了，我搞不定了，然后你看有时间你过来给飞个刀，拉个肚皮，给五千你嫌贵，给五万都不嫌贵，你都不嫌多呀，
1: 看你有没有那种迫切的需求啊，
0: 对，你有需求人不一定来，知道不所以说该给就给啊，
1: 那我们说的你除了哎呀，一个城市的顶级医疗资源呢毕竟是少数，
0: 轮不到你，
1: 哎呀，三甲医院有几个呀，大三甲对吧，嗯，
0: 小货车额定载重才五吨，对，现在很多车的轮胎啊，你们别搁那马虎，我们魏山路店就干轮胎这个行业的，我看得透透的，看得够够的了，这些破车呀，我告诉你，哎呦，我整不了啊，瞅着我都嘚瑟，那老车是两吨多三吨，就随便一个小车不大点儿，什么勒六勒七摸六摸七，我这破玩意儿怎么能这将近三吨呢，我们那个架子，我们店里的架子都是好架子，都是那个比较国内比较大品牌的架子，举重上限有我们哎咱那个世纪广场店那个举重几吨，三吨半，
1: 嗯，
0: 三吨半，我们店里那个架子三吨半，当年这架子属于左邻右舍汽修行业里最牛的架子了，多少同行管我们借架子用，因为那个有一些遇到一些大次，
1: 嗯，四个多 W 一个设备，
0: 你像
1: 四个 W，
0: 你像那些有一家修劳斯莱斯的，他家那架子举不起来劳斯莱斯，不是修劳斯，就是来个劳斯莱斯，朋友的劳斯莱斯，没办法开我们店里上架子举起来的。现在我一看三吨半的架子根本就不够用，我下回都得干四吨半的那个举升机了，太吓人了。电车将来会收养路费吗？马上就收了，你们不用蹦的，而且风已经放着，叫试探，你知道什么叫试探吗？比如说啊，我把王源的那个，比如打个比方说，王源最喜欢的一个包叫我给弄埋汰了，叫我给弄坏了啊，然后我就试探说，我说那个包你还稀罕吗，那啥老破包啊，这就是有事儿了，你知道吧。同样呢，前段时间就电车养路费啊，说试行把这个收费标准、收费范围、收费时间都已经整得明明白白了，突然间又暂停了，这就是在看口风怎么样。马上啊，预计在2027年，电车养路费主流的分两个流派，现在工信部的一些专家在研究啊，怎么分两个流派，交通部、工信部等等的几部委的专家在联合研究，电车收养路费具体可能会分两个流派，第一个流派按里程数收费，第二个流派按车重收费，这两个流派不一而足。现在咱们油车收车船税是按什么收？按排量收，公平吗？一点都不公平。
1: 为啥呢？我觉得挺公平的。
0: 你说一车船税是什么？每年固定交的费用，对不对？嗯、比如说王源的车是2.0的，每年交600块钱；我的车是3.0的，每年我交3000块钱。我比他一年多花2000多块钱，跟我俩在这一年里怎么开什么的有关系吗？没关系啊。跟我俩车价格贵贱有关系吗？也没关系啊。它既然叫车船税，税的一个重点就是法律强制性和 多收少收的区别。他的车50万买的，结果他车一年才交480块钱，交600块钱的车船税。我的车20万买的，结果我每年交3000块钱的车船税，合理吗？是不是不合理？你不能用排量来区分，但是没有办法。当时我们这个法律是滞后性的，当时大家谁能想到这个小排量车能贵呀？1.5T 的能卖40-50万呢？谁能想到啊？没想到啊！哎，再有一个叫购置税，购置税是按。

0: 百的关税，那哥们买个 2.0T 的豪华车，哎，满大街开遛弯，不创造任何价值，你才收他 50% 的关税，合理吗？也不合理。所以以后我们电车的这个养路费怎么收，就会按这两个收，一个是按里程收，一个是按车重收。但是按车重收呢又不公平了，按里程收比较公平。为什么按车重收不公平？说我搭档买了个3.5吨的电车，我买了个1.5吨的电车，结果他每年停那儿不开，一年得交5000块钱税，我年年开，哎，我就交1000，合理吗？不合理。所以说以后电车的养路费怎么收，大概会在这两个流派里争出了一个胜负来。一就是按里程数收，这已经很成熟了，因为每个人的电车你跑多少里程，国家在后台是知道的。
1: 对，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主机厂来讲，他们是不希望电车的这个企业是不希望收的，因为他们呢是享受了这个电车的红利，对吧？那你电车收了呢，你可能就会影响一部分买电车的步伐。
0: 对，我搭档说这个对，很多电车企业是不需
1: 要。要看你是在利益的哪一方。
0: 但是你胳膊拧不过大腿。再说一遍，2025年，全国道路交通养路费用大概就6000亿。现在只收上，就调查统计收了2000多个亿。为什么收不上来养路费了？因为大家都买电车去了，没人买油车了。油车交养路费，因为我们养路费含在油里。你买电车你不加油，你就不交的养路费了。你不加油你交什么养路费？那么这些养路费本来是由所有的车交的，现在有一半以上的车不交了，傻眼了吧？跑不了你们。我估计咱们可以打个赌，赌1块钱的。我估计以后电车收养路费指定是按里程收，很难再干出来按重量收费这个事儿了。前阵子大家记不住，在抖音上或者在其他媒体上，你刷到很多那个新闻说的，哎呀，现在电车车重太大了，包括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也出来说现在电车越来越大，整到3吨多4吨，实在对道路的压力很大。其实这不就是另外收费的一方在试探吗？就是你看以后我们收养路费能不能按车重收啊？但是再说一遍，按车重收是不合理的，不公平的。按里程数收是合理且公平的啊！如果你要想按车重收费，你收那个购置税的时候，你可以按车重来收。比如说2.5吨的车收那个1000块钱的购置税，3.5吨的车收5000块钱的购置税，这样才公平。而使用过程中一定要按里程数收才比较合理啊。就多了不能说了，多了这个就涉及到政策话题就太敏感了啊，就大概这个意思。
1: 大家永远要记住啊，电车它一定会比油车省钱的。大家不用说，哎呀，是不是这个电车的使用成本和油车拉不开了，它一定还是能拉开。电车最终特别是对于里程数一年跑50000公里的车，你怎么开你要比油车省很多很多的。
0: 这又是一个那啥。
1: 所以我们看到营运方第一时间对电车的反应就是特别快，所有营运的车辆网约车包括一些货车货拉拉瞬间人就换成电车了，不用教育，也不用去影响，对吧？也不用去宣传。大家看现在所有这些和营运相关的所有的车基本上都是电车，哪有现在还用油车送货的？太少了，
0: 现在
1: 太少了、啊、
0: 现在这波电车持有者多数没体验过内燃机的快乐。兄弟，以后机械的东西就变成奢侈品了。现在什么是奢侈品？手工做的东西，限量的东西，材料上比较稀罕稀有的东西，这叫奢侈品。你以后表，我们举个例子，表，你说你买个卡西欧那玩意儿是奢侈品吗？你买个百达翡丽那叫奢侈品，你买个华为的或者苹果的那个手表电子表那是奢侈品吗？对吧？哎，你买个朗格那叫奢侈品。所以说很多东西慢慢就变成有钱人专属的东西了，很多机械的东西都一样。你看咱们经常看电影里赛博朋克那种风格的或者那啥的蒸汽朋克风格的，是不是都是把未来描写成机械啊的这种的。以后这个车就会变成这样的，就是电的是廉价的，油的是贵的，现在不就是国家在故意这么整吗？啊，
1: 九龙说的对啊，就10万的电车才是省钱，就买电车省钱，一定大家要知道，要省在总车款上。啊，一定要省的，不管你的电车燃油费用多少，但是如果你几十万的电车的话，你就不省钱了。啊，
0: 我还在坚持开凯迪拉克伍德，兄弟，你那是有品位。我买油车的，以后买油车的会变成什么呢？
1: 对，很多女孩你要珍惜你身边还能开大排量油车的男朋友，你的男朋友真的很有实力。
0: 就闲聊啊，你看，比如说啊，社会人上酒吧去，上 KTV 去。

0: 你戴什么表？你告诉我。你说一小姑娘看一大哥，往那一坐，哎，一看戴块表，小天才啊，不是那个什么，那个电子表，小姑娘都不往你跟前凑，但是一大哥戴个理查德米勒，啊，戴个百达翡丽，在那个酒吧的昏暗的灯光下熠熠生辉，小机械表一看还带陀飞轮呢，你像小姑娘没品位啊？有品位的，他专门人家干这个的，指这玩意挣钱的，指这玩意蹭饭的，你扫一眼就知道这表大概值多少钱。你带小天才，人家瞅你吗？你带个电子表，不好说啊。所以说，为什么正式商务场合，比如说你参加什么正式商务，都带为了出于对对方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那啥，都带个好一点的机械表，为啥？是吧？还有人说，哎呀，以后你们汽修行业都得死，兄弟，这么多年了。满大街都是带小天才的，满大街都是带那个苹果和华为表的，各大商场里修表的摊儿黄了吗？你告诉我，长春各大商场里修表的摊儿黄了吗？你再看看，像什么，经常我抖音能刷到是好多，就是那些修手表的，做手表保养的，人家黄了吗？没有。所以说，变你认知的世界和实际的世界是有误差的，啊，油和电是有误差的，以后很可能。现在什么国家大力推广汽车电动化，所以只能鼓励收车暂缓。60%满了，现在电车和油车基本满了。你想把电车90%可能吗？不可能啊，完全不可能。
1: 为啥不可能呢？嗯，
0: 你东北的话，全玩电车，大家都别出门了。我开油车上趟哈尔滨2小时，我开个电车去4个小时，疯了。我开沈阳3小时，我开个电的到那4个小时5个小时，我疯了吗？尤其是冬天，所以说啊，就南方可能普及率达到70%，达到80%，但北方不可能。另外一个国家已经够了60%的电车渗透率了，再不收钱就来不及了，不够用了。那40%交养路费养的100%，那不扯呢吗？你生了10个儿子，4个干活挣钱，那6个搁家躺着。那玩意儿它的这个东西是不可持续的啊，你想多了，这个事儿指定是不可持续的，慢慢就好了啊，慢慢就是哎就起来了啊。奥拓就是每公里2毛多，比摩托省油。86年上学的时候是石油煤炭枯竭，就20年这加油站一家没关。这个事儿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
1: 当年我也听过
0: 啊，但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当年我也听过，我压根儿不当回事儿。我说天塌了有高个儿顶的，跟我什么关系？我不行，回农村烧柴火棒子，烧苞米杆去呗，对吧？就得不一样找小姑。哎呀，这当然我说这个不是那么绝对啊。但你正式的商务场合，你能带卡西欧吗？那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说一句话，都说电子表起来了，长春各大商场的那些修表的摊儿。哪个黄了，哪个躺下了，是这个时代不一定把你抛弃了，你能抓住这个时代的边边角角就够你活的了。
1: 奥拓有那么省吗？不也是4毛钱吗？奥拓和电车比是吗？
0: 你们跟我这么唠啊，一帮大傻子这么唠，不能这么唠嗑。油价当年我开捷达的时候3块多钱，4块多钱一升油，3块多钱一升油，现在7-8块钱一升油。那我还假如说我用当年的那个价油价衡量，说我开捷达1公里才3毛钱，1公里才2毛钱，现在我开同样这个捷达1公里1块钱，那是油耗变了吗？是油价变了，好吧？你不用想那个啊，不用想那个。原来商场有修表配钥匙，对呀，在很多人眼里，那修表的不得黄了？修表配钥匙不得黄了？谁告诉你黄了？你看看修表配钥匙，它活好好的呢。啊，你想多了啊！山东那边买电车上下班通勤还是够用，买个10万左右就足够了。是的，但是你们山东油便宜啊。我去山东玩这几回加油5块多钱一升6块多钱一升，我太爽了。那时候我刚从去年到今年去了几趟山东了啊，长春的油价8块多9块多，到山东一下加油下船了加油，我的妈呀，5块多，给我开心坏了。
1: 对，他一定有一股力量，就是如果我是卖电车的或者我是电车的生产企业，我肯定不希望这个养路费太快收。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他肯定有一部分人会考虑到这个因素啊，因为老百姓对钱对支出是非常敏感的。
0: 山东为啥便宜啊？搜2个字儿，地炼，地方的地，地面的地，炼啊，炼油的炼啊，把王小强推炉子里烧红了，这叫炼啊，炼油的炼，搜地炼头子， 相当投资。
1: 我第一辆车在松原宾馆后面的加油站啊，汽油才2块多，嗯、
0: 那可不
1: 是、啊、那个时候。
0: 所以你现在一张嘴就是一公里几毛钱，油价变了。现在油价比如说7块钱一升，明天涨到17块钱一升，完、啊、苦了，我车咋这么费油呢？以前一公里啊8毛钱，现在一公里啊咋得1块8毛钱了呢？你有没有想过不是你车费油了，是油价涨了呢？那扯淡啊，焦点就黄了 ，no。我告诉你，现在胶卷乐凯又支棱起来了，兄弟，胶片的质感是数码永远无法替代的。胶卷以前是普及型的摄影，现在胶卷是有钱那一小撮人玩的那套爱好了。谁告诉你胶卷死了？胶卷根本就没死啊！现在胶卷卖还贵呢，现在冲洗胶卷还贵呢。所以说，比如说原来有100个那个冲印社。啊，像长白山图片社，那时候长江路有长白山图片社，我小时候总去，我打小就玩摄影啊。那个时候胶卷多少钱？买富士的，买柯达的，啊，卖这些的。现在你看看，现在乐凯，国内的乐凯、柯达都火着呢，都活得还挺好呢。现在胶片冲印还挺贵呢，哎，原来有100家做那个胶片生意的，随着时代的变化，那90家死了，剩下挺下来的10家，剩下的这一块全够人家吃，就比原来活得还好。知道不？
1: 对啊，就是毕竟哈，我们中国很大，有各种各样的市场需求哈。可能是一点点这个小小的这个，只要你不去从事那些完全标准化、纯内卷的行业，如果你真的在你一个细分赛道做到了这个细分赛道的头部，你一定有饭吃。
0: 就像很多人以为啊，现在都数码相机了，胶卷都黄了，黄什么黄？我告诉你，柯达呀、乐凯活得老好了，富士影像活得老好了，尼康、佳能活得都挺好的。谁告诉你胶卷？
1: 虽然很多人他玩手机，但总有一部分人还是玩单反，对吧？
0: 就够了。所以以后也是的。你有的说100个有100个修油车的厂子，黄了90个，我们争取就成为活下来那10个。那这些生意都归我们了。以前100个厂子争100个生意，现在可能是10个厂子争20个生意。你说生意好不好？明白不？所以说都大家都好好活着啊，好好活着，都争取挺到那个别人挺不下去的时候，你就厉害了。
1: 最难的就是那种就是纯内卷的东西，特别标准化的那种行业，对吧？嗯。
0: 比如说餐饮行业、服装行业，别碰，能不碰别碰啊！
1: 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啊！可以喜欢我们主播的，喜欢聊汽车文化的，可以给我们主播点关注啊！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节目播出的时间上午的10点到11点30分，您可以通过抖音来收听啊，也可以在节目之外啊，有什么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
2: 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百里挑一团购会，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每个人都希望把自己打扮得年轻一点啊，其实最能体现年龄的就是头发。你想一想啊，脸上有皱纹别人不会仔细看的，但是你要是头发白了，那一打眼就能看到，显得人呢就不精神了。但是咱们去理发店染发一次至少要180的，这都是便宜了，少说了，自己在家染呢那特别麻烦，染膏弄到衣服上啊，水池子上啊却黑的，哪哪都是。而且我是特别担心染膏对身体不好，重金属超标啥的，特别辣眼睛、呛鼻子、染头皮那样的，你说能行吗？所以今天帮大家找到了一款染发界的黑科技，让染头像洗头发一样简单。汉方本草净亲恩炫彩露，它是第5代的白转黑，真正的一洗就变黑，15分钟轻松搞定。而且草本配方真的安全，对咱们人体没有毒害，没有副作用啊。怎么用？就像洗发露、洗头膏一样，按压一下干着头发，直接往头发上涂，挺个15分钟，上色之后你再揉搓揉搓清洗掉就行了。洗完之后啊，这个头发还特别的干净柔顺，不需要你再用洗发露、护发素了，颜色是自然黑，遮盖你的白发呀、黄发呀，效果都很好，而且锁色持久。这一款净亲恩的炫彩露第5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一瓶是 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块钱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整整两大瓶，但是秒杀名额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两瓶，你用上一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有5个名额。敬亲恩的炫彩露第5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在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不了一次，但是这两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一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就解决了。165-0431-1001165-0431-1001。这一款敬亲恩的炫彩露第5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块钱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整整两大瓶，但是秒杀名额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两瓶，你用上一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有5个名额。敬亲恩的炫彩露第5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在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不了一次，但是这两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一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就解决了。165-0431-1001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两瓶，你用上一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 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 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之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极亮优品，我是柠檬，
0: 我是思妍。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包括咱们的上班族朋友，
0: 哎，
1: 我今天先跟咱说说过日子啊，难，你要想把日子过好了，过精致，过明白了，不容易啊。
0: 那可不，
1: 你看平时咱吃饭精打细算，哎，同时呢你也不能亏了营养，
0: 是啊，
1: 一日三餐呢大家千万不要离开肉啊，
0: 哎，对，
1: 咱们个别吃素的朋友除外，因为咱平时你不吃肉营养不够不说，吃饭也不香，
0: 对呀。
1: 但是咱们现在就说牛肉，现在这菜市场的生牛肉多少钱的一斤？
0: 好几十块钱起步啊，
1: 30-40起步，对不对？
0: 是啊。
1: 你说你买一小块30-40，开火一炖呐，又是俩点儿，费气儿费时间，忙活半天没吃几口肉。
0: 哎，对。
1: 反正我就是这样。哎呀，工作太累太忙了，懒得做饭。但是你一饿了呢，又马上就想开饭。
0: 那肯定的。
1: 你最好10分钟之内就让我及时吃上饭。我跟大家说，及时吃饭太重要了。如果说饿了半天你饭还没好，哎，这对这个血糖啊，对胃呀，都很不好。
0: 就不用昨不用别的，昨天晚上我就饿鸡脑的了。
1: 对，
0: 搁，
1: 那个，
0: 家干点活，完事不行了，哎，就上劲了，哎呀，饿蒙圈了，就
1: 特别想马上吃一口又营养又香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呀，这真是生活常态。还有一个就是早餐，早上的更是忙忙乎乎的，没有时间做了。
0: 对。
1: 那早餐对付没有肉，吃2个鸡蛋啊，喝点牛奶或者喝点粥就完事了。
0: 纯对付，
1: 这是常态，不太好哈。那所以现在就有很多肉罐头产品，很解决咱们吃饭的问题。
0: 哎，这个行啊。
1: 对，而且思妍你也知道，我们节目经常给大家分享过好吃的鱼罐头啊，
0: 哎，
1: 红烧牛肉啊，对不对？
0: 是啊。
1: 但是今天咱们节目分享的这个更香，我敢保证，而且特别少有人吃过这样的罐头，
0: 哦，
1: 到底是啥？
0: 是啥？快说说。
1: 俄诺克 俄式风味牛肉罐头。
5: 哎，这个我听起来我就感觉挺想吃，
1: 是不是？嗯、牛肉的，而且是俄式风味的。
5: 哎，对呀，
1: 没吃过吧？
5: 没吃过，没吃过。
1: 我介绍一下，它和咱们中式的红烧牛肉不一样。
5: 嗯，
1: 俄式牛肉罐头它更像是午餐肉
5: 啊。
1: 哎，它没有汤，是满满一罐压实的。一说到午餐肉哈，这个拌面拌饭、
5: 嗯、
1: 涮火锅或者炒个青菜太香了。
5: 是啊，就你说这种罐头我好像在电视剧里见过，
1: 是不是、
5: 嗯、感觉成香了，人家拿刀一挑，哎呀那老有食欲了。
1: 哎，对，就是那种，
5: 是不是
1: 啊？外国人吃的、
5: 嗯、
1: 电影里看过吧。但是朋友们一提到午餐肉，有人有担心，说市面上、
5: 嗯、
1: 啊那个午餐肉那不是好东西。
5: 猪肉。
1: 对，我跟您说，市面上绝大多数那种平价的午餐肉，第一位配料它很可能是猪肉。
5: 嗯。
1: 还有就是啥呢？这个大豆蛋白、
5: 嗯、
1: 淀粉、水给你一条，肉含量非常低，
5: 都是粉面
1: 的。用对淀粉啊、面粉啊、卡拉胶凑重量，还有一些说俄式风味的午餐肉，它是靠什么呢？香精调出牛肉味、
5: 啊、
1: 但实际的牛肉含量微乎其微，
5: 少。
1: 那咱们今天这款俄诺克的俄式牛肉罐头，它就叫牛肉罐头。
5: 嗯，
1: 从原料配方上就和普通的午餐肉罐头拉开差距，
5: 不是一个玩意儿。
1: 对，正宗俄式工艺，主打一个真牛肉头料，不靠淀粉冲量。
5: 哎呀，那太好了！
1: 先看一下配料表啊，四爷、
5: 嗯，
1: 这个东西我也拿过来了，
5: 瞅瞅，
1: 咱们一会儿看看到底咋样啊？
5: 行。
1: 配料表的首位就是牛肉，
5: 哎，
1: 第二位是鸡肉，
5: 嗯，
1: 所以是以鲜肉为基底。搭配的是俄式传统香辛料调料，市面上的低价罐头大多数是淀粉排在第一位、
5: 嗯、
1: 那咱们这款你看啊，牛肉第一位，鸡肉第二位，而且你打开之后你看看，肉眼可见的，对，整块的肉，这是肉的纤维、
5: 哎、
1: 开罐之后你看有汤吗？
5: 没有，
1: 没有汤，
5: 挡挡呢，
1: 特别实诚，150克净含量，实打实的全是肉眼可见的肉料。很多听众买罐头就怕啥呢？花钱买个面糊、
5: 哎、对，
1: 咱们这个开罐实打实的摆在这儿，紧实的肉坨，你能看到自然的肉丝纹理。
5: 哎呀，我现在就想拿刀夸嚓挑出来一块了，
1: 是不是？切一小块，
5: 哎呀，尝一尝，
1: 扎在这个刀尖上，往嘴里一送、
5: 用东北话来讲就是来的一块头子。
1: 哎呀，而且关键是一打开之后这味儿就飘出来了。
5: 哎呦，真香啊！这种感觉真不错。
1: 这就是正宗的老工艺，它还是一个高温锁鲜的啊。它是什么呢？俄罗斯老式的低温炉煮、
5: 嗯、
1: 加上高压灭菌罐装工艺、
5: 嗯、
1: 它是这种腌制焖熟低温的。它不是说肉，你说你要是火大 一炖的话，它肉就紧了，
5: 对、
1: 啊、咬不动了，
5: 对呀、
1: 啊。咱们这个不是，然后再经过灭菌密封，不用靠重油重盐防腐提味、
5: 嗯、
1: 肉香和香料是牛肉本身熬出来的、
5: 哦、
1: 咱平时在家炖牛肉也俩小时，
5: 对、
1: 啊、可能炖的还是当硬的，或者说不入味了、
5: 嗯、
1: 这款罐头俄式风味牛肉罐头，工厂标准化焖制入味，开盖即食的，你看它是一拉环的、
5: 哎、对，
1: 老人也很容易就把它拉开了，对，直接省去了咱们处理啊炖煮的整套工序。你像咱们平时说中老年，我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在家真是不爱下厨，
5: 哎，不爱整那些，
1: 只有你回家了他才能炖点肉、
5: 哎、对，
1: 是吧？早餐的时候你就打开这样一罐俄式牛肉罐头，你拌在粥里或者说夹在馒头里，不用开火就能补充肉质蛋白。那你像咱们上班族加班回家之后懒得做饭、
5: 嗯、对，
1: 咱们直接说煮个挂面、
5: 啊、
1: 煮个方便面的时候把这个俄式牛肉罐头给它往里一下，
5: 哎
1: 呦我天，
5: 哎呦哎呦哎呦，
1: 太香了，
5: 太香了，
1: 我特别喜欢在拌面和煮方便面的时候加点这个。
5: 你就完全可以用白开水煮面条
1: 也都可以，
5: 对呀、啊、不需要其他调味料。
1: 喜欢吃大米饭的，你就直接把这个罐头给它挑出来，把那个热，对，热米饭里这样咔咔一拌，哎
5: 呦
1: 我天，太香了，
5: 还是你会吃啊，
1: 是吧？包括现在很多朋友说我喜欢出去玩、
5: 嗯、
1: 自驾游啊，露营啊，包括出去旅游啊，应急储备啊都可以放在车里揣在你的包包里、
5: 嗯、
1: 啊，直接是一个易拉环打开就能吃啊。而且咱们说这么好的一款罐头，它的价格怎么样啊？
5: 肯定不带便宜的，
1: 没错，而且它是俄式工艺、
5: 嗯、
1: 对吧，牛肉主料排在第一位的，这肯定是正常便宜不了。关键是啥呢？
6: 市面上商超里这种高肉含量俄式风味牛肉罐头一般你根本找不到，
5: 你找不着。
6: 稍微品质好一些的午餐肉也得是20来块钱一罐。
5: 对呀、啊、挺贵。
6: 是咱们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零售价19.9块一罐，一罐是150克的无汤汁压实压满的满满一罐，俄式风味肉香十足，咸淡适中，回味无穷，高肉含量货真价实的、
5: 嗯、
6: 厂家直供咱们就这一档节目多少钱199，买10罐的同时再送啊，再加送，是不是正常你199只能买10罐啊？
5: 对呀、
6: 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个首当首发十足十的量，买10罐您听好了送多少，再送您一模一样的10罐，
5: 不是买大罐送小罐，
6: 不是，是

0: 买十罐正装送十罐正装，一共到手是20罐，
1: 不贵不贵，
0: 相当于啥了？
1: 是啊，
0: 半价
1: 嘛，
0: 对，
1: 五折吗？
0: 是的，这账让思妍老师算明白了。
1: 哎呀，真行！
0: 所以说，抓紧时间来抢购，朋友们。如果说你想尝尝正宗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本档节目只有20组备货，仅限20个名额，同时还是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您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啊，165-0431-1001。如果场内打不进来的话，咱们就使劲拨打场外，好不好？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咱们一定要学会看啊，咱们吃点这个肉罐头啊，包括说午餐肉啊，先看配料表。
1: 哎，对，
0: 你看它前面给你放的是不是肉？
1: 嗯，
0: 如果说前面几位都是淀粉呐、面粉呐，
1: 那我那哪叫肉罐头啊？我买那叫淀粉罐头。
0: 是的，那不行啊，咱们必须前面是肉，咱们这一款第一位就是牛肉，第二位是鸡肉，然后才是饮用水、淀粉，给您做一个口味的调和。
1: 哎，对。
0: 也有朋友说，你这鹅肉、牛肉罐头，这怎么还有鸡肉啊？是不是偷工减料啊？我跟你说，这可不是啊，因为咱们是俄式罐头，传统配比就是鸡牛搭配。
1: 嗯，
0: 你包括说这个一些哈尔滨的红肠啊，它都用少量的鸡肉给你做一个口味的调和，
1: 嗯，
0: 中和肉质的口感，避免纯牛肉啊发柴发硬，所以这样呢，既能降低一个油腻感，又能保留牛肉的原香，而且老人孩子吃着都不费劲儿。加上一个低温卤煮的俄式工艺，哎呀，这个口感真是自己家也做不出来。
1: 我现在我真的
0: 俄式配方，
1: 我就想拌点大米饭。现在，
0: 那我就拌个面条。好，我们看到朋友们的电话已经打进来了，迎进五号线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2: 还有这个牛肉罐头。
0: 哎，好嘞，咱们这一款俄式风味牛肉罐头给您订上了哈，然后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收货就可以了。您看看柠檬说的是不是150克满满一罐，没有汤水啊，满满压实的一罐，而且这一罐呢我觉得设计特别合理，就是一顿正好一罐。
1: 哎，对，
0: 你像我这饭量小的，我一次就吃半罐。
1: 你吃半罐？
0: 对，如果说、
1: 中午吃半罐，晚上吃半罐。
0: 对呀、啊、我就可以吃两顿了。
1: 对，
0: 如果说你要是饭量大的话，你就是一顿也是正好吃的，饱饱溜溜，特别的满足。
1: 再加上啊，就你把这个易拉环一打开，你就能瞅瞅这个肉啊，东北话来讲就是挡挡的。
0: 嗯，对，
1: 哎，它很实诚。
0: 嗯，
1: 你不像有的那玩意儿，这你打开好像都是汤。
0: 嗯，
1: 哎，它糊弄人，咱这玩意儿真是不错。
0: 这就是俄式风味的牛肉罐头。
1: 嗯，
0: 如果说你没吃过的话，或者说你比较喜欢吃午餐肉的，你也要吃咱们这种高端的俄式罐头，它吃着就是午餐肉的香，午餐肉的那种口感，但是你吃到的还是一个肉罐头，绝对不是淀粉面粉罐头啊。
1: 哎，对，
0: 我们的品质就在这儿。如果说这个东西不好，我们也不会分享到节目当中。市面上正常零售价这一款俄式牛肉罐头是19.9块一罐，一罐是150克，无汤汁，压实的满满一罐，肉香十足，回味无穷。今天呢，199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请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进这位6号线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小雨你好。
0: 哎，女士，
3: 帮我订一种牛肉罐头。
0: 好嘞，咱们订购成功了啊，俄式风味的，这回咱们也尝一尝啊，没有汤汁的，满满一罐的哈，怎么吃都对劲儿啊，
1: 怎么吃都好吃。
0: 对，刚才我跟思妍可能说了一些中式的吃法，还有一些西式的，比如说我们喜欢吃一些面包类的、是不是
1: 夹着吃啊？
0: 对，买一点吐司片，把这个牛肉罐头给它切成片之后、夹上，
1: 这不就是汉堡包吗？
0: 对啊，然后里边加点鸡蛋，蛋夹两个生菜叶，
1: 哎呦，
0: 早餐你这样一吃就完全不对付，
1: 美味营养又健康。
0: 是的，
1: 我估计就这个小孩啊都得成爱吃。
0: 是的，小孩的话你给加点沙拉酱，他能造俩、
1: 那你看看。
0: 是，如果朋友们你也想来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抢占我们的名额，本档节目只有20组备货，199买10罐送10罐，现在还有最后的10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进小段宣传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思妍。
0: 今天给大家分享了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咱们赶紧来看。

0: 一
1: 罐吧，嘎嘎香啊，
0: 是不是150克满满一罐无汤汁压实压紧的一罐肉哈？咱们用这个易拉环，我已经打开了，你看
1: 咔嚓一下子，
0: 是不是？嗯，不用什么螺丝刀、开罐器，
1: 哎呀，那玩意费劲，
0: 哎，
1: 简单，
0: 就是、老人单手拉开，轻轻一拉就能开，
1: 哎、
0: 你看看，
1: 就跟咱喝那啥呢？跟咱喝那个瓶装的，
0: 像八宝粥似的，
1: 碳酸饮料似的，就那玩意儿，
0: 对，
1: 哎，你给它一推一拉，咔嚓，那味儿就成香了，
0: 你看。是吧，香味飘出来了，
1: 哎呦，
0: 醇厚的卤香现在是充斥我们这个直播间，
1: 那可不，
0: 你再看一看这个肉质，四爷，表面它是这种一轻微有点润润的卤汁的感觉、
1: 哎、对对对，
0: 但是又没有汤，
1: 哎，对对对，
0: 整块紧实的熟牛肉的这种主体，以牛肉为主的、嗯、
1: 哎，
0: 一整罐没有汤水、
1: 哎、
0: 实实在在的肉料，然后咱们回家之后啊，用这个叉子给它扒拉开、嗯
1: 哎、
0: 或者说像思妍似的用小刀
1: 刀给
0: 它
1: 拉
0: 开、
1: 哎、
0: 对，看一看这个红红的肉质纹理、
1: 嗯、
0: 是不是
1: 拉丝
0: 肉丝了吧、
1: 哎、
0: 是不是，
1: 对，
0: 完全没有边角料，
1: 而且再一个就是你能够清晰的感受到什么叫做牛肉的拉丝感，
0: 嗯，
1: 哎，因为牛肉它的这个纹理它相对来讲是比较粗的，
0: 嗯，
1: 你拉的过程当中啊，真是你这个口水啊垂涎欲滴呀、啊，
0: 嗯，
1: 哎，
0: 而且你看哈、啊，我们这个入口之后，有的朋友说，哎，我就喜欢直接吃，冷吃嘛，冷吃它是那种紧致弹牙的感觉、
1: 哎、，QQ 弹弹，
0: 哎，肉的纤维越嚼越香，
1: 嗯，
0: 然后卤香顺着这个肉汁散开呀、啊，不柴也不烂啊、
1: 哎，
0: 口感特别好。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喜欢吃热的，我这个凉的觉得对胃不好，
1: 那你就热呗。
0: 对，咱们也可以说隔水把这个罐头啊坐在热水里，这就叫隔水加热、
1: 嗯、啊，
0: 啊，
1: 啊，就是啊，这么热。热呀，
0: 对，这多方便呢！
1: 哎呀，你这招真行啊，
0: 是吧？
1: 啊，
0: 然后你就会感觉那个肉质啊更加的软糯入味，然后它有微微的肉汁渗出来，
1: 哎，对，
0: 完全没有淀粉带来的面糊感，
1: 是
0: 你一嚼满嘴都是纯肉的香气。
1: 哎呦，
0: 还有的朋友说它是不是像肠啊？午餐肉有的特别咸，完全不是，俄式风味以牛肉为主料，咸鲜适口，你空口吃都不咸。
1: 哎，对，
0: 你看晚上如果说我饿了，我就喜欢说打开一罐吃上这么两片啊、
1: 哎、
0: 因为它这个热量还很低，我给大家算了，每百克只有100大卡出头，
1: 那不高不高，
0: 因为朋友们都知道我比较在意这个减肥呀、啊、健身呢、啊、
1: 对，尤其女孩子，
0: 是的，它这个也是高蛋白低热量的、
1: 啊、
0: 我们要吃就吃好的，如果说你跟市面上那些肠和午餐肉对比，我觉得是冤枉我们这个牛肉罐头了，
1: 那可不，
0: 没吃过俄式风味的正宗牛肉罐头，您今天赶紧来试一试，市面上19.9一罐，今天是199，买10罐再送你一模一样的10罐，整整20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给大家算一算啊，今天如果说你是前20位名额的话，抢到的就是20罐啊。
1: 哎、20罐，
0: 那么20罐是多少？一共是整整的6斤。
1: 6斤，哎呦，
0: 6斤给您做好的。那你看，相当于说1斤是33。
1: 哎、
0: 你在外边买牛肉你也买不下来呀，
1: 对呀、
0: 啊、咱们这个啥呢，开罐就能吃的，你像我到夏天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凉拌面
1: 啊，
0: 前几天我发视频也做了
1: 啊，
0: 这咱们东北不是喜欢吃点这个过水玉米面条吗，
1: 啊，茶条啊，
0: 玉米面条就行
1: 啊，
0: 然后你加点黄瓜丝儿
1: 啊，
0: 香菜呀、啊
1: 哎、
0: 然后你再把这个牛肉罐头
1: 往里
0: 一
1: 拌，
0: 对，
1: 哎呦，
0: 我跟你说
1: 凉拌面
0: 绝了，对，凉拌面，
1: 你还夏天吃什么凉皮儿，就吃段就行，
0: 对、嗯、特别的营养健康，你像冬天了咱们喜欢吃点火锅，是不是、
1: 哎、对，
0: 火锅里边我就喜欢在收尾的时候下点这个肉罐头
1: 啊，在收尾的时候下肉罐头，
0: 对呀、
1: 啊、
0: 然后下点面条
1: 啊，
0: 白面条拌点麻酱拌点咱们这个肉罐头一吃，哎呦我
1: 哎呀，还是你会吃，
0: 是不是，
1: 真的还是你会吃，
0: 朋友们如果这款牛肉罐头你吃的不好，没事你给我们退回来、
1: 嗯、肯定行，
0: 我们自己就收了，但是问题就是名额不多，数量有限，我们不能说给大家做特别多的折扣，那只能给大家赠送了，是不是？
1: 对，
0: 199买10罐送10罐，是柠檬能做到的最大的优惠力度。
1: 哎呀，就这力度已经相当哇塞了，
0: 相当于5折了，朋友们。
1: 对呀，
0: 所以说实话，您赶紧抢！现在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7分钟时间，还有最后的6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依旧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电话请您记好：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为什么说这款俄式牛肉罐头能这么好吃？其实从选料开始就非常的讲究啊。
1: 对，
0: 咱们选用的是古饲的黄牛肉，剔除牛大骨啊，以及一些。

0: 劣质的边角料都给它去掉，工厂预处理把这个血水呀、筋膜杂质全都去掉，用的还是俄式的古法工艺，先腌后焖，然后呢再用高压高温锁鲜灭菌，全程的一个是什么呢，无菌的一个罐装的工艺，依靠这个灭菌的密封长久的存放。所以说这个罐头你买回家之后能放多久呢，你看能放两年、
1: 啊、
0: 两年的时间，但说实话哈，就是一阵
1: 这点玩意儿啊，哎呀妈，还两年，俩月都费劲呢，对我来讲，
0: 因为真的很好吃，我拿回家之后啊也给亲朋好友去分一分、
1: 嗯、
0: 大家反响都很好，说哎呀，说这个肉罐头哎呀比那个午餐肉还香，
1: 那肯定的，
0: 然后这个肉含量还高，你看里边全都是拉丝的这个大块肉，
1: 对、
0: 啊、而且是给您压实压紧的啊，特别的好吃，你不管是配个饭呢、啊、配个面呢、啊、夹在面包里啊，或者是咱们煮这个螺蛳粉煮方便面的时候往里加进去，都直接让咱们这一餐啊豪华品质完全的一个升级了。有的朋友说我喜欢在家烹饪一下，那怎么办呢，你说可以啊，你可以炒一下炖一下呀，咱们可以和土豆一起炖，和这个萝卜一起炖，或者说你整点这个青椒洋葱一起把这个牛肉罐头切成块切成片，这么一炒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三分钟五分钟快手菜，咱们马上吃饭，是不是？
1: 对，
0: 其实非常理解大家现在炖肉啊太麻烦了，咱们又想吃的香又想吃的营养，怎么办，肉罐头，但是你一定要选择这种好的品质高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没吃过的赶紧来尝一尝，咱们一罐是满满的150克没有汤汁的俄式风味，就是这种它以牛肉鸡肉为主料的哈，第一味就是牛肉，
1: 对，
0: 然后呢用少量的鸡肉给您调和口感，非常的嫩哈，冷吃 Q 弹热吃软嫩，然后呢咱们怎么吃都百搭啊，市面价19.9一罐，今天给大家做到199，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足足的20罐，同样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还有最后的5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咱们一定要学会看啊，咱们吃点这个肉罐头啊，包括说午餐肉啊，先看配料表。
1: 哎，对，
0: 你看它前面给你放的是不是肉？
1: 嗯，
0: 如果说前面几位都是淀粉呐、面粉呐，
1: 那我那哪叫肉罐头啊？我买那叫淀粉罐头。
0: 是的，那不行啊，咱们必须前面是肉。咱们这一款第一位就是牛肉，第二位是鸡肉，然后才是饮用水、淀粉，给您做一个口味的调和。
1: 哎，对。
0: 也有朋友说，你这鹅肉、牛肉罐头，这怎么还有鸡肉啊？是不是偷工减料啊？我跟您说，这可不是啊，因为咱们是俄式罐头，传统配比就是鸡牛搭配。
1: 嗯，
0: 你包括说这个一些哈尔滨的红肠啊，它都用少量的鸡肉给你做一个口味的调和，
1: 嗯，
0: 中和肉质的口感，避免纯牛肉啊发柴发硬。所以这样呢，既能降低一个油腻感，又能保留牛肉的原香，而且老人孩子吃着都不费劲儿。加上一个低温卤煮的俄式工艺，哎呀，这个口感真是自己家也做不出来。这就是俄式风味的牛肉罐头。如果说您没吃过的话，或者说你比较喜欢吃午餐肉的，你也要吃咱们这种高端的俄式罐头，它吃着就是午餐肉的香，午餐肉的那种口感，但是你吃到的还是一个肉罐头，绝对不是淀粉面粉罐头啊。
1: 哎，对，
0: 我们的品质就在这儿。如果说这个东西不好，我们也不会分享到节目当中。市面上正常零售价这一款俄式牛肉罐头是19.9一罐，一罐是150克，无汤汁，压实的满满一罐，肉香十足，回味无穷。今天呢199，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请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650431100。
0: 是的，您算一算啊，正常咱们199的话，您自己就能买到10罐。
1: 对呀。
0: 今天咱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多少个名额了？哎呦，只有剩4个名额了。
1: 快抢，家人们！
0: 是的，
1: 啊、
0: 4个名额之后，咱们就没有买10罐送10罐的这个福利优惠了。
1: 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0: 而且也可以怎么样呢？送到家去之后，您先看啊，
1: 你瞅瞅，
0: 看看您满不满意。如果不满意的话啊，咱们就是退回来也没关系啊，咱们就直接不签收了。如果您看到满意了，哎，咱们直接留着吃，能吃上一阵子啊。一罐正好能吃上这么一顿啊，让咱们吃的又快又香又满足。
1: 哎呀，就这牛肉你就吃去吧，家人们啊。
0: 嗯，是的，没吃过的话真的非常推荐，因为我们自己吃的是非常好哈。

0: 果说咱们平时喜欢吃面的，直接在挂面里呀、汤面里呀、方便面里呀下上这个牛肉啊，切成块给它下去，这么一咕嘟，这个面条马上变成一碗这个豪华牛肉面，是不是啊、
1: 哎？
0: 如果说咱们喜欢吃米饭的话，直接拌在大米饭里，
1: 你就不用别的，你出去吃碗正经牛肉面得不得20块钱？
0: 是啊，但其实咱们说这个俄式牛肉罐头和咱们平时吃的红烧牛肉还不一样，
1: 哎，口味不一样，
0: 对，它不是一个东西，就是您都尝尝，因为咱们节目也分享过红烧牛肉，
1: 哎，对，
0: 品质也是不错。这款俄式风味的，你平时首先你在商超里不好找，
1: 哎，
0: 很难看到啊。其次呢，就是价格，你找到的话，自己10多块钱、20块钱一罐。今天呢，199，前20位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的话，相当于一罐才多少钱？才9块多。
1: 对呀，
0: 啊，不到10块钱，
1: 多便宜，多合适啊！
0: 对呀，咱们现在10块钱能买啥？有的呢，小朋友买一杯奶茶还得20来块钱呢，
1: 哎呀，
0: 是吧？
1: 可不，
0: 哎，所以说现在咱们节目就给大家主打的一个什么呢？咱们生活要有品质，还要省心，更重要的是一个性价比。如果说价格不好，东西不好，我们绝对不会带到节目当中，
1: 对
0: 不对？10分钟让您吃上一顿什么呢？满意的俄式牛肉风味大餐，
1: 哎，
0: 怎么吃都对啊！
1: 是啊，
0: 好，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有位咱们老听众留言说，这个炒饭行不行啊？太行了！
1: 哎，
0: 我们说那个拌饭都是简易吃法的，
1: 是啊，
0: 你要是加点鸡蛋呢、啊、胡萝卜、黄瓜丁啊、豌豆啊、
1: 嗯、
0: 和这牛肉罐头一起炒，就把这个牛肉罐头给它掰碎了。
1: 嗯，
0: 哎呦我天，你就看吧，那个肉丝儿的纹理呀、啊，丝丝分明。
1: 我就感觉拿这牛肉罐头出去开个摊儿都能挣钱。我搁你这上点货，完我出去我才挣点钱。
0: 想出去摆摊儿了？
1: 哎，行。
0: 是的，因为这款牛肉罐头首先真的是非常少见。
1: 哎，对，
0: 我看到这个产品之后，我自己也是非常的惊喜啊，
1: 嗯，
0: 吃着也是特别好。就这个俄式风味，它是那种低温慢煮的工艺。
1: 哎，对，
0: 满满一罐压实的牛肉，这么一大块，你是切片啊、切块啊、掰碎了炒饭呐、啊，都可以。
1: 嗯、对呀、
0: 啊，甚至有一次我把它做成饺子馅了。
1: 啊，你做饺子馅了？
0: 对。
1: 哎呦我天，你这个吃法，我真是我做梦我也想不到啊！
0: 对，就是这个牛肉罐头，因为它做的是很烂嘛，
1: 啊、
0: 我直接在保鲜袋里给它那个揉碎了、
1: 啊，
0: 然后你加点酸菜，
1: 嘿呦，哎呦我天，
0: 酸菜或者是加点辣白菜，
1: 牛肉酸菜馅的，
0: 对，
1: 人都吃猪肉酸菜，
0: 对，这个是我的隐藏吃法，
1: 哎、
0: 而且你用这个牛肉罐头做饺子馅儿、
1: 啊，
0: 也不用啥调味了
1: 啊，
0: 真的你就放点
1: 盐啥的，啥也都不用放了，
0: 对呀、啊，它盐酱都有啊，所以你就放点葱花、
1: 嗯、
0: 提味就可以了，这个真是我的保留。吃法在节目最后才分享给大家，
1: 你太狠了！哎呀，
0: 所以说我们真的在吃这方面啊，我们节目
1: 你真专业，
0: 很有心得。
1: 哎，对
0: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相信我们的
1: 解锁各种吃法。
0: 那么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一罐是150克，常温保存能放2年。它的配料表第一位就是牛肉，
1: 哎、
0: 牛肉、鸡肉、饮用水。打开之后，满满一罐没有汤汁的这个香醇的肉味啊，扑鼻而来。满满一罐给你压实压紧的啊，而且是肉香十足，咸淡适中，高肉含量，货真价实，让你吃到类似午餐肉的那种美味。
1: 对，
0: 但是它又是一个肉实打实的一个肉罐头啊。
1: 哎呀，
0: 今天还有最后，我看多少了，导播提醒我们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了，还没有抢占名额想要订购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场外电话
1: 1650431-1001。
0: 好，咱们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啊！如果说想要抢购的话，您记好了，一定是199买10罐送10罐，咱们把这优惠占上了啊！而且是货到满意再付款。咱们收到货的朋友一定要看看，点一点，哎，是不是20罐啊？
1: 哎，对。
0: 如果有问题不满意的话，都可以联系我们啊。
1: 电话，请您记好：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4: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5: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

0: 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1: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把您心中想不通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好，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各位朋友随时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在微信视频号和大可在线互动啊，来到视频号搜索放大镜搜索大可说了，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来到直播间和大可面对面的唠唠心理科，可以把您的这个困惑打在公屏上，大可会第一时间回复您的关切。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好，那么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啊！直播间唠嗑热线为您开通，同时欢迎各位朋友呢随时通过我们的这个手机端啊和大可在线交流，来关注朋友们的情感留言。这位朋友说：“大可呀，我说说我纠结的事儿，这是我第五次谈恋爱了啊，我们相识不到一个月，他和过去那几个男朋友不一样啊，人很本分。”啊，不是我喜欢那种浪漫能说会道的那种男人，那样男人我也经历了好几位了啊。说大可，是不是我命中注定啊，我适合这样的男孩，因为我比较外向啊，这个性格互补会长久吗？这个长不长久取决于两个人投不投缘啊。什么叫投缘呢？啊，志同道合，三观相近啊。你不能说先三观相同啊，那是不可能的啊。两个人能够互相包容啊，欣赏优点，包容缺点啊。记住大可这个词儿，叫包容缺点，而不是这个看不上啊，忍受啊，甚至想改变想控制啊，这是。那你就放手啊，说明你们俩没缘分。有缘人一定是欣赏优点，包容缺点啊。简单用一个词叫求同存异啊，分歧的地方他的缺点我允许他存在啊，我允许他和他一起跟他的缺点一起生活，是吧？你只有这样叫有缘啊。所以大可觉得这个两个人可以相互的了解一段时间，或许这样的人才适合你。你所追求的那种这个目标对象的性格可能跟你恰恰相抵触相排斥啊，你也活泼他也活泼，是吧？为什么总是处不长久呢？或许在你内心深处渴望一个和你有点反差啊，和你有点对比，哎，能够弥补你活泼过于活泼而缺乏一点沉稳啊，这样的个性缺点，对吧？有的时候真是我们在爱人身上找到身上的自己身上的不足啊，所以两个人相爱。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啊，还是看不要因为说互补啊我们就在一起了啊，这不是理由啊，这只是结果，你下了一个结论啊，后来结婚之后你下了个结论，我们俩挺互补，实际上真正影响你们感情关系的是缘分啊，两个人是否能真正做到求同存异、志同道合、欣赏优点、包容缺点？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好朋友大可，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啊！大可说了节目呢，通过视频号进行直播，平时呢，大可说了节目通过大可的抖音号啊，抖音号。大可说了和视频号大可说了同步直播，欢迎您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也欢迎更多好朋友。

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大可说的节目不仅可以唠唠情感，也可以唠唠投资理财等方面的话题啊。大可也在跟大家分享有关现在这个投资市场的去向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可觉得现在是中国经济的转型期啊，我们即将迎来一个爆发期，未来我们万点不是梦，好，我坚信不疑。另外呢，大可最主要的原因是做这个类的节目，金融类、投资理财类有19年的经验啊，所以17年的心理咨询经验和19年的投资理财经验跟你分享啊。如果仅仅是我感兴趣跟您设这个话题的话，那大可就没有资格跟您唠啊，会把您唠跑偏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也欢迎各位朋友积极的留言啊，上点关注啊，下点赞，助力我们直播间人气，也欢迎你把问题打在公屏上，大可第一时间回复您的关切。无论是心理健康、家庭烦恼啊，还是事业的压力啊，也包括这个投资理财的话题，都可以和大可唠扯唠扯。好，那么来关注朋友们在网上的留言。另外一位朋友说，大可，孩子的婚姻啊让我很头疼啊，他找的这个女朋友啊，我们谁也没相中，工作不稳定啊，而且呢这个好玩啊，比我儿子小3岁，来到我家2次，就像一个没长大的小女孩一样啊。你说大可，这能过日子吗？哪个成熟的女性不是从小女孩过来的，是吧？啊，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这个孩子感情这事儿干涉不了啊，那既是他的选择，更是他的自由，也是他的命啊，你左右不了，你改变不了人的命啊。你要非要硬来，那你可能面临的一个巨大的这个风险就是他永远不结婚了啊。大可身边就有这样的啊，跟父母较劲儿啊，我相中你不相中啊，都已经40开外了，到现在还单身，这时候父母着急了啊，来不及了，是吧？父母现在放手吧，说愿意找啥样找啥样吧，赶紧成个家。你看当初那么好的你，年轻的时候好的你不尊重人家，现在到了一定年纪了，你又说啥样都行了。所以说缘分这个东西啊，是谁也无法阻止的。大可认为大部分父母，你心目当中勾勒的那个未来的女婿、未来的儿媳，基本实现不了啊，大多数实现不了啊，我觉得至少90%，最终你们家的女婿和儿媳妇不是你想象中那样啊，一定是这样。包括大可现在身为人父啊，我相信我想象我未来的儿媳妇长啥样啊，端庄稳重啊，贤惠孝顺，是吧？哎，可能到时候找的就跟你完全不一样，对吧？啊，所以大可我也从来不做人设啊，说将来儿媳妇长啥样啊，从来不这么想。哎，他愿意找啥样找，他开心就好，那他的自由，那是他的快乐，是吧？除非太跑偏了啊，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两个人都是因为一时冲动糊涂，是吧？头脑发热，哎，那个肯定作为父母可能会干涉。除此之外，只要两个孩子都是正经八伙的，老百姓话正经八伙的啊，咱就别干涉。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我们的好朋友啊，感谢几位朋友在点赞啊，梦竹啊，欢迎更多朋友打字留言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有什么心里话想跟大可唠扯唠扯，随时可以跟大可在线交流。这段时间呢，我们暂时在视频号直播啊，想看我们直播画面的朋友可以来到视频号。那么过一阵我们还会打开抖音啊，和大可一起互动。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当下呢还有个热点话题，就是高考填志愿问题啊。这两天呢是提前批的，这个马上就已经要开始了啊，6月8号提前批开始投档。开始投档啊，就是说白了就是在等啥呢，就等这个很多体检体测还没结束，截止到7月6号啊，这个相关的提前批的体检体测呀面试就结束了。

那么隔一天7月8号就开始投档啊。那么二批次，也就是普通批，好像我听到是7月15号开始投档啊。就是报提前批的朋友，如果在7月15号之前您的孩子被入档啊，调档录入哈、啊，说白了就是录取了，那后面的普通批就你们就填什么100个志愿也没有意义了。

报了的朋友没过啊，这没被录入啊，不要着急啊，准备7月15号之后的第二次投档啊，就是普通批。哎，普通批肯定是有机会了啊，50个志愿是吧，提前批只有一个，那么普通批呢就50个志愿。相信家长们现在都每天都头疼啊，大概也是提前批报完了还得准备这个普通批。哪个在前面是冲，哪个是稳，哪个是保啊，这个一直烧脑袋啊。所以我们希望家长们这在这个时候一定要认认真真的看各大学的招生简章，各专业的细则要求是吧，千万别大意了。这个很是门学问啊，如果投档投好了啊，你孩子可能会捡漏啊。所谓捡漏，很多朋友说什么叫捡漏啊，就是本来你的孩子跟清华北大差太远，没想到被清华北大给录取了是吧，本来我的孩子几千名开外呢啊，那没想到被前1000这个位次的这个大学给录走了。有啊啊，大家可别大意，所以有的时候该冲冲，但你别太离谱啊。你说我孩子10000多名我就冲清华北大去啊，那你浪费志愿那个空啊是吧，你多少靠点谱。比如说你家孩子位次1000啊，前面800以内是什么好学校是吧，差个100-200名的你可以去冲一冲啊，没准就真的就每年有这种捡漏的情况啊，前面重点大学没录满啊，没录满啊，录着录了就高分段的都没了，都没报他啊，他只好往低分段的录，他必须得录满，按照规则国家的规则你往下得顺次往下投啊，结果你有可能就是低分段，你正好在低分段第一个报他们学校啊，分数也够排在前面，你有可能被把你给录走了是吧，说白了捡到大便宜了啊。在这种捡到金子的事儿有啊，年年都有啊，所以我们希望家长们一定要把什么放在前面冲，哎，没准就冲出一块金子来是吧。哎，有些事儿真的不好说，真的不好说啊，这接下来就是运气有一定成分了啊。还有一些家长是保啊，你把那个保的放在后面，就稳稳当当能进是吧。每一个专业大可的建议都要跟孩子商量，你别看是冲啊稳保是吧，你得都得每，你不能瞎写啊，你说孩子只要进那学校就行，那不行，孩子不喜欢的专业学2天退学了是吧，你别看名牌大学我就不喜欢，我看闹心啊我就躺平了，但你照样毕不了业呀是吧，你学习成绩哪所大学都有躺平的，因为父母瞎报给孩子报的郁闷了啊，孩子根本就不喜欢。现在你一想想他都18岁了，成人了，本来就早熟是吧，你说这时候你不尊重孩子不行，就是你哪怕是冲的专业你也得让孩子问问孩子，万一你冲上了读不读啊，孩子说我不读那你别冲了啊是吧，或者你不服从调剂就完了啊，一定要问孩子。大可现在就是抠得特别细啊，就你冲的专业也认真看都冲什么呢啊，建筑学工商管理，孩子喜不喜欢呢，问问孩子，那孩子说行可以，反正文科我都行啊，小语种我不行啊，孩子说就坚决不去啊，我不行，我英语还没学明白吗啊，尽管这次孩子英语考的也不错啊，3大主科全过百啊，但是就是不喜欢啊，他说我一个语种给我学的累够呛，你再给我学个什么西班牙语俄语啊，我更头疼对吧。很多朋友说那转专业呗，那可不是你想转就转的啊，除非你认识的校长对吧，因为每一个学校的转专业都有一个比例，就是你这孩子所在那个专业组你得排30%。啥意思呢，比如说你所在这个俄语组有200个孩子在读营俄语啊，就是你这个系，那么你必须得排在前60名，乘以30%嘛，你才能去有资格转专业。要个别学校50%，你只要排前100就可以啊，有些科而且最多50%了，你这有排位的，你想转不是说我地老摸我都想转不好使啊，你不让你转啊，所以大家不要想。

0: 那么简单，很多家长说没事儿，我先进去，我再转专业。你问好了啊，每个学校转专业的比例啊，包括这个考试考啥内容，你都得问清楚啊。包括大可现在就扣到什么细致呢？你要考进吉大，你要是转法学，那么转法学都考啥呀？对吧？啊，每年有多少名额呀？将来未来的就业方向啊，是吧？你都得问清楚，别想当然。说我进去我就转，我想转我就转啊。那都那样的话，那没有学俄语的了啊，没有学小语种的，一起集体过去得了呗。啊，不存在这个问题啊，除非有一种报考形式叫大类，叫大类组。什么意思？这组是一个大类，叫什么经济试验班，什么高科技人工智能试验班，然后里面含十几种小科小分类，那个可以。这个大厅也打听了啊，招生办说那个你孩子考上之后，这个第一年是一起学习啊，学习同样的公共课，然后第二年开始选专业，就是我这个大类组里有十几个专业，你随便选。啊，有些学校是不设门槛的，也不看你成绩，你选哪个你就读哪个去，啊，这个挺灵活，啊，有的学校就不是，有些学校是跟你考试成绩，啊，比如说你排前几，你就有资格先选，啊，就是这样，所以是大作为家长一定要把每一科抠细了，现在绝对是不比高考前陪着孩子复习啊押题啊那个难。那个这更难啊，还有两天了啊，7月2号截止啊，提醒家长们，7月2号晚上21点截止了，就不允许再改动和填报了啊。现在你填上不要紧，说大哥我昨天我填完了，后悔了啊，后悔可以改啊，在7月2号21点之前你随时改啊，我删了可以啊，那个整个志愿报告系统在关闭之前你随便改，你随便换，你把它全换了都行啊。但到关闭时刻什么也不好使了啊，所以很多家长有一种误区，说我先填报我就先录啊，那不可能啊，那太天真了啊，不是你先报，是要分数优先啊，一轮投档等等啊，国家有原则的平行志愿，分数优先，一轮投档，那都是，这不是你想干啥就干啥啊，所以作为家长一定填好了，填志愿是门学问啊，填好了没准孩子捡个大漏啊，本来根本够不上985被985录取了啊，够不上211被211给录取了都有可能啊，所以说这个包括有一年我们知道有一年啊，一个孩子才500多少很少的分进北京大学了啊，北大因为他报了勇敢的冲啊，当开玩笑的时候报了，结果北大没录满，哎，往下一退分数正好退到这孩子身上啊，北大想退档不好使，说他分数太低那也不行啊，人家那个省的教育学院不同意啊，你录我考生了，你按照你的规则录的，你想退不，我们不允许，你必须得带录走。所以这孩子后来学习还真挺好，挺争气啊，来到人精堆里还真能生存下来，不容易。所以这个报是门学问啊，大可还是觉得所有家长朋友一个是了解所有专业的细则啊，包括未来的转专业保研率啊什么选调生啊包括考公啊，你都想好了啊，都得往长远的看啊。另外就是这个孩子的意愿一定要尊重啊，比如说现在大可发现一个985只要进去用小语种兜底大概率会被录进去。大概率会被录进去啊，但是孩子呢现在这个不喜欢，坚决不去，那么这个学校就 pass 了啊，本来是你用小语种一兜底还100%进这985啊，他分够啊，名位次都够，但是啊就连人家学校的招生办都说大概率能进来啊，但是他孩子就不喜欢啊，就不要报，那我们就把它删掉了。人生大事啊，我们作为家长朋友这个时候你别太犟啊，也别说但你不懂，我们大人给你做主啊，不能那么做主，但不念往这一躺平4年啊，毕业证没拿到 甚至中途退学，你闹不闹心啊？很多啊，我要孩子报军警，军警，无军是全军事化管理，啊，警是半军事化管理，非常严格，也很苦，是吧？每年我就我听说，国防科技大都有10%几的退学率，对吧？吃不了那份苦，啊，所以。我们家长别异想天开，好吧？你说念了半拉咖叽回来了，我不干了，我不念了，太苦了，退学了。你说你重读啊，是吧？所以，我们希望家长朋友们别这个时候别玩个性啊，别玩这个家长做派啊，就听我的啊。你进去你就努力，你就知道了啊。完进去了他不努力，最后退学，白念了，白打那么高分了。是吧？那么多好大学没上，所以我们希望家长朋友们充分的尊重啊。军警这块就不考虑了，该报都报完了啊。但如果你的孩子这个没有这个意愿啊，你考虑好了啊，是吧？现在这两天我觉得很多孩子在报啊，报远远超过自己分的这个学校啊去冲啊，他们认为反正冲不上拉倒啊，我也报。啊，大概听说有一些，这个什么400来分、500来分都冲那个600多分数段的军和警，啊，这抱着玩提前批啊，能批进去，万一捡漏呢，啊，就录走了，出来就是编制，是吧？有提前批，大部分学校是毕业即就业，好多啊。那么往后的普通批里，那就不一定了，啊，那就不一定毕业，可能就失业。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啊！欢迎好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啊！感谢莲花啊，找到组织了，感觉真好，谢谢，哈哈谢谢啊！心想事成啊！孩子很不容易啊，为了这个考进提前批，20天减肥15斤呐 啊，很有毅力，20天减掉15斤，今天早上一量，整整掉了15斤，再掉2斤啊，因为下周一要体测了。再过掉2斤就达标了啊！基本这个现在这个斤数也已经达标了啊，就贴在边儿啊。这个体重必须达标，视力必须达标啊，还有4项体育，这个项目：立定跳远、50米、1000米，还有这个引体向上啊。3个合格就算合格啊。现在引体向上基本就废了，不想这项目了。另外3项有2项合格，1项有点擦边啊，1000米。跑的还不够啊，还差了几秒钟啊，所以这两天还有时间再练啊。最后呢，这个那天努把力冲一个次啊，或许能达到达标啊。这个还需要点时间啊。不管咋样吧，就孩子为自己的理想在拼啊，我们也支持啊。最后能不能走上就不知道了啊。接下来呢没关系啊，就提前批的朋友们啊，提前批的朋友们就可以这个不用紧张啊，提前批不用紧张。为啥呢？你不是没录上还有普通批呢啊，普通批可以填50个志愿啊，今年可以填50个志愿，那可真是不少啊。所以说家长朋友们好好想好了，哪些是兜底的，哪些是必保的啊，这都很重要。
1: 完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方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 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2: 生活中我们时常力不从心，因此你需要希望，追求真善美却迷失了方向，因此你需要信心，人生的种种精彩一个人无法完成，因此你需要爱。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可说了。
0: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很多朋友说，大哥，你说那选调生人中龙啊，人中龙凤啊，太难了啊。也不难，那你得有方向啊，是吧？你只要入学之后啊，积极努力啊，那你就有可能成为选调生，是吧？选调生名额有限，但是只要你被选上了，那就是国家干部啊，出来就是比普通公务员还要高一级啊，未来前途似锦。每年都有啊，每年这个国家都会向各大大学啊，当然重点还是985啊，就是大可说给的是那些考上了中下等985的啊，你没考上顶级985的啊，你也有机会啊。很多985为什么咱们奔着学校，有些人我不奔名校，我奔名校的目的是为了啥呀？保研啊，名校的985二幺保研率很高啊，有些985的保研率相当高，30%甚至更高啊。所以你要有目的的去选择冲稳保啊，就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一定要想好，别只想眼前，有个学校念就得了，出来干啥呀？要饭啊，啊，出来即失业，你念那4年花那些钱干嘛？你还不如把那钱拿着让孩子创业去。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啊！这个视频号的流量确实是不如抖音啊，我们看到了啊，这个互动量就特别少，提问呐、唠嗑的这个就特别少啊，那么大可过两天再开通吧啊！感谢莲花啊，一直在寻找我们的直播画面啊。We have 有关这个投资理财市场呢，大可也说了句啊，这个最近的热点啊，现在这个市场属于低位震荡啊，围绕事情点在反复争夺，是上是下啊，大可偏向乐观啊，还是向上啊，因为现在数据有支撑，而且国外资本还在不断的源源涌入中国市场，是吧？你看那个所谓那个丑国，它已经太高了啊，很多资金不想去高位接盘，对吧？那么在中国这片价值洼地上啊，这么多高科技企业，是吧？不断的上市，有很多都是领跑全世界的，我们在各个领域都不断的有新突破，是吧？不，这不有一个外国的大企业先来中国买存储芯片来了，是不是啊？你看看啊，所以我们就是国产替代的这个发展趋势越来越好啊，抢占科技制高点啊，十五规划里这个明文写道，是吧？所以大可觉得未来可期啊，现在市场仍然以科技为主导啊，这个传统行业仍然受冷落啊，大家还是控制好仓位和节奏。大可的观点就是太高的你也别幻想去追，说啊，大可我都涨那么都涨了几倍了，我去追啊，可能后面还有几倍啊，除非你有确切的信息来源啊，除非你跟我说大可我这个消息老准了，我认识主力啊，他们决定把它做到多少钱啊，那行啊，但凡你不知道啊，我觉得大多数我们的普通的散户就是所谓的这个叫信息弱者啊。大可觉得你要做长线，你就坚定的守住，以年为单位啊，不用管它，每月看一次就行，相信未来可期，是吧？大可现在莲花知道大可长线买了核桃，是吧？就等待啊，你天天跟他等什么时候再创新低，我再进再买点啊，有仓位一直等着他呢，那仓位给他留着呢啊，他一直还没有，对吧？所以这个仓位管理很重要啊，做波段做短线的朋友一定要见好就收，好吧？是吧？有很多人感慨说：“大哥，我买的涨得挺好，怎么突然没第二有一天一个坏消息出来了，对吧？”那就是你不知道，提前有人知道了。所以你看，我们大可知道这市场，曾经我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说一个人他永远只买做波段的啊，做短线，他只有永远只有10%就走。亏5%就割，啊，就这么一个人，一年下来他是不亏的，他是赚的，他赚10%就走，然后重新选，等两天啊，休息两天，像猎人狩猎一样，我再去找新猎物，啊，他是做短线的，因为他很这样人很清楚，我是个信息弱者，我不知道他后来会翻几倍，啊，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大跌，是吧？我哪知道，我只是我一个技术分析，我一个小散户通过当下的这个情绪指数啊，大家热度这么高的时候，我赚个10%，趁你热度没降我赶紧走，哎，这是非常聪明的人，但这样的人自律性极强，高度自律啊，一般人都不是这样的人对手啊，他们就见好就收，而永不后悔，因为他很清楚自己的位置啊，我一个小散户我什么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他背后上涨谁在推，谁是推手，是吧？他未来有什么消息，我上哪知道去？啊，我就知道我赚个小差价啊，我别贪啊！你要真碰着这样的小散子，主力都没招，你想套住他都套不住，人见10%就撩。真的，大概觉得这个概率啊，如果但凡有点经验的朋友，如果你每次都坚持到一个点位就走。啊，然后停两天，休息两天，再重新选，选一个就符合你要求的低位的，再介入，再到时又走。那我告诉你，在这市场你就是无敌的，啊！但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凤毛麟角，啊！因为赢了还想赢，赚了还想赚，永无止境，啊！玩起来手就控制不了，天天恨不得敲键盘，对吧？所以大可说，这样的人就自控力极强。啊，这种高度自律的人也该着人家赚钱，所以大可提醒朋友们啊，一定要这个期待啊，期待七月，明天就七月了，今天不仅要收六月线，还要收二季度的季线，对吧？哎，明天开始是四季度、三季度季线开始第一天啊，不仅新的一月的月线，还有新的季线啊，我觉得这个 机会越来越明显啊，所以大可觉得有些方向敢于抄底啊。
3: 快！
0: 你像大可坚持的这个核桃，我认为下半年都好像都不用等一年啊，到年底可能它就有一定的行情，但是可能不会先想那么大啊，什么翻几倍，它几乎不可能，除非有重大的利好啊。所以大可觉得现在这个位置啊，我就是不断的在底部买啊，因为我觉得它太便宜了，它不应该值这个钱。一旦这个我们的未来产业这个方向啊有了新的突破啊，有了新的发展，那不得了啊，那它的价值就被重估啊。你现在都不瞅它，现在都瞅半导体啊，新材料啊，是吧 ？AI 算力呀、啊，什么先进封装啊，都往这瞅，是吧？但只要是未来产业，你都关注一下，好吧？实务规划里写的方向还没炒到，早晚得炒到。像当去年我买先进封装的时候，我就知道今年会炒到的，啊，什么时候启动我不知道，对吧？好多都翻倍了，你现在突破100多元的那些光纤类的，我曾经20多块钱都买过，啊，当然那时候我的思路是做波段，啊，赚点就走。没有想到去把它捂住做长线，你看你要做长线了不得了吧？其中有一个什么亨什么什么光电啊，大可当年二十块钱左右买的，就是去年的事儿。如果我把它作为长线，现在可了不得了，都过百了，对吧？所以大可还是那句话，长线是金，长线是金。还有个叫利什么的电子啊，大可当年买的时候18-9，做波段也是去年。你看，就仅仅就是一年的光景，一年多一点的光景。你看它现在都长成啥样啊？我好像这个亨什么什么光电，我是去年10月份啊玩过一段，对吧？你想想，这才不到一年呢，这才不10个月，8个月，对吧？它就从20多涨到100多了，所以你要是。这个如果你要是把当时就思路就是我就做长线放的了，不管了，你现在赚多少了。所以说大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有长线思维，长线是金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啊莲花啊，财源滚滚，战胜自己的贪婪啊，要高胜利属于自律，顺势而为，风水里轮流转，谢谢啊，感谢这个莲花。守不到短线，根本守不到短线吧？你既然制定短线的思路，你怎么可能守到板？除非你定的是长线思维，战略决定战术嘛，是吧？当初如果我觉得这那个票，当时可非常认真的研究啊，它的相关领域的龙头地位、未来的发展趋势、AI 算力离不开光纤，尤其空心光纤等等，当时我就研究，去年8月份的时候，我就觉得未来可期啊。你看现在都到啥了，100多了，是吧？都突破100了，这才多少时间，一年都不到，你20买的翻几倍了，翻5倍，是吧？所以说这个不是没机会，有机会啊。这个大可还是坚持啊，如果你要觉得想在市场里真正赚到，你必须有投资的理念，但你又管不住手，说我还有时间，那你就把仓位管理好，一半仓位空着去抓确定性和控制风险用的，另一半仓位分成两份，一份做长线啊，放到一个这个你认为很好的票里啊，未来可期，以一年为单位来观察它，你就把钱放着别动，另一小部分做小波段，快进快出啊，见好就收。大可觉得，我认为如果不小心你拿了一个票一周就赚10几做波段啊，那你就马上走啊，你就马上离场，啊，太快了，是吧？1周10%，那一个月你要这么平均算啊，月月周周都10%，那吓死人了啊！所以太快的不真实，你不用担心说它飞起来怎么整，你装你兜里是钱就行，啊！所以说，短线的朋友时刻风控第一，见好就收；长线的朋友耐住寂寞，不闻不问，你也别看它，以年为单位啊，涨跌不计较。啊，仓位永远是控制好半仓啊。很多朋友说，大哥那挣10%，我觉得趋势没走完呢啊，我还想觉得没有。

完事儿，那你就减仓一半，另一半留着，它就涨呗，没变化，你成本往下降了，对吧？风险可控，然后它继续涨，你继续赚啊，它不涨你就卖了，对吧？所以你看这个仓位管理原则，你是不会输的。如果你要坚持大可说的，你是不会输的，是吧？你有100万也进场，50万放在那儿，是吧？另外50万有一半买个长线的，25万或者30万买个长线，另外20万做短线，这不挺好吗？啊，最后你会发现你赢不过长线那个。啊，很多这个投资大家都有总结，那个段永平也总结，啊，我把短线和长线做了对比，我发现最后我输给了短线。啊，5年过后，他持长线的都赚了大钱，短线的都没赚。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个所以说希望朋友们在生活当中啊，一定要这个懂得节制，量力而行。大可说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都会打开视频直播，和我们家人们唠唠心理嗑啊。当下呢比较热点的话题呢，就是有关高考家长们的填报志愿啊。提醒大家一个重要时间窗口，7月2号晚上21点，志愿将会关闭啊。在此之前，你随时改，随便改啊，你把现在填满了又删除了都可以啊，随便。大家很多不了解这个知识，很多家长有误区，我先填我就先可我来，那是不可能的啊。这个录取的原则是分数优先，不是你填报顺序优先啊，分数优先，然后平行志愿，然后一轮投档啊，一轮投档，你这个投档一旦被退档，拜拜了啊。所以大家就很多家长朋友说，没事，我服从调剂不就完了吗？问孩子啊，问好孩子。这一组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专业啊，你服从调剂，孩子能不能读啊？你别自作主张啊，只要他进去就行，对吧？念一半人不念了，你说你闹不闹心？或者就躺平了，毕业证拿不到，花那么多钱啊，所以都想清楚啊，跟孩子商量好，你看这个服从调剂行不行？让你学农业，让你学建筑，让你学小语种，你愿不愿意？问问孩子，好吧 ？TNP 大可报的 TNP 就不服从调剂，因为大可报那一组呢，一共有11个志愿，只有6个孩子是相中的，另外5个孩子打死也不去，啊，就说我不想朝那方向使劲，大不了我往下到普通批去，啊，我不服从调剂，我就选这6个专业，如果他们都录满了，没轮到我，我那我就该着，啊，你看，这就是尊重孩子。其实我们想服从调剂，哎呀，进去就行呗啊！但孩子不行，那我们就得尊重，是吧？这两天我们的普通批里的小语种，本来是稳稳的就可以进985啊，那是都保底的，孩子就不同意啊，坚决反对啊，我们就把他删了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必须尊重。现在孩子们都已经18了，他们三观已经形成。啊，对生活、对未来有自己的打算，有自己的性格。作为家长，不要这时候耍家长做派啊，都得听我的。孩子他懂啥是吧？到那时候你就傻了。孩子懂啥？到时候他躺平不学，你怎么办？是吧？甚至很多军警每年都有退学率，特别是军，吃不了这份苦啊。每年都有啊，国防科技大呀，还有一些其他军队，都有些孩子考上了，进去了，退学了啊，吃不了那苦，没有自由啊，每天起早贪黑的军训，是吧？那你有些孩子根本就承受不了，所以你得先问孩子啊，能不能承受住那份苦，有没有那个志向啊？好，感谢大家伙的这个助力和支持啊！更多精彩的话题，咱明天上午头同一时间通过视频号直播和100.1的电波，我们一起唠唠心理嗑。感谢莲花，感谢我们的所有的支持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祝福大家每天都有份好心态，健康快乐无处不在。节目最后感谢节目初审郭宏、复审柳迪、终审于越啊，祝福大家午休愉快，也欢迎各位朋友呢在节目这个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569，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你开通，欢迎各位朋友锁定 FM。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0431100。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这是一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18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300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Let's go！ 美食娱乐大营销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灼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4: 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5: 我是蝈蝈。
4: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感慨科技的厉害。首先呢，我是这两天一直在看新闻，说好像是法国呀，包括什么德国，具体哪个国家对不起啊，没记准，就是一直在抢咱们。

0: 中国生产的空调，
1: 嗯，
0: 说因为中国的空调又便宜又好用，制冷效果又好，
1: 对。
0: 但是他说那个模式的空调呢，咱们就是，反正我是没见过。
1: 他
0: 有，
1: 我不知道
0: 他
1: 们需要
0: 他那个造型有点像，香港地区流行的那种冷气机，你知道是啥吗？
1: 我明白。
0: 你看咱们空调一定是冷暖空调，甚至说我们冬天都得用暖风。但是好像在那个大湾区那片呢，他们很多那种那个空调就是像一个机箱一样，镶在那个门的上面那个框，
1: 嗯，
0: 一开之后呢也没有中间的管道，直接就是那个通过压缩机制冷，然后就是变成一个只能放冷气。当然在香港地区好像大家也只需要冷气，它冬天都挺热的。
1: 哎，是这样的。
0: 然后呢就是国外开始抢这个空调，
1: 嗯，
0: 然后但是在东北这面呢，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状态很好。我们家今天开窗户，
1: 嗯，
0: 因为我们家是阳面，
1: 嗯，
0: 而那个三阳房，
1: 嗯，
0: 没有那个南北关风，
1: 嗯，
0: 但是我们家有个走廊，那个走廊呢就是，
1: 对，很舒服了就。
0: 那个走廊我就是门一开，那个风就是穿楼而过，
1: 嗯，
0: 可能有点埋汰，但是就确实还是挺快速换一屋空气的。
1: 嗯，
0: 我今天走的时候，那个把窗户一开，我就感觉哇，空气这个湿度啊也下来了，然后这个光照度啊下来就好舒服。
1: 是这样的。
0: 但是外面呢，就有的时候有些朋友就有一些外，就是户外工作呢，
1: 嗯，
0: 我发现很多人就整那种小风扇。昨天的
1: 时候戴在，然后就手拿着，或者是戴帽子上的那种啊，嗯，就特别
0: 的都有，有的是夹帽檐的呀，有
1: 的
0: 挂那个脖子上。我们台之前那个海哥总愿意整个这个挂脖子
1: 上的
0: 那个，
1: 对，
0: 小风扇就是戴着。我之前说那玩意儿好用吗？
1: 嗯，
0: 而且那东西之前卖好贵啊，
1: 嗯，
0: 跨脖风扇我看一个300多400多，凭啥
1: 呢？
0: 现在好像可能是100来块钱，
1: 嗯。
0: 然后昨天呢，因为我明天要出趟门，
1: 嗯。
0: 然后基本都是在这个室外，我没有车。
1: 嗯，
0: 我说那我整个小风扇吧。
1: 嗯，
0: 昨天就买了一个便宜的，真有便宜的80-90块钱。那明天到不了，啊，今天到不了。然后买了个今天到的，花了123。
1: 嗯，那这个价格可以了。
0: 那个名创优品的。
1: 啊，那天哪，那太可以了。
0: 我今天早上就收到了。
1: 嗯，
0: 我试了一下，就是我说现在这个科技啊，他们的那手持的那么大点的小东西，你像以往的时候，感觉咱们小时候看的那种那个放电池的那种小风扇，
1: 就是
0: 感觉一个的成本可能现在也就看5块10块，
1: 对，
0: 它就是一个旋转的
1: 片
0: 马达，
1: 小，对，小那个启动一下，然后呢这坚持不了多久，嗯，
0: 也基本也不太能去调这个什么风力，
1: 嗯，
0: 现在呢又能调风力大小，里面又用的是无刷电机，所以声又不大，
1: 嗯，
0: 它中间还有一块非常可怕的，
1: 嗯，
0: 什么超导制冷片，
1: 嗯，
0: 我说那是啥，
1: 嗯，
0: 就是说你比如说脸上热了呀，你就可以把那个东西贴脸上是冰凉的。我说我的妈呀，我说一个手持的东西都做出冰箱的功能了。
1: 其实你知道吗，汽车里边的那个制冷的，我不知道那个叫冷凝剂还是叫什么，它也是个特别简单的东西，就是一个小罐儿，就跟那个给打火机充气的那样的一个小罐子一样，然后只是需要把它充满之后，然后我们空调打开之后就可以制冷。可能是我们在不同的领域里边吧，就毕竟还是了解的少一些。
0: 就是时代进步到人们真的是，
1: 嗯，
0: 哇，好方便，好科技啊。
1: 嗯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先把发奖的事儿说了吧。
0: 嗯
1: 啊，今天仍然是来自于李华泽热卤鸭头这个品牌为所有的朋友们提供的这个66元的代金名额啊。这个代金名额相当于我们把它发到您的小程序里边，大家可以就在长春任意门店里边当做现金去使用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放到我们俩抖音当中吧。然后记得去抖音搜索小强的账号叫做主持人。美食小强，然后蝈蝈的账号叫主持人蝈蝈，
0: 嗯，
1: 首先欢迎大家去关注一下我们，然后呢找到我们今天发的这个最新的一条吧，就是发布的最新的一条评论留言，
0: 嗯，
1: 说个内容吧，评论什么？
0: 偏评论，
1: 哦，对，
0: 评论个歌手吧，
1: 行，
0: 莫文蔚
1: 啊，莫文蔚，
0: 我刚才
1: 我好久没有听他的歌了，
0: 对，我刚才提前来之后呢，
1: 嗯，
0: 特意下楼去在网上找到莫文蔚最近参加《国乐无双》这个综艺节目的一首歌，
1: 嗯，
0: 我就当时听说这种歌觉得非常可怕，
1: 嗯，
0: 因为呢之前几年前这个神曲女王龚琳娜老师，
1: 嗯，
0: 有一首《忐忑》，
1: 对，
0: 一经问世引起世间哗然，所有的
1: 对所有人
0: 什么梁静茹王菲都试着翻唱过，但是发现都唱不出来，因为说，
1: 嗯，
0: 忐忑这歌说好像是一个算是龚老师的一个这个新好像怎么说实验性的一个练声的那种状态，因为它里面用了很多的，比如说花腔啊、老生啊什么，
1: 是的，
0: 哦呀呀呀，
1: 是这样的。
0: 但是呢，在《国乐无双》这个节目里面，莫文蔚跟常石磊，常石磊这是编曲鬼才嘛，把这个歌

0: 改成了一个歌。
1: 哇哦！
0: 一会儿我们就听
1: 一
0: 下，就这歌我们听。就你想
1: 一会儿16:15的时候就听这歌、啊。
0: 你像忐忑啊啊哦啊啊！我大家都知道啥歌？
1: 真的，一般人唱不出来。
0: 莫文蔚能把它唱成歌。
1: 哦。
0: 而且当时给所有的那个现场那些歌手们，就是表情就是全都惊叹。嗯、
1: 对呀、
0: 啊。我们一会儿感受一下，看看这个忐忑能忐成啥。他改成粤语的版本叫《坦白门》。
1: 嗯，是坦白门是吧？
0: 坦是忐忑的坦。
1: 嗯。
0: 然后白门就是。他网上这些视频里面对这个词儿有一个解释、
1: 嗯、
0: 是什么人们要敞开心扉然后去这个进入、
1: 嗯、
0: 是很复杂一个东西、
1: 嗯、
0: 可能涉及到一些这个民俗什么之类的不懂、
1: 嗯、
0: 反正就一会听不跳听的
1: 嗯
0: 然后今天我们的这个关键词就是莫文蔚
1: 可以啊、嗯、莫文蔚欢迎大家去我们俩的抖音里面搜索就是最新发布的一条下面去评论留言、
0: 嗯、
1: 莫文蔚就可以啦小强的账号呢叫
0: 美食
1: 小强对蝈蝈的账号叫主持陈蝈蝈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一下、
0: 嗯、
1: 然后再去评论留言啊
0: 是
1: 叨咕一嘴我今天去了哪里啊、
0: 嗯、
1: 我是今天回了趟吉林市就是没说嘛这个可能要是没有工作的安排我基本很少会回去现在以前的时候我基本会坐高铁回去因为坐了高铁最先到达吉林市映入眼帘的那一幕就是火车站站前嘛、
0: 嗯、
1: 那一片还是让你实在是觉得斑驳不这个不已啊斑驳不已然后你会觉得这个城市里边怎么会那么的这个老气横秋有的时候然后呢我这今天回去的时候早出发的很早我是开车回去的、
0: 嗯、
1: 直接没有去进到吉林市市内这个直接从就是长春到吉林市嘛正常应该是进东那个西口对、
0: 啊、
1: 我没有我直接走的是南面然后去的是松花湖这边、
0: 嗯、
1: 哎呦松花湖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就会心情这个激荡的那样的一个感受然后大坝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小时候经常见到的场景就是依然你觉得他是对他有情怀的尤其是往坝东我已经好多年我觉得都不排除得有20多年没有去过坝东的这样的
0: 坝东是哪边
1: 你可能都不知道了是不是
0: 不是就是我感觉他不是坝南坝北吗
1: 坝东我去了到了坝东然后其实就是以前的时候咱们往这个松花湖里边走的一个必经的一个卡点吧然后呢这个就在大坝的东侧旁边、
0: 啊、那个坝东啊
1: 对坝东然后就是因为一定要经过当年的那个小村子嘛其实松花湖当年知道吗就是那种小渔村的感觉、
0: 嗯、
1: 对朱雀山脚下然后现在真的已经面貌完全不同了、
0: 嗯、
1: 也都是建成了楼房啊然后呢居住在那里马路也非常的整洁和干净
0: 哎妈那边房还挺贵呢
1: 是的有很多
0: 房价不低
1: 对房价很不低的啊沿着湖岸往里边深入的时候有很多高档的小区、
0: 嗯、
1: 然后别墅哎呀我就觉得尤其是它掩映在这个山林丛林当中你会觉得天天都能够感受到大自然的气息
0: 那在那儿在那边住真的就是依山傍水
1: 太舒服那个地方的风水简直太棒了我的天啊然后我去了哪里呢是去了趟芜湖岛这个地方我简直就是更多年没有去过了、
0: 嗯、
1: 我觉得我说我小时候去的也差不多了芜湖岛因为其实这两年建设完了之后我真的是觉得就耳目一新吧然后呢整个岛上建的那个风情你要坐船啊需要从巴东坐船一个小时那个大船一个小时才能到达芜湖岛然后那个风情建成了西双版纳的热带风情、
0: 嗯、
1: 里边有很多傣族的村寨的那样的村寨的这样的一些房子就让你觉得哎真的是好像穿越了一样然后他建什么呢其实我看了参加了一下他们的那个泼水节的那个开幕有很多 NPC 非常年轻漂亮的男孩女孩打扮的这个 NPC 然后在里面跟大家互动然后呢这个泼水节完整的就是做的就跟傣族村寨啊我当年是傣族村然后参加过那个当地的泼水节然后做的跟他是一样的然后有非常漂亮的大的舞台下面是水池很多很多年轻的朋友孩子们呢就是乐此不疲啊真的只剩下了欢笑和这个打闹的那样的一个氛围没有任何烦恼然后呢比如说定期的有这个冲浪啊然后呢有大型的水上的项目啊、
0: 哦、
1: 还有一些对游乐的这个内容啊我觉得
0: 芜湖岛泼水节来了
1: 对芜湖岛的泼水节然后它是140的门票然后包含了所有的水上项目当然它里面有一些什么大摆锤啊过山车啊什么的这些、
0: 嗯、
1: 高空飞翔啊那些要单独收费的但是我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我回程的时候我没有坐那个他们的一个小时的轮船我选择了坐快艇对太过瘾了哎呀就是即便你在阳光的这个直射下你也

0: 觉得你在湖中央，那个让你心静的哟，就是哎呦，就既有速度和激情，又让你的内心里边又特别的沉静啊。
1: 对，
0: 享受山水之间带给你的那种治愈感，特别棒。
1: 吉林市舞蹈呢，这两年做的整个文旅状态做的不错，跟这个吉林市文旅局一直在努力打造这样一个省内的大型水上的一个
0: 项目吧，
1: 舞蹈的一个概念。而且呢，去年还是前年，我记得还找了很多这个年轻的这个肌肉男生，然后 在岛上跟大家一起进行这个
0: 水枪
1: 啊、泼水的这个互动，
0: 是这样。
1: 所以说，就是无论是男生女生在那都能玩的非常愉快。那今年啊，
0: 今年也一样，
1: 正式的开始了。所以说，大家在七月开始这个天儿更热的时候，想到吉林市玩的话，
0: 可以考虑
1: 可以增加一个芜湖岛的这样一站，感受一下吉林市的美丽和吉林市的美味。
0: 对，其实对于我们吉林省来说，玩水的项目没有那么的丰富和那么。多吉林
1: 都在吉林市里，无论是松花湖、松花江上的这个船，还是我们去蛟河感受天下第一漂流，都是非常好的水上的一个项目。
0: 你说到了拉法山这边是吧？漂流，然后呢，长白山这边的漂流，大青山是不是也是咱们这儿的？
1: 都往吉林市聊了，就别往长白山拽了，我的天哪！长白山这时候有什么漂流？
0: 总之有水的地方啊，就真的是让你会觉得人杰地灵，特别秀气。
1: 是，来吧，听一首莫文蔚的《坦白门》，我们进入宣传广告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最酥脆的锅包肉，最浓郁的酸菜锅，最松软的雪衣豆沙，最甜蜜的拔丝地瓜，美食娱乐大赢家，给你一个香气四溢的城市晚高峰。
3: 李华泽热卤鸭头，热卤鸭头全国销量领先，嗦嗦嗦不停，嗖嗖嗖 happy。 传承东方匠心工艺，创新带汤热卤新模式，三分钟小锅热卤，美味看得见，好汤嗦出来。让牛排唱歌给你听，长春首家高温热盘牛排临建牛排馆，澳洲和牛湿式熟成，800度极致焦香锁住汁水，托斯卡纳森林小屋藏在临间河畔，来临建听牛排唱歌。
4: 广州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吃的这些事儿。
5: 嗯，
4: 我刚才去了趟魔岩。
5: 嗯，
4: 这个牌子呢，我不知道该咋说。
5: 嗯，
4: 就这个牌子的那个创始人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几个朋友。
5: 嗯，
4: 但是呢，他们做了新牌之后，我俩一次都没去过。
5: 嗯，
4: 一次没得邀请。
5: 哪一个？
4: 你认识多年的大刚
5: 啊。
4: 然后之前做这个铁板烧的阿威
5: 哦，
4: 然后之前做这个
5: 大刚，我昨天晚上还遇到了
4: 啊。然后这个做烧公鸡的这个、
5: 哦、四哥啊、哦，
4: 然后还有一个之前做魔岩烧烤的一位朋友，
5: 嗯，
4: 他们一起做魔岩这样的一个这个直火炭烤的店，
5: 嗯，
4: 就在那个位置，我今天去完还挺感慨的，
5: 嗯，
4: 就在原来的那个老刘记地摊烤肉
5: 哦。
4: 嗯，然后呢，我首先感慨一方面就是之前那个从盘石路搬到云朗的刘哥，他这个店呢，最后还是那个在这没坐住，然后但是可能换别地儿了，我估计、
5: 嗯、应该
4: 还在做。然后呢，因为他那个店我们去过四五次，包括我去跟朋友喝酒，当然都喝过两三次、
5: 嗯。
4: 就是换了一个全新的团队之后，那片装的完全就是不认识了，就那个屋里，门还是那个门、
5: 嗯、
4: 进去之后感觉你都有点转向，因为里面做的太惊艳了。
5: 嗯，
4: 拿那种那个原木的这个木板进行拼叠，加上亚克力和玻璃的这个浇筑形成的桌子，
5: 嗯，
4: 就那个桌子你看着感觉是说，哎呀，会不会上面都是刺儿？但实际你上去这个手就非常的像玉一样的圆润过去，然后整个一面墙呢，拿各种蓝色的、粉色的、白色的、这个浅绿的这个岩搭成的一面岩墙，磨岩嘛。然后这个店呢，实际本身主打的应该是烧烤，
5: 嗯，
4: 和小炒、
5: 嗯嗯，明白？
4: 对。然后但是今天说让我过去尝尝他们家的主食，
5: 嗯。
4: 我在那儿吃了三个米线，
5: 嗯，
4: 吃了一个炒饭，一个麻辣烫。
5: 明白。
4: 该说不说啊，就是那话咋说的，就是一个内容能做好的品牌，
5: 嗯，
4: 一个在自己领域能做好的品牌，
5: 嗯，
4: 他去做一些其他触类旁通的内容也会做得很不错。
5: 是这样。
4: 他们家做那个长白山的那个菌菇炒饭、
5: 嗯、
4: 包括他们家做的那个土豆泥肉酱拌面，
5: 嗯，
4: 味道非常不错，还有那个江西爆辣炒手工鲜粉，
5: 嗯，
4: 做真的很好。
5: 嗯，
4: 这话还有一个店我最近去完也是特别的感觉，
5: 嗯，
4: 长城红油锅，我一直很喜欢一个叫城城的地方。
5: 嗯，
4: 包括我之前在节目里说我人生活这么大，
5: 在联合街嘛，
4: 联合街，
5: 对、
4: 嗯、我说人生这么大，喝酒喝最长时间，喝了10个小时，从上午11点、
5: 啊、
4: 喝到晚上9点半、
5: 啊，
4: 中间换了4波朋友。
5: 嗯，
4: 就我身边认识的很多朋友，但是你可能就是
5: 都会
4: 那天就是都去了一遍。我说啥日子？我也是不年不节的，就是突然那天说中午喝点啊、
5: 嗯，
4: 两口子找我，我说那整呗。
5: 嗯，
4: 他们带了一箱奇奇怪怪那种，就是类似像是 Rio 之类那种那个调配酒。
5: 嗯，
4: 我们在那儿就连这个带当在店里点的啤酒，然后就开始、
5: 嗯、
4: 朋友们，这个是中午11点来了，
5: 嗯，
4: 那个下午1点来了，
5: 嗯，
4: 然后呢11点不行，下午有事11点走了，然后3点又来一个，就空换了这个5-6波朋友，对
5: 对，
4: 然后就是在城市吃的，他们。

0: 下次做红油火锅做真的就是很猛，当时夏天呢上那儿去，一进屋感觉就是那个用那个纯的那个辣椒和牛油，进屋眼睛都得先眨巴一下习惯一下。然后呢最近新出的甜品
1: 啊，
0: 拿榴莲和山竹做的酸奶冰。
1: 我们跟大家来说啊，其实榴莲山竹这个甜品是今年网络端的一个爆款，
0: 对，
1: 真的是蛮好吃的。

0: 所以在网络端真是爆火，而且长春好像应该是程程他们家首先推出的。
1: 这个我倒不知道是不是首推，反正就是吃了之后我觉得非常精彩。
0: 是的，非常精彩。
1: 其实榴莲这个东西呢，就是大家现在可选购渠道挺多的，但是你能不能选到好榴莲、
0: 嗯、
1: 还是挺用心的。他们家是一直上七十八线专门挑的一个店，然后每天去按现场去看那个品质才去要要。
0: 水果的好与坏差别太大了，山竹也是这样的，就是你知道有一些山竹它可能捏开之后表面已经就是像深色的了那种，你就怎么吃出来好的口感是不可能的。
1: 对，
0: 榴莲更是了，它一定要饱满度很够，而且成熟度特别够的时候它才甜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那种山竹的话，就是我现在最怕是碰的透明山竹、
0: 哦、
1: 就掰开只有很大一半，里面是半透明的，基本就果肉已经好像被吸收了，还是被那啥的、
0: 嗯、
1: 都被糊给占了、
0: 嗯、
1: 最好的是那种里面的糊基本没有一样，然后整个那个白色的小瓣儿全能吞掉，那种感觉最好。
0: 是的、
1: 嗯、
0: 说一个我最近啊去过的我觉得也蛮惊艳的地方是哪里呢，叫大匣子烧烤、
1: 嗯、
0: 这个地方其实在极高的院内，就是原来啊叫做这个苗富贵的火锅，也是红油锅嘛，它因为有大院，然后呢有这个平房，这次这个里两者结合了，那院子里呢在七月份的时候人家依然去做那种公园火锅，然后在院子里放了一个大匣子，那个大匣子后面什么叫大匣子我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了、嗯、是不是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就是咱们小时候听那个广播那个收音机、
1: 啊、
0: 我的天，我也是啊，我当时听完这个名称我有点
1: 大匣子吗？
0: 对，然后呢那个大匣子恨不得都有2米5-3米那么高的感受啊、
1: 嗯、
0: 然后可以上去跳舞，每天晚上就变成烧烤，然后吃这个松枝、烧鸽子啊，吃这个烧鸡呀、啊、然后晚上6:30的时候就开始有表演了，有那个比如说民国风的表演、
1: 嗯、
0: 歌舞表演，然后有这个很年轻的咱们小的时候跳那广播体操表演、
1: 哦、
0: 然后大队书记你知道吗，那种感觉，还有推着车、
1: 啊、情景的那种设计，
0: 对，推车卖那个小零食啊爆米花啊这样的情景感啊，特别的有趣很生动。我觉得现在吧其实烧烤真的是迭代的挺快的，你看咱们从老厂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那个情景感就很代入感很强了啊、
1: 嗯、
0: 老厂的就是呈现的是70-80年代厂房烧烤的那个氛围，然后呢舞台上呢这个就是唱那种
1: 老歌，
0: 对，经典老歌，然后这个大匣子烧烤也是这样，也会让你耳边响起的都是经典老歌，我觉得很棒。
1: 嗯
0: 就是有拍的有看的有吃的，就这样的地方就会让人觉得有内容，你不会觉得很单调，只是推杯换盏啊。好吧，反正我们就是林林总总的跟大家来去分享一些吃到的看到的地方、
1: 嗯、
0: 然后有喜欢的您就去。刚才没说嘛，你看云朗这个周边现在已经也有很多的品牌在这个诞生，
1: 对、
0: 尤其是很多厉害的餐饮人啊在里边去做，我真的觉得挺精彩的。
1: 确实这面包括很多就是我一直也挺向往、
0: 嗯、
1: 但是一直没去上的什么大鹅呀、
0: 哦、对吧，大鹅花店、
1: 什么东郊啊、
0: 哦，我也没有去上啊、我然后我们跟大家
1: 东郊酸汤锅吧、差不多，然后那儿好多就是奇奇怪怪的这些饭店，
0: 很小资我觉得那个地方、
1: 嗯、
0: 然后我们再次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在节目当中发奖我们仍然呈现在抖音端啊，请大家呢去抖音里面找到小强和蝈蝈的两个人的这个账号，小强的账号叫美食小强，蝈蝈的账号叫主持人蝈蝈、
1: 啊、
0: 请大家关注我们俩之后找到我们最新发布的那条评论留言，
1: 今天评论内容是
0: 莫文蔚。
1: 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百里挑一团购会，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每个人都希望把自己打扮的年轻一点啊，其实最能体现年龄的就是头发。你想一想啊，脸上有皱纹别人不会仔细看的，但是你要是头发白了，那一打眼就能看到，显得人呢就不精神了。但是咱们去理发店染发，一次至少要180的，这都是便宜了，少说了，自己在家染呢那特别麻烦，染膏弄到衣服上啊、水池子上啊，缺黑的哪哪都是。而且我是特别担心染膏对身体不好，重金属超标啥的，特别辣眼睛、呛鼻子、染头皮那样的，你说能行吗？所以今天帮大家找到了一款染发界的黑科技，让染头像洗头发一样简单。汉方本草净亲恩炫彩露，它是第五代的白转黑，真正的一洗就变黑，15分钟轻松搞定。而且草本配方真的安全，对咱们人体没有毒害，没有副作用啊。怎么用？就像洗发露、洗头膏一样，按压一下干着头发，直接往头发上涂，挺个15分钟上色之后，你再揉搓揉搓清洗掉就行了。洗完之后啊，这个头发还特别的干净柔顺，不需要你再用洗发露、护发素了，颜色是自然黑，遮盖你的白发呀、黄发呀，效果都很好，而且锁色持久。这一款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块钱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整整两大瓶，但是秒杀名额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1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只有5个名额。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在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不了一次，但是这两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1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就解决了。165-0431-1001 165-0431-1001，这一款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零售价是128块钱一瓶，一瓶是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咱们团购价啊，128块钱给你的不是一瓶了，厂家给我们一个优惠，给咱们朋友做一个秒杀的赠送，买一瓶直接再送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整整两大瓶，但是秒杀名额只有5个，咱们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秒杀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2瓶，你用上1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30-40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只有5个名额。净亲恩的炫彩露第五代的白转黑，它是汉方本草，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白发还有头发发黄、灰白、花白等等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128块钱，您在贵一点的理发店可能都染不了一次，但是这两大瓶短发的话，咱们用上1年完全没问题，而且在家洗一洗就解决了。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28买一大瓶送一大瓶，一共是两瓶，你用上一年左右基本没问题了。像咱们三四十岁就有白头发的，还有老年朋友都非常适合这个。你有了它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弄，都不用去理发店去染头了。秒杀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儿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 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 58238。 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七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我们都一样，都一样，都一样。我们都一样，都一样，都一样。这些无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
3: 不是我说法官呢，明明我都给他买了保险，保险公司也赔了，为什么我还得再赔呢？
4: 法庭上，某修理处负责人满脸不解。
5: 我受伤之后干不了重活，家里老小都指着我呢，那点保险金根本不够用。
4: 受伤员工于某也是一肚子苦水。这是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行政协调化解室里的一幕，一起看似普通的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实则牵动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激烈的赔偿博弈。几个月前呢，于某在修理处工作的时候被这滑轮给砸伤了，被经开区人社局认定为工伤，修理处则认为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在行政复议被维持后，遂将人社局和经开区管理委员会诉至法院。承办法官阅卷后发现，被诉行政行为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若简单的判决驳回，不仅会引发程序空转，更无法解决于某的赔偿难题。原来修理处虽为于某购买了商业保险，但是依照工伤保险条例，商业险理赔并不能够替代用人单位的法定赔偿责任，一方觉得冤，一方觉得亏，双方就这么僵持不下。第一轮法官单独约谈了原告啊，说买保险呢是未雨绸缪，你值得肯定，但是工伤保险是法定义务，不能因为商业保险而免除。于某伤情啊这么严重，后续康复务工那都是现实困难，做生意咱得讲一个将心比心，对吧？哎，受伤的你要是自己又当如何？修理处的负责人沉默良久，态度松动。
3: 我也不是不讲理，但是额外的赔偿那也得是合情合理的。
4: 第二轮法官联合了人社局、政法办约谈了于某。于师傅，我们非常理解你的难处，但是呢你已经拿到了保险的赔款，诉求呢要合乎法律的规定，只有把预期降下来，对方才能接受赔偿金呢，才能真正的落袋为安呐。经过多轮的法理阐释与情理劝导，于某呢终于点了点头。
5: 我也不是想讹人，我就是想多补点渡过难关。
4: 在多轮背对背沟通的铺垫之后，法官趁热打铁，组织双方是当面协商，最终双方就赔偿数额达成了一致，修理处当场履行了付款义务，于某签署和解协议，修理处随即向法院递交了撤诉申请。
3: 没想到这法院不光会判案，还帮我们把这疙瘩给解开了。
5: 我也谢谢法官，谢谢政府，我这心里啊总算是踏实了。
4: 本案的圆满化解是经开法院深化府院联动，坐实行政争议实质化解的生动实践。下一步，经开法院将继续用好府院联动这把金钥匙，解开更多的行政争议死结，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6: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7: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8: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9: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6: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8: 你这不是骗人吗？
10: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6: 你怎么插队呀？
11: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1: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 8567-1234，微信246-3456 246-3456。
12: 好，欢迎各位收听素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啊。每天下班路上呢，和我们一块儿来学习法律知识。如果说你正陷入到法律问题的困扰当中啊，需要向律师进行求助和咨询的话，都可以此刻拿起手里的电话直接拨打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或者直接添加微信2463456。今天为大家解答的是素邦律师事务所的资深主任律师傅律师。傅律师下午好。
13: 下午好。
12: 傅律师，有朋友问这么一个问题啊，也是这个用跟用工有关的。他说我入职的时候呢，跟我们公司啊签订了一个竞业协议，但是呢我离职之后啊，公司从来没有给我发过一分钱的这个竞业补偿金啊。那这个竞业协议是不是就自动作废了？
13: 那这你要看竞业协议你签的时候的具体内容。如果你离职以后他有约束你的这个条件，然后他是要根据协议的内容给你发这个钱的。如果他是不给你发的话，你也可以就是通过诉讼按照协议要求他履行。如果要是说的，你也可以跟他协商，问一问他。如果说作废了的话，那他就限制不了你按照这个协议去限制你了，你就可以就是在你职业的过程中，你可以使用你这些就是他限制你的这些东西，那就看具体情况这个呗。
12: 明白了。就是说但是他这个所谓的竞业补偿金，这个也是得看当时合同得怎么约定的，是吧？
13: 对，如果合同里有的话，那你那个他不给你的话，你也可以通过这个仲裁呀或诉讼啊，就可以主张权利。
12: 那我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呢，基本上就得以解决了啊。如果说在后续维权的过程当中啊，或者说你看看到底是怎么样比较对自己有利呢？因为根据傅律师的想法，就是得看你自己怎么选，他有很多种答案，很多种办法去维权，
13: 对
12: 是吧？
13: 对，
12: 你得看你的实际情况，然后再选一个啊。如果说你想要线下咨询的话，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啊。来到律所直接这个问傅律师就可以了啊。那我们看这位朋友的问题。说傅律师你好，我跟这个我男朋友啊同居好几年了，在这过程当中一起打拼啊，攒钱买了房了。房产证呢只写了我男朋友一个人的名字，我没领证呢，但是现在我们分手了，我想问问这个情况，这个房子怎么办？我想问问，就分这个房屋增值的钱，我能分到吗？傅律师。
13: 跟这种情况，它属于同居期间的这个财产纠纷。这样的话，你要是说的，因为他写到男方名下了，他跟那个婚姻关系他还不一样。他说你不管写到谁名下都是共同财产。像这个同居关系，你要想认定他是共同的、共有的，那你就得有举证，比方说你出资的证明，你俩这个所挣这个钱财、钱款都放到一起这些证明，然后这个买房你也参与了，你也出钱了这些证明。然后如果要是说这个在同居期间这个房子增值的，那如果是能认定是你共同购买的，那增值这部分也得是共同平分的。
12: 那也就是说这个傅律师，就是这个房子他要分的话，到最后要是分的话，就是得是按照市值的这个价，就是现在它值多少钱，你不能按照说当初买的时候是多少钱，是吧？
13: 对。因为他那个如果要是说他俩不在一起了，分开了，你就得这个财产，不管他是那个谁占多大比例，或者是共同共有一人一半，那都得按照现有的价值去分。
12: 明白了啊。那希望能帮到您，后续有问题的话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那我们来接听朋友打来热线电话，我们三部热线啊，858156778581568885815699。那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4: 你好，主持人。
12: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14: 我大姐吧，你说她要买房子，首付呢，她就是差20万。当时吧，哎呀妈呀，她瞅那可怜劲儿，哭着找我借那个钱。完，她说老妹儿啊，那个你放心，我这几年地也没少租，也养猪了，三年内一定还清。我觉得我家孩子吧，那阵也小，也没着急用钱。 我就姐和妹的哈，那你说就跟哪，当时也没写借条啥的，就只有就那个银行转账记录。他开一开始吧承认那个借我钱，我就说，我说姐你看你这卖猪啥你给我，他说你见我我在近点，你别让我还我。完了之后你说今天吧，你说我家孩子也张罗结婚也是要买房子，我就跟他提这钱了。妈呀，你说我大姐直接就跟我俩翻脸了。你说他故意诱导我说说说就是那个模棱两可的话，就是啥的透露录音了。把姐你出来，你说他诬陷我，你说这是亲亲姐哥们说这20万块钱是我自愿就是赠给他的，说不用还，说我当时说有钱就还，不有钱就拉倒。那你说，你说律师，你说这钱我还能不能要回来呀？
12: 嗯，
14: 这亲姐和妹，
12: 嗯，是挺，挺，别生气啊，别生气。那你摊上了，摊上这样的呢？你说咱有啥招是吧？咱最终呢，咱想办法就是给咱这个经济损失哈，到时候这个钱看怎么要回来。啊，傅律师，你看这位朋友这个情况，咱也得用什么办法呢？
15: 嗯。你像他这种情况，如果没有明确的表格说是赠与的，那你就是按照你这个转账记录和你跟他要钱这些这个微信这个通话，你可以起诉他，要求他返还你这个借款。他如果要证明是赠与的话，那他得拿证据。如果没有证据的话，那你这个现在关系应该是没问题的，只是你现在就是缺了一个借款手续，但是你有转账记录，你也有那个跟他要钱这些这个记录，那也可以就直接诉讼他就行。如果他就认为你赠与，那你拿出这个赠与这个是证据来。
12: 他那个意思，傅律师就是他这个姐姐跟他录了他的通话录音了，然后呢这个通话录音里可能会对他有一些不利的这个内容是吗？他哎，这位女士，他那个录音他给你听了吗？
14: 哎呀，听啊，要不听我能知道吗？
12: 啊，
14: 完了他就跟我、啊，你看老妹儿，你看你那时候当时都说了嘛，啊，你有那意思有就给，没有就拉倒。啊，你现在你说我现在啊，那意思我也拿出来，你这不是那什么？那意思说我说话不算数
12: 啊啊啊！
14: 是我说话不算数吗？当时我就说，我说姐、啊，我说反正我这钱吧，现在是借的时候我是这么说的，说当时我反正现在我不用，等我还有事的时候你必须得给我。哎，他说你放心吧，那个你说你现在那啥，你帮着我了，我到时候还有事，那个你再说你借我钱，你不借我钱，我大概呢要是有事的话，我当大姨的我得帮张了我。你说现在不是不这么说了？
12: 嗯，明白了啊，就是说他这个录音录出来一个你说有就给，没有就拉倒这么个意思是不是？
14: 对
12: 啊，那傅律师有就给，没有就拉倒，那还是说
15: 那他也不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赠与，
12: 对，
15: 他也还是一个借款行为。
12: 因为你说有就给、
15: 嗯、
12: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你要有钱你还给我，这是我借你的钱，而不是说这个钱你别还我了，我不要了。

0: 如果是有这么个话的话，可能
1: 对他就是他这个话的表述也不能证明就这个钱赠予给他了，那只不过是、
0: 嗯、
1: 那你就说我有就给没有就拉倒，那可能是最阶段性的，就是说在谈话当下的是那一种表述，那不可能永远也不要，那可能是当时那个时间点是没想要，那不等于你放弃了他，或者是你赠予给他了。
0: 嗯。
2: 你说我现在咋整的？你
0: 没事，你别着急，你就像那个，
1: 你也可以跟他，你也可以那个微信跟他说呀。你说我当时借你的时候我是怎么说的？说是孩子结婚的时候你必须还，我也跟你说了。那我要是赠予给你，我能说让你还吗？你也把这些证，你也举一证给他录音。
2: 哎妈！就这事儿往家打了噼里啪啦的，你说我姐办的是不是也办的事儿？
0: 哎呀，你就那啥，你就像傅律师说的，该起诉起诉啊！他都给你上这个录音小招了，剪辑小招了，你还顾及什么情面呢？你就该起诉起诉吧，要时间长了，越拖越麻烦，知道吧？
2: 是啊，你这整的可闹心了。
0: 你这样那个别闹心。你要闹心的话，你面对我们的律师坐下来之后，给你讲，你明白了之后，你心里就有底了，有底之后就好办了。你这样，你添加一下苏邦微信24634456，然后呢，你回头你把你这些手里拥有的这些材料啊，这些个证据啊，你都拿着过来，让我们律师呢面对面的给你看一看，然后告诉你究竟咋办。这钱现在我们在电波里，因为我没看到你东西啊，没看到你的证据是什么样的。目前听你的描述，我们可以给你吃一个定心丸，告诉你这个钱下不了，明白吧？嗯。
2: 啊！
0: 你姐家是不是有房子有啥的？这是不是有房子？
2: 有
0: 啊，
2: 给他给你一个人买100多平米房子的，完了现在你就坑我。
0: 妥了，有房子就行。他不是说兜比脸干净啥也没有的，一分拿不出来的这种情况就一点问题没有。今天给你吃定心丸，这钱下不了啊。然后具体怎么操作，
2: 嗯、
0: 你不明白，你还一生气，你别跟他理论，你别跟他那个掰扯吵吵什么的了，都是像你说都是。亲戚啊，都是亲戚，就是你跟他说完之后，你也生一肚气，犯不上的事儿。咱的目的不是教育他，咱们的目的是把自己的钱要回来，对吧？他好赖他自己带着去、
2: 嗯、
0: 啊，然后咱就把钱要回来就完了，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这个一点毛病都没有。吃个定心丸，这个钱下不了，妥了吧？
2: 行，那我知道了，
0: 嗯、
2: 谢谢、
0: 嗯。你添加微信24634456，然后你来律所。
2: 哎，好，哎呀，谢谢。
0: 哎，不客气啊，别生气了啊。
2: 嗯。
0: 哎，再见，哎。
2: 嗯，再见。
0: 哎呀，这个债务上的纠纷，越是亲戚，越是朋友，你这边不忍心下手，你碰着那样似的人，那也真是没有招。也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我们在啊把钱借给别人本身是一个好善举，对吧？说帮助别人嘛，那我们更应该保护自己。那素邦律师事务所呢，为大家提供了一个什么呢？欠条的模板。哎，有了这个，你把钱借出去之后，那就你可以放100个心，因为这个欠条模板呢是素邦律师事务所众位律师在从业多年。总结出来的一个全方位无死角的这么一个欠条的模板，可以免费的赠送给大家，大家可以这个留着一个备一个啊。非常简单的方式获得，就是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啊，添加微信24634562就可以获得了，傅律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咱们这个欠条，因为它是一个专业的欠条模板嘛，而是我说就是真遇到这种欠钱不还的了啊，然后咱们这个有了这个欠条模板的话，在维权的路上它是可以少走一些弯路的，是吗？
1: 对，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欠条它写的就是非常缜密啊，而且就是说这可实用性非常强。如果你这个欠条都出好了的话，那将来如果他一旦不还钱，那你拿这个欠条，你可能就是说你自己要是能打的话，你可能还会省了一些很大的费用，包括律师费你可能都不用花。而且就是说如果说的你需要找律师的话，那我们欠条里也会写上，如果你到期不还钱，你这各种费用啊 诉讼费啊、律师费啊、交通费啊，反正造成的一切损失都由你承担。这样的话，我们到法院诉讼的时候，那么法院也会根据你这个这款合同这个相关内容，判决对方来承担这些费用。
0: 嗯，明白了，就是有了这个之后确实会少走不少弯路啊。大家呢想要获得的话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 2463456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打来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 58238。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速帮律师时间。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们打热线电话啊，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5: 就我家亲戚，他吧，他们村里头有好几十户人呢，就是，有一个人被一个人给借去钱了，借了几百万呢。当时就是说的是给这个他家亲属收粮，说用几年，但是年年给大家付利息，挺高的利息。完了，这帮人就借了呗，信了，借了头两年吧。利息都给了，给了完今年就是跟大伙打招呼了，说这个钱呢，说得给他儿子做生意用了，现在就是占上了，完了赔钱了，就是本钱返不回来，利息也给不了，完这不大伙就着急了，我寻问问律师，他这构不构成这个非法集资啊？
0: 嗯，傅律师。
1: 嗯。他这种情况，那么我根据他这个描述哈，他不因为不能因为说的你这个借款户数多，他可能就是非法集资，他这个也不一定就构成这个刑事犯罪，他主要要结合你这个借款人他的主观目的，他的行为和这个资金的综合去向来判断他构不构成这个是民间借贷还是诈骗还是非法集资或者是吸收公众存款。这么几个情况，但是他从他的情况看呢，他这个前期他借钱，他也是收粮了，确实是收粮了，而且他也按时付利息了。前期这个是那个民间借贷这个形式他是符合的，但后期他又把这个钱挪作他用了的话，那么他还不上钱。这种情况的话，如果要是说。他后期他的想法改变了，就是我就是占有了，我不想给你们了，那他有可能会构成一个刑事犯罪。主要是看他后期到底是个啥表现，就是说我有能力还，我就把它转移了给别人使了，我不给你了，那你可能会构成刑事，可以按照这个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个形式去上公安报案去处理，或者是如果是公安认为不够这个刑事案件的情况下，你可以直接就起诉他，要求他归还这个欠款。
5: 嗯，那律师，我们现在是先报警还是先起诉啊？
1: 你也可以，如果你要认为他这个就是后期，如果他表现的非常明确，就说是不给你还了，就或怎么样的，他就是想，自己占有了不还你了，那你也可以先报警。如果他说是那个暂时没有能力还，还有还款的意愿啥的，你就再跟他协商，还是走民事还是走刑事，这个你自己看看这个具体情况，具体是个啥情况。主要你要还要固定一下证据，如果你想要告刑事的话，那你就要固定一下，因为他前期正常就看他前期的借款形式，不太够形式。如果他后期他确实那么表达的，也是那么表现了，那你就去录一些证据，这些人互相之间做着证，或者是在他跟你说这些事儿的时候录他的录音呐、和他那个交谈的这些现场，然后你再去公安报复形式。
5: 那是我们一家去起诉的，还是大伙儿就是联名？
6: 如果你要想走形式的话，那你先看他这几个罪都应该是你们一起去。如果单个人的话，他应该很难给你认定为他构刑事犯罪。
0: 对，因为诈骗他一定得是说，针对很多人呐、啊，或者怎么的。
6: 对、
0: 嗯、
6: 对，而
5: 且他就是
6: 完全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
5: 行，那我懂了，谢谢您，律师。
0: 好嘞，不客气啊，希望能帮到您，再见，嗯。

0: 过户啊，我前夫就反悔了，然后就不肯过户，然后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我能不能去法院起诉，然后强制过户呢？嗯，傅律师。
1: 嗯，但是这种房屋赠他是约定给孩子，那他就是一种赠与行为，他这个赠与行为的话一般情况下，特别是房屋，他最后也以这个过户为交付。如果你在这个没交付没过户之前你反悔了，那他就是撤销了他自己这个赠与，这个你起诉不了，他也可以就是在你没那个实现这个赠与行为之前他随时都能撤掉的。
0: 那他这个所谓的强制过户能成功吗？
1: 不能。
0: 哦，
1: 因为他这个赠他已经表现出要求赠与，就是撤销这个赠与了，
0: 嗯，
1: 他强制过户是不能成功的。
0: 哦，那他这个当初好像还真的有点是欠考虑了，是吧？可以这么说。
1: 对，一般我们的赠与行为，一般如果你要是房屋的这种赠与的话，那你一般情况下你得是交付过户，他才能完成这个赠与。
0: 嗯，就应该说当场的时候，你说赠与就直接办理这个，可能是孩子年龄等等问题吧，哈，都有关系。
1: 嗯，对，他可能有可能，但是一个是他当时可能是办不了过户，或者是那啥，但是他这种赠与吧，他一般情况下怎么说呢？他一般情况下他是有一方代管，然后到一定的时候才能去办这些手续。但是你就看他有的时候这个赠与这个撤销，他就是比方说的像交付型的这个物品，那么你已经交付了，又过了撤销这个期限了，那你就撤销不了。但房屋呢，它就是有这么一个特殊性。
0: 所以就是如果说大家面临着说过不下去想要离婚，然后涉及到一些财产啊房屋啊等等等等这些问题的时候，先别自己就是做决定啊，然后呢可以咨询一下律师，然后确保我们的这个财产啊等等这个相关的这个利益啊不受损失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来接听朋友们打来热线电话，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微信大家可以添加24634569啊，24634569，法理人情诉帮都行。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50066。

0: 好，下午5:30，欢迎大家收听速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在下班的路上呢，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些法律知识。同时，如果说你正面临着一些法律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或者求助，就可以拿起手里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8581568885815699，或者直接添加微信2463456224634562啊。今天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速邦律师事务所的资深主任律师傅律师啊。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6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1: 我替那个我一个亲属吧，我替他咨询一个事儿。
0: 嗯，
1: 就是那个他一个就是协议里面的事儿。
0: 协议是吧？啊、
1: 是这样的。这个房子是男方婚前买的，
0: 嗯，
1: 但是呢，婚后的协议吧，约定是啥呢？离婚以后房子归女方，但是他没有公证。这个协议里面呢，有啥呢？不论房子所有权是否变更，都不能撤销，是这样的。
0: 嗯，
1: 我就想问一下子咱律师呢，就离婚的话，这个协议有没有用？
0: 嗯，就是这个两口子他俩自己写的是不？
1: 对，没有公证。
0: 傅律师，那这种协议它有法律效力吗？
2: 嗯，这种协议它就涉及到像刚才你说这个，还是一个房屋的事儿。这个房屋这个赠与协议，它一般的就是，它房屋这个赠与它是有可撤销权的，任意撤销权的。那么你这个赠与房屋的赠与，它还是一个是交付，一个是过户。如果你不过户，就即使你写了这个说的无论过户都不能撤销，都赠与。那么如果要是有一方他确实他真的反悔了，一旦提到这个法律层面上来，那么根据法律条款，如果对方就想撤销，那么法院也有可能判你这个得不到这个房子。他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啥呢？就是说如果你要不过户，那你就去做公证。如果你要是说公证加过户，那是公证完之后你尽快过户，这是最稳妥的。如果你不过户，你只是这么写，那么一旦离婚的时候，那男方要是说的那个撤销这个赠与了，那你有可能会就是得不到这个房子，这它是有风险的，而且是很大的一个风险。那关于这个房子过户这一块，房屋这个赠与过户这一块，它这个要求的也很严。那么法院的判决，如果一旦判决的时候，如果你又没有其他足够的证据，或者对方就坚持要撤销这个赠与，你有可能得不到这个房子。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是你在婚姻期间这个房子始终在男方名下，那么男方要是有债务了，或者是男方外边欠钱了，或者用他做抵押了去借钱了，那这个房子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主张它是你的。
0: 所以说这位女士，就是所谓这个这种协议啊，写跟没写一样。就是他既然说写这个协议，两种可能，一是就是我确实是这么想的啊，此刻也就只能代表此刻我是这么想的，但是未来怎么想不一定，未来如果说我反悔了是可以的，你这个协议就没用了，这是一种可能性。二种可能性就是我压根儿我就知道这个事儿，我就知道我反悔我这个协议就没用，所以我在这儿跟你说，我给你写协议，我蒙你呢，我唬你呢，两种可能性啊。我们
2: 这个证据对有这个道理，因为可能在结婚的时候你有这种要求，如果不符合你的要求，你可能就不结婚，所以他可能就是违心的去答应。
0: 对，我们不揣测人心的恶，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种可能性排除掉，你了解吧？所以基本上也就这么两个可能性，所以呢，这个。你看吧，你看吧，我只能告诉你到这儿，别的咱就不。
1: 我加一下律师微信，然后哎，我叫他们再自己去详细问。
0: 对，你让他来，你别这替他问，你这是好心，你替他问完了之后，你把我们的话传递给他，你再传没传明白，是吧？你让他
1: 传递不明白。
0: 对，你让他自己来，然后呢？就是核心就是看看怎样我这边能最稳，我那边最保险。微信24634562。
1: 3456，我记下了。
0: 嗯，
1: 好
0: 嘞。
1: 我随后我就让他加微信。
0: 对对对，你让他自己来，你就是把核心告诉他，那玩意儿写也白写，啥用没有啊？
1: 对，具体详情怎么做，然后让他跟律师再进行沟通。
0: 那好嘞，希望能帮到你了。再见。
1: 谢谢律师，
0: 不客气，
1: 谢谢主持人。
0: 再见。我们来看微信上这位朋友问说，律师你好，我想问我在小区楼下被这个墙体脱落的外墙的瓷砖砸伤了，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我应该找谁来赔偿我啊？物业有没有责任？但物业呢一直就是说这是房子开发商的事，跟我们物业没关系，我想问问我应该怎么办。傅律师。
2: 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要看看你这个房子这个年限，就是如果要是是房屋质量问题，看看它在没在这个保质期内，如果它在这个保质期内或保修期内造成的这个损伤，那有可能要由这个开发商来承担这个责任。如果它已经过了这个你购房已经过了5年，那么应该由物业管理的时候，那么房屋外墙皮脱落物业那个施予管理和维修，那么物业他就承担这个责任，就分这个时间点，看看这个时间段，而且看再看一下他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是不是人为的，或者是有没有一些不可抗力。如果就是说什么原因都没有，他就自然脱落了，那他你就按照这两点去主张权利。
0: 希望能帮到你吧，还是人没事儿啊，人没事儿，这个就比啥都强啊。
2: 对，如果要是物业和这个开发商互相推诿，那你就可以把他俩都告上，应该谁承担责任，谁就承担责任。
0: 这个办法还是比较稳妥，你把他俩一并起诉，然后这玩意儿。

0: 对，
1: 不是他责任就是他责任，那指定跑不了，你管谁责任，只要有人管咱就行哈。那我们看下一位啊，然后朋友说，律师你好，我想问我家亲戚自愿把钱放在我这儿，然后那个让我帮忙理财，然后我这个后来就亏了啊，我想问问这个需要我来赔钱给他们吗？
2: 那如果要是说的理财啦，或者是炒股啊，有时你代炒带他炒股带他理财，那么正常说这个他应该是如果有书面协议，那你就按书面协议，他一定会有一个协议。如果没有书面协议，你口头说的，你肯定你在给他理财的时候，你也会不可能什么都不说，你也会交代说你要让我理可以啊，但是你有挣有赔，这个风险你得自己承担。如果他口头也有这种协议的话，那你是不需要赔的。那除非你硬性的说了，你说你放我这吧，我给你理财，如果要是说赔了的话，这个钱我赔给你，那你就赔给人家。如果没有这种情况，就是一个委托你给理财或者炒股，那这种情况下他是应该承担这种风险。
1: 对，因为咱按照这个按长人的常识来讲，说你把我钱再放理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你在我这入股投资啊，有点这个意思哈。
2: 不能
1: 啊。
2: 如果要是入股投资的话，那这个你除非你是合伙去理这财，风险共担。如果要是入股投资的话，那他这个理财应该是不使用这个东西的，他本身它就是一种风险性的。那他一般就代理这个理财这个方式就咋的呢？就是他可能比方说买基金或者理财，它包括买基金买股票。那比方说买基金，可能就是我经常看这个东西，经常弄它，就概率要赢的概率要大一些，挣钱的概率要大一些。所以他看好了，他要你帮着他理财，那么你买的是你那份，他买的是他那份，你这两个钱是不是混同的？他就是一种像咱们所说的代持那种代管理那种方式的。但是说你要是约定了，假如你约定了，那你就愿意给人家炒赔挣，你就有这个瘾，赔挣你都认可，那你就得给人赔。如果没有，你就是代他管理，赔挣他自己承担，那就是他自己承担这风险。这个主要就看你怎么约定，不管是口头约定还是书面约定，就看你俩是咋约定的。
1: 真要是挣了是你的，赔了算我，这个可真是瘾可够大的了，这个瘾是吧？所以
2: 这个应该是不太可能。那谁也不能说的拿着这种风险去做，你要做的话，那你就用你自己钱做呗。
1: 对呀、所以说这位朋友呢，就是基于我们帮你进行分析啊，你说你自己赔的钱这种可能性，这种概率太低太低太低了，所以你放心啊，这个钱你不用赔给他。他管你要呢也，那你就说那这事儿不赖我，你愿意起诉起诉，你起诉，这个事儿他也赢不了啊，他也赢不了。那我看这位朋友说，律师你好，我下班之后呢，得在这个单位宿舍洗澡啊，因为我们这个工厂呢，每天下班身上埋的都得在这洗澡，洗完澡之后，再换上自己的衣服啊，把工装脱下来，换上自己的衣服回家。然后有啥情况、说我这个在这个洗澡的过程当中，摔伤了啊，在这个浴室里面摔伤了，头磕在这个瓷砖那个角上了啊，缝了好几针。啊，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我能不能就是这个走伤残，这个到底算不算工伤？
2: 那这个就看，就像他描述的这个情况，看看就是，比方说他是你这个工作，可能是因为什么你是天天要洗这个澡，可能你的工作是很脏的。如果要是说的你工作完了之后不洗澡，你可能没法换衣服，没法回家，这种情况，它是你一个工作的延续持续过程，就像你这个下班在回家的路上是一样的。那要这种情况下，它是可以认定的。
1: 那就是关于他提到这个伤残的问题，这个傅律师都一般都怎么界定啊？
2: 伤残的话，那你认定工伤之后，伤残是首先你只要在工作中受伤了，它就是工伤。那么工伤当中呢，如果它有轻有重，如果它重了，它构成它影响它劳动能力了，它就构成伤残，这个也需要鉴定，就是通过这个。

0: 那个工商鉴定机构给你鉴定你够不够伤残。如果你又认定了工伤了，你又有伤残，那他们都是一起能解决的，连锁的这个连带的解决的问题
1: 啊。就是他这个报工伤，然后人家就直接就给你看你这个是属于啥级别
0: 伤残
1: 啊。
0: 对，
1: 就是你自己看，咱也别自己看了，反正你怎么都得走这一套程序，你就一招就让人看你的够不够就完了。因为傅律师好像有那种说法吧，就是缝针缝多少针，然后他就是什么样的伤口什么的，就是
0: 那一般的要缝多少针那种伤口，它是属于面部的，面部它够几厘米啊，因为面部它是露在外面，因为身体上的缝针它应该是不够的，就是这个缝针它是在面部非常明显的位置，它是构成这个伤残啥的。
1: 他说他这个是在头部。
0: 头部如果要是头皮啥，它也不一定能够上。如果身体上，它一般都是它就是有骨折了，或者是有那个骨折之后恢复不过来了，就影响你这个肢体运动或者劳动能力，这种情况下它才构成伤残。
1: 哦，明白了。那你这个就是具体情况具体看吧啊，因为不知道这个到底伤成什么样。
0: 再有还有就是说你看看，就假如说你这个单位这个提供这个浴池它本身就有问题呀、这个它都可能还有很多种说法。
1: 对，你看看实际情况嘛。但是告诉你这个，首先你下班如果说必须得洗澡啊，他算是工作延续，但有的工作他可能就是就比如说傅律师的这个律师事务所啊，那就是为了这行大家舒服点嘛，就有这么一个空间可以洗澡。但是呢像傅律师这个工作是没有必要说下班洗完澡之后再回家，对吧？所以说那这种情况他就不算，你要是洗澡时他就不算是工作的延续了，是吗，傅律师？
0: 对对，那就是说给你准备一个这么个，就是给你一个待遇，有这么个浴室，你可洗可不洗。
1: 对，
0: 你不洗也不影响你啥，那这种情况下他就应该是不构成。
1: 对，就像比如说我们可能了解，比如医务工作者啊，他每天呢他需要这个穿着制服是吧，然后每天下班他都需要洗一个澡，然后把这个衣服把这个隔离服啊给它撤掉，然后销毁等等，比如说这类的职业，
0: 或者是消毒啊这个对，
1: 或者是工厂，你每天呢上班的时候都需要穿工装啊，然后呢可能你面对一些各种油啊各种什么什么这个机械呀、等等等等，这些他可能下班的时候我们需要洗完澡把工装换下来换成自己的衣服回家，咳咳，这种情况它也算是工作的延续，是吗，傅律师？
0: 对，
1: 你得看情况啊。我们看微信这位朋友问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夫妻一方长期冷暴力，不管家也不管孩子，我想问问离婚的时候我能不能要精神损害赔偿。
0: 这个你可以主张，就是如果要是说确实给你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你也可以主张。
1: 但是这咋是那算损，就所谓的这个不着家了呗，他这个意思可能就是不着家了，是吧？不管家也不管孩子。那傅律师，他这个就是得怎么申请？就起诉离婚的时候，在法院就申请。
0: 对，他就可以在离婚的时候提出这种要求，就是说，他还是一种就像补偿性质。就是如果你这个证据好，冷暴力它也是一种暴力，就是成他不跟你沟通，造成你这个精神抑郁啊，或者是那个有那个其他焦虑倾向啊，造成你身体的这一些伤害呀、你又有足够的证据，也可以主张。
1: 啊，他是往这个方向主张，而不是说一开始我想象的是什么、
0: 对，不是因为说他不跟我说话我就要这个东西，他不是那样的，他是会给你造成一定的后果。
1: 不是说你 不管家，然后你正常作为一个孩子的父亲啊，一个丈夫，你应该操持这个家里的等等的这个那个这个那个的，就说最简单的房贷你得还吧，是吧？然后那个家里你得挣钱嘛，说句简单直白，你得挣钱嘛。然后你不挣钱，跟这个是没关系的，是吧？
0: 对对，那你就是说你夫妻结婚以后，那可能有。

0: 一方挣钱，一方不挣钱，那他不存在说你不挣钱你就得给我精神损害赔偿，那这个是不存在的。
1: 啊，你不挣钱，你只不过是能力有限，你不是坏，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你这个你可以主张看看啊，但是能不能成功啊，那就不一定了啊，不一定。我看这位朋友发来问题说：“律师你好啊，这个我们同事。”俩人吵起来了，吵起来，然后就动手了。完，我在现场呢，我这个就属于说拦一下啊，劝架。结果呢，劝架他俩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把我给推倒了。具体是我咋倒的呢？我也就没太清，反正就在一起我就倒了。我倒了之后呢，这个把我腿这会儿就给磕坏了。哦，后来呢？上医院一看，还骨折了。我想问问，这种情况应该谁来承担责任？
0: 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是说的这个，确实是由于他这个在推搡过程中造成的，那他也应该承担责任。如果要是说的你就是说的不小心自己摔的，那可能对方就不承担责任。如果他推你情况下造成的话，那他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嗯，反正俩人捂着起来了，咱出于好心，出于劝架来讲，我倒，我指定是跟他俩这个动作应该是有关系的哈，傅律师。
0: 嗯，就看看他有没有就是特别故意这种情况。
1: 嗯，然后这他俩可能就得各担一半，或者是怎么着啊？反正这个责任不能是咱自己担啊，给你落这么一个底。好了，那速帮律师时间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微信是2463456 2463456。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傅律师为大家做耐心讲解，那我们明天再见。嗯，
0: 好。
2: 意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视顿眼科，意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视顿眼科89285888。
4: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意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视顿眼科，意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视顿眼科89285888。
5: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 8185-3513。二到三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四到六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 8185-3513。
6: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

0: 份子，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的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你们都很喜欢参与的分

0: 如果你为啥说选择对了呢？目前咱们现在唯一一个能够去治疗这个眼病，尤其是多种眼病啊，并发了合众几种眼病的视力低下的，只有这六零眼保可以把你们九层眼组织里边这些燥火和毒素清理掉，能修复你们这些眼细胞。所以你看现在你眼病不但好了，视力上也提高了。那你现在这个60天的药马上就要用完了，那你用完之后你不需要再接着往下用啊，因为这六零眼保它不像说一般的药，你得长时间去吃，你病好了，燥火和毒素没有了，你这个眼睛就从根本上给你达到治愈了。啊，咱们临床上现在治疗好的眼病患者，现在停药将近10年了，没有一个出现反弹复发的啊。
1: 那我还分针药就批完，不用参加活动就
0: 不用参加活动了，放心停药就行了啊。
1: 哎呦，我还挺着急呢，现在别错过这机会，而且是先是原价买的，这还便宜省钱，680块钱就能买完整量，
0: 不用跟着参加了。他现在再优惠，咱们也不需要花钱了。本身名额没有几个了，把这个名额让给那些更需要的人吧。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3-8689，400-763-8689，400-763-8689。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763-8689，400-763-8689，400-763-86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5: 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6: 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这期节目呢将继续与听众朋友们分享关于家庭教育中可用的心理学方法之3，儿童青少年心理咨询技术简介。下面呢，我们就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主讲嘉宾小东老师，再来听听他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主题内容。小东老师晚上好。
7: 小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陈小东老师啊，是约会班主任节目和听众朋友们的这个老熟人了，也是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的首席心理咨询师，同时还是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团长。他是教育部首批国培专家、中学特级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心理热线疏导专家团的专家，从事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和个体心理咨询工作已经有近30年的时间了，是一位资深的青少年心理咨询专家。下面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内容。在此之前呢，小东老师已经做过2期关于家庭教育中可用的心理学方法的专题节目，今天这是第3期。前2期呢，小东老师与听众朋友们分享了一些能够在家庭教育中自我疗愈、较轻心理问题的一些技术和方法，像如何运用心理学的方法和孩子沟通，沙尼体验，彩绘曼陀罗，包括编织捕梦网。这期节目呢，我们会接着跟小东老师来继续聊一些家庭教育中可用到的心理技术与方法。
7: 之前的一期节目里呢，我已经跟大家分享了2种可以自我心理疗愈的方法，今天我们来继续接着分享。比如说这个第3种就叫做卡牌体验。其实这个心理卡的种类是非常多的，有很多呢都来自

0: 于咨询师在咨询实践中的创造。据说呀，说这个台湾的咨询师就创造了4000多种心理卡。
1: 嗯，
0: 像我的中学生呢，这些来访啊，中学生来访非常喜欢的一种心理卡叫做彩虹卡。
1: 嗯，
0: 就是在一个盒子里面几十张的卡片，有7种不同颜色的卡片。
1: 嗯，
0: 每一张卡片上呢都有一段不带长的，但是青少年读了会非常有感觉的文字。那我的一些中学生的来访，在我咨询室里用过这种卡片之后呢，有的学生就会自己买一盒在家里用，尤其是女生，特别喜欢。
1: 嗯，是的。我记得我也是中学生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文化生活不像现在这么的丰富多彩啊，信息化程度也不是特别高，主要是有很多这个纸质的报纸和杂志，其中呢就会有好多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名言警句。我们那个时候都会用一个小本子把这些话呢誊抄下来，以激励自己当年那颗异动的心啊。应该跟这个彩虹卡的作用其实是类似的，是吧，小东老师？
0: 对，你这个理解非常好啊，就是这个意思。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具有咨询和治疗意义的心理卡，并且有一些还是应用了非常专业的心理学理论做出来的心理卡，比如说像欧卡牌呀、佐尔特训练卡呀、情绪分类卡呀、关心卡呀、心理疗愈情绪卡呀、安 K 卡呀等等的啊，非常多。我在心理咨询中呢也经常会用到，比如说这个欧卡牌吧，它实际上是一个潜意识的图像卡。那目前呢就是这个欧卡牌已经衍生出了20多套不同作用的心理卡。像因纽特卡呀、抽象卡呀、复原卡呀、伴侣卡、科夫卡、辅助卡等等等等，非常多。它会针对不同的心理问题和心理症状，可以应用不同的心理卡。
1: 我之前只知道什么欧卡牌啊，还有一些什么像您提到的一些抽象卡，但是呢您刚才提到这20多套不同的啊，真是非常多啊。
0: 对，它都是从这个欧卡牌衍生出来的。
1: 那如果学会了再去应用是需要不少时间的呀。不过作为心理卡的爱好者就不用像咨询师那样专门去培训才能用，对吧，小东老师？
0: 对的。其实我们平时用这个心理卡呢就是拿来玩的，可以减压。每一副心理卡的这个盒子里面它都会有说明书。大家要想了解那个某一种卡片它的功能的时候，就可以打开这个说明书来看一看。按照说明书里告知的方法来玩就可以。但是呢如果我要用在专业的心理咨询的工作中呢，还是要去专门参加培训的。你就像欧卡牌技术，不是专业的人士你能了解并看到的都是你想看到的世界，就是你认为的你内心的样子，这就可以了。但是作为咨询师呢，我们是需要利用这样一种心理学的专用工具来处理一些非常严重的心理问题的。所以这中间差距还是很大的，就是我们拿着它玩和我们拿着
1: 它
0: 去做咨询，
1: 对，
0: 这个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的。所以这个是需要培训的。
1: 是，您这么一说我基本就明白了，就像现在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兴起的沙盘游戏一样。因为小东老师您做沙盘游戏有
0: 差不多，我是2006年开始，
1: 2006年
0: 参加在这一直在学。
1: 对，那么如果没有参加过专业培训，没有拿到相应的从业资质证书还要带孩子去做沙盘，其实就是在玩，只是在玩的那个层面上。
0: 对
1: 就跟小孩子呢在沙滩上玩沙子是一样的，他呢不具备专业解决心理问题的功能，更不能解决一些比较严重的心理问题。
0: 这就是像我们多次在节目里提到的哈，举过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感冒了，这个季节可能感冒的人还挺多的哈，大家都知道自己感冒了，平常都吃一些什么适合自己的药。如果感冒不重的话呢，我们都是自己这么处理的，也不去医院，就是药店里边买点药自己吃了好了就可以了。
1: 是，
0: 但是如果要是达到了发高烧的程度，甚至有的就变成了肺炎的时候，我们就一定得去医院。这就是一样的道理啊。比如说像那个欧卡牌哈，它就是一种心理咨询可以用的工具。但是呢如果我们要在心理咨询上用它的话，就需要通过专业的培训才有这个心理咨询的效能和功能。那平时呢我们比如说我们家庭教育，大家有个什么聚会的时候拿它欢乐一下，这也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个就不具备这个 咨询和治疗的功效。
1: 对，是的。
0: 因为这个欧卡牌有人就是叫

0: 它是心灵的镜子，就是你从这每一张卡牌的这个画面上能解读并看到你自己的内心。
1: 嗯，
0: 你像它这个原始的牌，后来我们说它又衍生出20套其他的牌哈。
1: 是，
0: 它的原始牌呢就是88张图卡和88张
1: 字卡
0: 组成的。
1: 是，
0: 那使用的人呢可以自由进行组合。
1: 嗯，
0: 然后你再翻开这个牌面的一瞬间，你就有可能链接到自己的无意识里，感受到自己的情绪情感啊，看到自己的问题，最后呢也会找到自己的目标，收获成长。所以说每一张图卡或者字卡在不同人的解读中，都会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每一个人内心潜意识里边的大智慧。它是可以促进心理成长的。但是呢，如果没有经过专门的专业的训练，解决心理问题还是有难度的。
1: 啊，听您这样一说呢，我想听众朋友们就知道该怎么利用心理卡牌这一工具来提升自己的心理智慧了。尤其是那些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创伤的心理问题，但还非常想提升自己这一块的认知水平和智慧水平的朋友们，不妨可以自己来体验体验哈。
0: 嗯，刚才我说了一句话哈，就是说你看到的世界就是你内心的样子。所以说呢，
1: 映射和投射，
0: 利用各种卡牌所进行的活动，其实就是把自己的关注点从对外部世界的感知转向了对内心世界的探索。那这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这个潜意识之光会把属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光隧道瞬间照亮。
1: 对，
0: 还会有这样一种功效的。
1: 好的，那下面呢，我们再请小东老师来给我们讲讲啊，介绍一下心理游戏的应用。
0: 这个心理游戏啊，相比我们之前介绍过的沙尼体验呐、彩绘曼陀罗呀、心理卡片呐、等等这些心理学的技术，这个心理游戏是给体验者提供了更大的一个创造空间。
1: 对，
0: 并且可以多人一起参与。还会在体验的过程中创造出很多的视觉冲击和心理感受。你像心理游戏的种类那就更多了啊。比如说像我们在做团体活动的时候，经常会做一些什么大风吹呀、翻叶子呀、跟我学呀、让我自豪啊、穿越火线啊、苏东坡的故事、掌声响起来等等等等啊，都非常有意思。
1: 对，
0: 并且在这个做游戏的过程中呢，这个做游戏的人他会在游戏中舒展自我，就是可以放开自我啊。这样呢他会有很多的人生的感悟。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这个掌声响起来这个心理游戏。那小明老师，我就想问问你，你知道自己一分钟能鼓掌多少次吗？
1: 我想80次，60到80应该是有的吧。因为我鼓掌还是挺快的呀。
0: 你可以自己给自己计时哈。
1: 对，
0: 实际上呢，这个我们在给学生哈，比如说给中学生做这个活动的时候，他们最多的人一分钟能鼓掌700次。
1: 多少？
0: 700次。就是说
1: 中学生
0: 发现他们都有巨大的潜能。
1: 天哪，
0: 自己不知道。
1: 那要是没有玩过这个掌声响起来的话，他可能永远也不知道自己居然能鼓那么多次。哇，
0: 就是一般正常情况下也能到300次左右吧。就是每个人都不是太知道自己真正的这个能力。
1: 那就是不能
0: 大
1: 幅度的去鼓掌，就是最小的就让他次数最多的那种选择。
0: 就本来就是嘛，你这个就是个智慧嘛，就是你大幅度的鼓掌为了啥？你现在不是就是说要让他这个次数有多少吗？
1: 为了多次数就近一点，那是能真的能鼓很多次的啊。
0: 对的。你也可以自己试试。
1: 是，
0: 这就是这种活动吧。特别会激发那个学生
1: 的
0: 潜力。
1: 是，
0: 他会觉得啊，我原来这么厉害啊。
1: 是啊，真是这样。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心理游戏呢，重新认识我们自己，并且给自己更多的自信。下面呢，我们再继续听小东老师介绍一下这个心理技术在家庭教育中的应用哈。
0: 再有一个呢，就叫做认知行为催眠。其实可能大家会说，这个催眠我们怎么能会自己应用呢？
1: 是啊，
0: 这个实际上不用担心哈。这个是有很多的催眠的方式啊。你就是到网上一搜，各种各样的催眠非常多啊。就是针对不同的问题会有不同的脚本。就是我们就可以把它拿来用就可以啊。这

0: 就听这些脚本的音频就可以。
1: 嗯，
0: 你比如说，很多人都会有那种，就是
1: 是有针对睡眠的，
0: 对，
1: 睡不着觉的，
0: 这个就是网上是最多的。当然了，这个针对失眠促进睡眠的这种脚本，针对没有自信，提升自信的这种脚本，针对消除各种就是负面的一些症状的脚本都有。你像我举个例子哈，有些学生来访，他是因为学习过于紧张，所以就会出现很多的躯体症状。比如说他会头疼啊，肚子疼啊，胃疼啊，甚至有的还会发烧。然后家长带孩子去医院检查呢，啥问题也没检查出来，没有任何器质性病变，但症状依然存在，他就没法上学。
1: 就是刚开始家长以为是装的，
0: 对，
1: 其实呢确实不是装的，它是真疼。这个呢小龙老师之前呢曾经给我们讲过，这是心理问题引起的肢体症状，所以呢要用心理的方法来解决，是吧？
0: 对，所以说我就经常会用催眠的方法来解决一些这样急需解决的问题，因为要不然它会影响孩子的学习和考试。那这个时候呢催眠的方法见效是最快的。当然了，这个也是咱们刚才说到的一样哈，就是专业的催眠和我们在网上搜到的一些催眠的脚本啊、音频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但是如果我们比如说平时的一些比较小的问题啊，像我今天可能因为什么事儿我就睡不着了，那你就在网上搜一下，就一定能找到，而且一定是有效果的。
1: 好，
0: 所以说呢，这个也是一种就是我们说的是，我们普通人可以用的方法，
1: 是吧？
0: 那我要用催眠的方法呢，就是解决一些
1: 心理的问题，
0: 解决的心理问题。
1: 好，就是我们普通人呢，你没有经过专业的这个催眠师的这个培训，其实也可以用到这样的一些方法啊。听起来啊，好像很深奥、很神秘。实际上，一会儿呢，小东老师会给我们讲讲，就是怎么用这样的方法啊，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家庭中的出现的一些问题。接下来呢，我们先进入一段宣传，回来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约会班主任，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我一看今天是将近240期了哈，小东老师这个又收获了一本厚厚的书。所以今天我们来讲的这个内容啊，跟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个千千万万的家庭有很紧密的关系。就是说要关于家庭教育中可用的心理学方法。那么这些心理咨询技术呢，听上去好像很深奥、很神秘，实际上我们应用起来也不那么难的啊。小东老师，刚才咱们提到了催眠技术是吧？
0: 对的。
1: 您觉得我们要在家庭里面用上一些催眠技术该怎么办呢？我们有的时候不会说那些导引词啊，
0: 对，就是
1: 说着就感觉很生硬。
0: 可以在网上找，有很多的那个
1: 有现成的资源是吧？
0: 音频它是做这个催眠引导的，尤其是调整失眠状态的音频特别多，直接就可以拿来用。那我这里呢也有一些我自己录的一些催眠的音频，可以提供给听众朋友们，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跟主持人联系。然后呢他就会把我的微信号推给需要的朋友，然后我再根据你的实际情况看看你适合哪一种催眠脚本。
1: 好，
0: 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些技术都不是一次性就能见效的，也不会人人的通用。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如果是一些小小的情绪问题，这些方法都是可以解决的，但如果问题比较大，就像感冒已经变成肺炎了，那自己是治不好的，就需要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帮助处理。
1: 对，我觉得小东老师这个强调很重要啊，因为也强调过这个问题很多次了，就是一个界限的问题。你遇到的心理问题在这个界限之内，你就可以自己应用一些心理学的方法来解决。如果到了这个界限之上了，找这种专业的心理医生或者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帮助你了。
0: 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下面要介绍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心理 理
1: 技术
0: 叫做表达性，实际上它叫表达性艺术治疗
1: 哦。
0: 但是如果我们平时要用的话呢，
1: 嗯，
0: 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表达性艺术活动。
1: 嗯，
0: 那这个表达性艺术活动是个特别有意思的方法。
1: 嗯，
0: 那我就通过很多的举例的方式，
1: 嗯，
0: 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表达性艺术活动。
1: 好，您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它这个是怎么定义的，好吧？
0: 嗯，表达性艺术疗法这个定义简单来说呢，就是通过使用各种艺术媒介，
1: 嗯，
0: 比如说绘画呀、视觉艺术啊、音乐、舞蹈、戏剧等等，
1: 嗯，
0: 帮助这个个体呢释放被言语压抑的这个情感体验，
1: 嗯，
0: 处理情绪上的一些困扰，
1: 嗯，
0: 并且呢通过这个过程增强对自己的情感和行为的认知，
1: 嗯，
0: 那这种方法理论基础呢一部分是来自于荣格的分析心理学，
1: 嗯，
0: 强调通过艺术创作来接近和整合意识和潜意识，从而促进个体的心理健康，
1: 嗯，
0: 还有一部分呢是来自于现象学的互通模式
1: 哦。
0: 表达性艺术疗法的核心就在于利用艺术的形式作为沟通和治疗的工具，
1: 嗯，
0: 让个体能够通过创造性的表达，
1: 嗯，
0: 触及到自己自身深层的情感和记忆，
1: 嗯，
0: 那这种方法呢它是不依赖于言语交流的，
1: 嗯，
0: 而是通过视觉呀、听觉呀、肢体动作呀等等多元的方式，
1: 嗯，
0: 帮助个体以更直接更本质的方式理解和表达自己的情绪。嗯，
1: 我大概理解了您说的这个表达性艺术疗法哈。表达性艺术疗法呢会根据不同的艺术媒介和个体的反应来引导咨询的过程，帮助个体在安全的环境中探索自我，增进对自我的了解和觉察，这样一来呢会适用于各种需要深层理解和表达情感的这个人群。无论是处理心理健康问题呀，还是自我成长人群的需要，这个都能够用表达性艺术疗法来试一试，是吧？
0: 嗯，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应用这个方法呢是需要通过各种不同的体验过程来实现的。
1: 嗯，
0: 那在这些不同的体验过程中，
1: 嗯，
0: 体验的这个人就会发现对自己有了一个新的认知。
1: 嗯，
0: 比如说小明咱们俩就可以试一下。
1: 好，
0: 就是现在呢你可以找一张白纸，
1: 嗯，
0: 然后把自己的手画在上面，你就把手放在这张白纸上，
1: 哦，
0: 然后还可以把自己的手装饰一下，
1: 哦，
0: 就是
1: 我这个手我可以凭我的记忆画一个手，
0: 你
1: 也可以描下来，也怎么画都行，是吧？
0: 你随意。嗯，
1: 啊，这我曾经画过。
0: 嗯，
1: 行，你看这样行吗？嗯，
0: 可以。然后你画完之后，
1: 嗯，
0: 你自己看看，就是你会有，
1: 嗯，
0: 你就拿这张画，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啊，
1: 嗯，
0: 你自己会有什么感觉？
1: 嗯
0: 嗯，这个感觉就
1: 我第一感觉是我这手怎么这么大呢？
0: 对，这也是一种感觉。然后你会感觉，你会联想到什么？
1: 我感觉我的手好像一个，好像个小胖猪爪，或者是我这手，我这手还挺好看，就是从这个角度看，有点像一个挺匀称，是吧？
0: 这个是一个戒指哈。
1: 对，这是一个戒指啊，五彩缤纷的戒指。
0: 然后你就在这张纸上，你再画一只手，你就
1: 再画一只。
0: 对，就在这个，就在这张纸上再画一只手。
1: 可以画一样的，也可以画不一样的。
0: 对。嗯，
1: 我用其他颜色的笔可以吗？
0: 可以，
1: 怎么画都行。
0: 嗯，
1: 就是它是一个想自由表达的过程，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你现在已经画了一只手了，然后你再画一只手。
1: 好，这个画完了。
0: 不对、
1: 嗯，
0: 就是在同一张纸上。
1: 哦，在同一张纸上。
0: 嗯，
1: 那我没有地方了。
0: 你看，这就是问题了。我
1: 在画这只手的时候，我没有想过那只手的问题。
0: 对呀，所以说你现在就在这张已经有了一只手的这张纸上，
1: 我就一手只手遮天了，我就
0: 你就再画一张纸，再画一只手。
1: 那我就画一个小小的吧，是吧？
0: 你随意，你怎么都可以。
1: 哎，我这个画的好像一个珊瑚。
0: 对呀，啊，这也是一种感觉。然后你
1: 就没有刚才那个那么大，那么标准，那么漂亮。
0: 然后在看这张画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
1: 我画的就是我刚才画的是右手，然后我现在我看我的左手，我对我的左手有点亏欠感。
0: 就是如果你在这张纸上画了两只手的时候，你会联想到什么？
1: 画了两只手的话，我就会联想。 想到，
0: 你看，你就看这张图，你不要，你看到这张图，你看到这两只手的时候，你会联想到什么？因为你这两只手是、
1: 完全不一样的，
0: 而且是一个大的手，一个小的手，
1: 一个小的手。
0: 嗯，
1: 我有的时候做事情啊，刚开始的时候充满了激情，然后非常非常的那个有干劲儿。到后来呢，如果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可能。

0: 就说哎呀我怎么这么笨呢、啊、就有点自我否定、嗯、我这是我想到的。
1: 对呀、啊、就是这个联想的过程
0: 是我心理成长了吗？
1: 对对对对对，不是，就是你会看到你的、把你的一种感觉、落实到一个具体的一个具象上面、然后你这个时候的这个感觉呢就会非常的生动、
0: 对、但我刚才也在另一张纸上画了我另外一只手、那我这只手

0: 再画一只手，然后你就理解成应该在两张纸上画两只手。
1: 对呀、
0: 啊，然后
1: 我觉得每个手都应该有一张纸。
0: 然后我说你应该在同一张纸上画两只手。
1: 嗯、那我
0: 就
1: 要适应你这个适应你这个规则。
0: 大手画了一个小手，
1: 是
0: 这个时候你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1: 是，
0: 就是你在两张纸上画两个手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感受。
1: 嗯、
0: 你在一张纸上画两个手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感受。
1: 嗯、
0: 然后你在一张纸上画一张画一个只大手画一只小手的时候，还会有感受。
1: 是，
0: 就是这些感受。都会让你引起你的一些联想，就像你刚才说的哈，就是我忽然想到我做事情的时候，开始的时候都是特别热情洋溢的哈，然后到后面
1: 谁也给我打击了，我就哎呀，就没劲儿了。
0: 其实每一个人画完这张画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就叫做表达性艺术活动。但是这个现在目前
1: 仅仅是画画，
0: 还不是治疗啊，就把表达性艺术治疗它是一个专业，就像心理咨询一样，是需要专门去学习。
1: 哦，
0: 那我在那个香港大学的硕士招生简章上就看到了这个专业，就叫做表达性艺术治疗。那给我们做这个表达性艺术治疗培训的一位老师呢，他就是香港大学表达性艺术治疗专业的授课老师。所以说呢，这个是一种专业的心理治疗和咨询的技术。
1: 对，
0: 当然了，普通人也是可以应用的，我们就不叫它表达性艺术治疗，而叫做表达性艺术活动。
1: 活动，
0: 它不是治疗或者咨询。但是可以解决我们在生活中、工作中碰到的一些较轻的心理问题。表达性艺术活动呢，其实就是把艺术作为媒介来进行应用的。因为艺术本身就很有力量。它就会通过你行为的过程告诉你一些你之前并不了解的东西，或者是说你大概会有一些了解但是你说不太清楚的一些东西。并且呢，在你难过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就可以通过不同的艺术把表达形式来表达出来，它就会帮助到你。
1: 哦，是这样的。我忽然明白了，表达性艺术活动跟表达性艺术治疗它不完全一样。如果没有学习和培训表达这个培训过这个表达性艺术治疗呢，仍然可以通过这种表达性艺术活动来表达我们的一些情绪呀、感觉呀，也是会提升我们的感知水平的，感知觉水平的，并且也能够处理一些较轻的心理问题的哈。
0: 是这个意思。
1: 好的，小东老师，现在进入半点啊，我们进入一段半点的宣传，回来以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约会班主任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 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

0: 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今天呢，由小东老师带给我们的我们的这个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啊，主题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如果一直跟着我们节目，你慢慢的你就会成为一个非常懂心理学的家长，然后呢你再继续往前学，你有可能成为这方面的专家，是吧小东老师？这是有可能的吧？
3: 这个成为专家我觉得还是费点劲哈，但是
2: 不大，
3: 会经常会有家长这么问我
2: 啊，
3: 就说老师，我们不知道怎么跟这个青春期的孩子相处，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比较丝滑的和青春期的孩子在一起相处，就是我们会说一些比较专业的语言呢、
2: 对、
3: 然后会说一些故事啊，这些会做一些像我们现在正在说的这个表达性艺术活动啊，这个都是可以的。
2: 对、好，那么刚才呢您给我们讲了这个表达性艺术活动，比如说刚才呢小东老师让拿出一张纸来，我就傻乎乎的拿出一张纸来，然后你画一只手，画一下你的，我刚才画的是我的右手啊，我画完了之后我还挺满意，后来小东说你再画一只手，然后我就在另外一张纸上画的时候，他说不对不对，你要在同一张纸上画手，然后我就遇到了一个难题，
3: 对，
2: 然后我要去解决它，
3: 没有地方画这个手，
2: 然后这两只手应该一样，那我不能右手这样大然后左手那样小，当我很不情愿的画完我那只小小的左手之后，我就心里觉得对不起我的左手然后又联想到其实很多事情我们缺乏一些谋划，缺乏一些考虑，
3: 就是开始做的时候特别热情，然后做的可能就变成了那只小手
2: 小手好，
3: 是这个意思啊。
2: 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就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和聊的呢？
3: 就是在应用表达性艺术来处理个人遇到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个误区
2: 哦，
3: 就是有人会说那我也没有艺术细胞啊，我也不会画画、
2: 我画
3: 不会跳舞
2: 不擅长呀、
3: 我还更不会演戏，那怎么表达呢、这里就有一个专业化的名词来解释我们应该怎么应用，就叫做去中心化。
2: 去中心化
3: 啊、
2: 这是个比较新的词儿哈，那什么是去中心化呢小东老师？
3: 就是普通人应用表达性艺术表达自己内心世界的一些想要抒发或者表达的情绪的时候，不需要会画画，也不需要会音乐，也不需要会表演，你就去做就好了，比如说
2: 跳成啥样都行，
3: 对，
2: 画成啥样都行，
3: 这个就叫做
2: 跑调也没问题，
3: 这就叫做去中心化、也就是说在表达性艺术的应用过程中呢，不看你画的好不好、也不看你跳舞跳的好不好、也不看你演戏演的好不好、就是要去看你的内心，

0: 就像咱俩刚才做题，
1: 你很真诚的表达就行，
0: 就是画的好不好不重要，重要是你内心的感受，你感受到了什么，你感悟到了什么，这个是特别重要的，这个就叫做去中心化，就是我们不看它这个画本身好不好，舞蹈跳的本身好不好。
1: 但是我知道刚才我画那个手的时候跟现在我再看一次纸上我画的手，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啊。这就是您说的那个去中心化嘛。
0: 对，你就是越
1: 我只关注他的感觉，他表达的内容，
0: 你越关注那个你自己的内心，你就会有更多的联想。
1: 对，
0: 当你不去关注你这个画画的好不好看，你跳的舞优美不优美，而是去关注你内心感受的时候，这个就叫做去中心化。
1: 哦，
0: 也会因此呢产生一些疗愈的作用。其实你对这张画看的时间越长，你的感觉会越多，并且它会更触动你的内心，让你的内心活跃起来，不再是死水一潭。尤其是有些人在出现抑郁状态之后，他什么都干不下去，但是他们可以画画，这个还是可以进行的，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心灵的滋养。
1: 刚才呢小东老师说表达性艺术的应用有很多种形式，像画画呀、视觉艺术啊、音乐、舞蹈、戏剧等等，我就在想其他几种艺术形式该怎么去表达呢？
0: 那我们就再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在咨询中会准备很多用来表达性就是可以用在表达性艺术治疗的乐曲啊。当然了，这个乐曲是我喜欢的，然后我选出来之后呢就把它集中在一起准备好，然后我觉得这个会帮助到来访者。可是某一个来访者呢，他就会更喜欢画画，他不想听音乐。那我们就画画了，就不要再去，这也是去中心化嘛，就是你要随着来访者他的想法来做。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想不想配个音乐啊？他说可以。这个不就把音乐就加进去了吗？但是呢，我给他放了几首曲子，他都说不行。我不喜欢，然后他就说我可不可以放我自己喜欢的音乐，我说可以呀。于是他就在手机里找到他自己喜欢的音乐，然后他听着自己的音乐一边听一边画，这就进入到了他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个我们也把它叫做去中心化。
1: 这也叫去中心化。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就是这样提出要用自己的音乐，是不是也是一种，就是说你那个音乐可能是你喜欢的，但是我想用我自己的。
0: 对是这个意思。
1: 对，本来这个音乐呢就是
0: 他用他喜欢的，
1: 对，是被允许的，然后用自己喜欢，用他喜欢的，它的疗效会更好。
0: 对的。你说的太好了，就是去中心化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来访不单单是可以从自己画的好不好、表演的好不好这个误区里走出来，他还极大的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这样他就会通过表达性艺术的方法更好的疗愈自己的内心，也会有更好的疗愈的效果。
1: 对。我依然觉得哈，要是让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去画画去听音乐都还好，但是去做戏剧表演会不会有一些难度呢？
0: 这个又要说到这个去中心化了。你觉得我们小时候都会玩的这种过家家的游戏你觉得难吗？
1: 我们天然都会啊，谁培训过？
0: 其实这个过家家它就是戏剧。
1: 哦，
0: 它就是最基础的戏剧表演。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在表达性艺术应用的过程中，就是要不断的去中心化，然后才会发现其实自己还真是挺行的。
1: 是，
0: 你像我在学校做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教育局的周国涛局长他是学心理学的，就会给各个学校的心理老师培训这个校园心理剧。其实就是利用了学校里非常简单的场景和学生们愿意写作的这个兴趣和能力。很多中学生都非常喜欢写小说剧本什么的，他们都喜欢写。然后呢，校园心理剧就是通过学生写的剧本来让学生们能看见一些现实中的问题，并且想到一些自己能够处理问题的方法。但是对学生们的内心触动还是挺大的。并且很多班主任老师也都参与到其中，收获也挺大。最主要的是学生们都特别喜欢，比如说他们写了好多的校园心理剧的剧本。像我们那时候啊，就是有什么嫉妒是魔鬼啊、天使的左翼是自卑呀、爱你在心口难开啊等等一些特别快人口的这个剧本。这些剧本都很短，就是几分钟就能说明一个问题，把它演出来。还有配有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对，都融在台词里面了。
0: 对。而这些方法其实都是学生们在看完校园心理剧之后总结出来的。学生们对于这样的心理活动也是喜闻乐见。

0: 见的这种吧。
1: 非常喜欢哈，就是您说到这个校园心理剧啊，我曾经在很多学校看到过啊，我们高中的孩子是做得非常好的，也就是说在表达性艺术活动的带动下，像戏剧这样的团体心理活动的这种展现哈，也激发了学生们更多的创造欲望，抒发了他们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和情怀，是吧？
0: 就是当时我们有一个特别出名的一个主题班会，就是通过校园心理剧来进行的，叫做爱你在心口难开，这个剧情展示的就是家庭中的这个亲子冲突，就是中学生的亲子冲突
1: 对，
0: 这是学生们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的校园心理剧的剧本，然后他是在班会上演出的，形成了一种新的主题班会的模式，后面还参加了全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会议的现场展示。
1: 我现在是更加清楚地了解到了表达性艺术活动的意义哈，也就是说呢，表达性艺术治疗啊是一种很专业的心理咨询技术，但是表达性艺术活动就是普通人也可以运用的，像学生们的班会家长呢带孩子一起聚会，单位同事聚会也都是可以做到的，达到了修心养心和心理成长的作用的这样一种方法。
0: 其实这个表达性艺术活动有很多的特色艺术，在家庭活动中都是可以用上的。像刚才我们说到的戏剧表演，可以用在家庭的野炊呀，和这个旅游活动中啊，尤其是你要到那个少数民族聚集区啊，那就更多了。
1: 对，
0: 就是他们会
1: 围着篝火就跳起来了。
0: 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
1: 分成两伙就对歌了。
0: 我们去那个伊朗的时候啊，他就是那个家庭，就是全家人全都会，每人会一种
1: 乐器，
0: 然后他就会弹唱。孩子们就在无意中就进入到这样的活动里。像什么过家家呀，皇帝的新衣啊，我都在小视频里边见过。就是说家长跟孩子的戏剧互动一定要本着自然和自愿的原则，
1: 这个原则对，还要去中心化就会非常有意思有的时候大家因为演的可笑而更加增强了这个趣味性哈。
0: 对，
1: 我记得疫情期间有一个视频，就是全家每个人都包了一个被子，然后呢从大厅，他说是爬，其实是雇佣到卧室，
0: 完又爬回来，
1: 对，然后再爬回来，这个叫什么？叫比赛就又爬回去，他们就进行这样比赛，看谁爬得快，
0: 对
1: 然后呢，这是一种表，这其实就非常典型他真的没有啥门槛
0: 对。
1: 还有的人呢会在被子上，就是也是围着个被子在床上，然后拍一个视频，从后面一看那个造型，有的会装成鹅，
0: 对，
1: 有的会装成大象看谁做的好看。这也是一种表达性艺术活动，
0: 这个就叫做舞动
1: 这是舞动，
0: 对，舞动就是也是属于表达性艺术中的一种吧。
1: 那您再给我们讲讲这个舞动和舞蹈这部分好吧。
0: 其实你现在要是去迪厅的话，看着孩子们在那跳舞，那就不是舞，那就是舞动你看那个很多人，
1: 对，就是摇摆是吧？
0: 对很多年轻人就是他也不需要那个就是不需要有什么具体的学呀或者怎么样就是很多年轻人在一起把那手臂举得高高的跟着那种快节奏的乐曲再加上那个打击乐大家都感觉非常嗨，就是
1: 蹦迪嘛，我们小的时候就有蹦迪，然后跟着那个喊麦的那个主持人在上面然后一起跳那当时他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很兴奋很放松是的，
0: 这个就是舞动疗愈的一种它是有心理疗愈功能的很多年轻人在工作中的巨大的压力他会通过这样的像你说的蹦迪这种
1: 宣泄出去
0: 非常有利于身体健康当然现在市面上还出现了很多的舞蹈教室也是具有这个心理疗愈功能的那个舞蹈教室里就有各种舞像什么
1: 民族舞街舞
0: 拉丁舞什么那个肚皮舞等等的
1: 是
0: 不但是有小朋友的班还有成人的专场
1: 是
0: 这些都是一种那个身心疗愈的做法
1: 好，下面呢我们就总结一下小孟老师今天说到的表达性艺术活动都有哪些刚才说到的有像绘画、视觉艺术、音乐、舞蹈、戏剧等等那我们都差不多都提到了，还有一个视觉艺术说的是什么呢？小孟老师，
0: 就是说比如说未成年人特别喜欢的那种动画片就是视觉艺术，包括这个皮影戏这个不是未成年人喜欢的了
1: 手影
0: 很有那个历史感的了
1: 对，
0: 你看你别觉得这个很多大人和很多的大孩子和

0: 成人，
1: 嗯，
0: 经常会有家长跟我说哈、啊，说你看我家孩子都上高中了，
1: 对呀，
0: 还看动画片呢。有的就会说
1: 小马宝莉啥的，
0: 哎、
1: 有的时候还看呢。
0: 我老公还看，他觉得非常的心智不成熟。其实那个是有
1: 心理星球大战
0: 有心理疗愈作用的。
1: 哦，
0: 他就是要回归到童年嘛。
1: 嗯、
0: 哦，然后包括看电视啊、看电影啊、
1: 嗯、
0: 看演唱会啊，这些都是属于视觉艺术啊、
1: 嗯
0: 都会在不同程度上缓解人的心理压力和情绪，
1: 嗯、
0: 也都属于表达性艺术的范畴的。
1: 哦、嗯，哎，那我有的时候会看那个叫什么大会，就是那种喜剧人啊什么的，
0: 嗯、
1: 那个也算视觉。
0: 嗯
1: 那个也算哈、啊那小东老师还有其他的家庭教育中可用的心理学方法吗？
0: 我觉得叙事疗法也是可以在家庭教育中用的。
1: 哦，
0: 嗯，我们就先了解一下什么叫叙事疗法哈、
1: 哦。
0: 其实叙事疗法咱们说通俗一点啊，
1: 嗯，
0: 讲故事啊，
1: 哦，
0: 就是叙事疗法是一种治疗和咨询的一个专业的方法。
1: 嗯，
0: 它是通过来访讲他的个人故事来帮助来访理解和重塑他们的生命叙事。
1: 嗯，
0: 在这个讲故事的过程中呢，来访可以通过自己的故事来构建自己的现实。
1: 嗯，
0: 就是把一些碎片吧，最后把它变成了一种故事的形式。
1: 嗯，
0: 然后他慢慢学会呢改变或者重新构建自己的个人故事。
1: 嗯，
0: 这个过程可以改变他们的思维、情感和行为。
1: 嗯，
0: 所以叙事疗法呢可以用在解决各种的心理健康问题啊，
1: 嗯，
0: 包括焦虑啊和抑郁啊等等的一些问题。
1: 嗯，好，小东老师，我看这个叙事疗法的定义的时候啊，有一种感觉，就是叙事疗法如果跟其他咨询技术共同应用，可能效果会更好。
0: 嗯，
1: 比如说他刚才刚舞动完，然后再给你讲讲他的故事，
0: 嗯、
1: 是吧？
0: 就是可能会这样哈，就是、
1: 嗯、
0: 比如说这一个来访，
1: 嗯，
0: 他可能画一张画，
1: 嗯。
0: 画完之后吧，你跟他说说、
1: 哦、
0: 你讲讲这张画的故事、
1: 哦、
0: 他就会给你讲。
1: 嗯
0: 啊比如说、
1: 嗯、
0: 有的孩子呢他在叙述一件事情的时候，
1: 嗯
0: 啊你会发现他把这个事情叙述的非常有利于自己啊、
1: 嗯、
0: 这最典型的就是
1: 站在自己利于自己的角度。
0: 嗯，比如说两个孩子打仗了，
1: 嗯，
0: 然后你要听这两个孩子说同一个他俩打仗的事儿，这一定是不一样的、
1: 哦、对
0: 啊，就是你在问另一个孩子呢，发现他们虽然说的是同一件事情，但是讲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内容。
1: 嗯，
0: 很可能跟这个孩子真实的状态有很大差距。
1: 嗯，
0: 一般来说我们家长呢会在这中间做出一个判断。
1: 嗯，
0: 你猜我们家长会怎么做？
1: 我觉得中国人，那如果自己家孩子，那你肯定会批评自己家的孩子，就说啊你是不是撒谎了、
0: 嗯、
1: 啊，然后你要怎么办，你要好好说、嗯、啊你要诚实。
0: 但是从叙事疗法的核心来看呢，
1: 嗯，
0: 它会出现另外一种积极的教育效果。就是你看他讲那个故事的时候、
1: 哦、
0: 你看他讲的对自己特别有利。
1: 嗯，
0: 实际上呢我们要通过让他讲述自己的这个故事来帮助他们更好的理解自己的故事和情感、
1: 嗯、
0: 甚至可以帮助孩子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
1: 嗯，
0: 还提高了孩子的自我接受和认知的能力。
1: 嗯，
0: 一般来说在叙事疗法的基本原则里边，
1: 嗯，
0: 每个人他都会是自己故事的主角。
1: 嗯，
0: 并且呢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来更好的理解自己的情感和行为模式。
1: 嗯，
0: 那作为家长呢，我们可以通过询问一些开放式的问题，
1: 嗯，
0: 来促进孩子的心理成长，而不是说，哎，你肯定撒谎，撒谎！你看人那孩子说的跟你说的不一样，人老师说的跟你说的不一样，你肯定撒谎了。这个就不叫开放式的这个方法的解决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家长一定要记住，不要否定自己的孩子。
1: 对，
0: 但是你可以引导孩子讲述一个新的故事。
1: 嗯，
0: 然后帮助孩子找到自己在故事中的重要的元素和主题。
1: 是，
0: 嗯，
1: 也就是说呢，通过叙事疗法还可以帮助孩子看到他的问题是如何形成的，并帮助孩子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看来叙事疗法呢是一种积极的乐观的心理学方法，也可以帮助孩子更好的理解自己和他人。因为这个他是需要，如果用叙事疗法的话，他可以多角度的
0: 对来讲
1: 故事的事儿。
0: 嗯，这种方法如果不是作为一种心理治疗和咨询的技术、
1: 嗯、
0: 而是作为一种家庭教育积极的活动和方法的话、
1: 嗯、
0: 家长就不必经过这个专业的训练、
1: 嗯、
0: 你只要了解叙事疗法的一些积极的观念、
1: 嗯、
0: 就可以达到通过积极心理学的方法来教育自己的孩子。
1: 嗯，我觉得您如果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的话，我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听众朋友会可能对这个叙事疗法的理解会好像会更立体一些哈、
0: 嗯、那我就举个例子哈、
1: 嗯、好，
0: 这个应该是我20年前接过的一个案例。
1: 嗯，
0: 当时我还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咨询经验，但是很幸运，我居然就是听到了这个台湾

0: 完的吴锡娟老师他本人的一个叙事疗法的授课、
1: 嗯、
0: 这个吴锡娟老师他就是专门做叙事疗法的、
1: 嗯
0: 并且听完课之后呢我回来就用上了、
1: 哦
0: 就是说他当时讲的那个就他就是举了很多的例子、
1: 嗯、
0: 然后我也听明白了、
1: 嗯、
0: 所以我就回来我就经常就会把它用在自己的咨询当中、
1: 哦、也就是说您每学一门咨询技术都会在心理咨询中得到应用是吧
0: 嗯，是的嘛、
1: 嗯、
0: 就是学以致用嘛
1: 嗯，
0: 并且当时我正好接到了一个学生他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症状
1: 嗯，
0: 就是他有一年没笑
1: 啊，
0: 家长觉得特别难受就是
1: 特别奇怪就一年都没有笑
0: 这个
1: 那就总是这样板着脸吗
0: 嗯、
1: 哦、为什么呢、
0: 嗯、就是因为他的奶奶去世了他跟那个奶奶关系非常好、
1: 哦、
0: 当时奶奶是得了心梗去住院抢救、
1: 哦、
0: 那他当时就课业比较紧张嘛、
1: 嗯、
0: 奶奶住院期间他就没去过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奶奶就抢救过来了
1: 哦、
0: 他去的时候奶奶精神状态还非常好
1: 嗯，
0: 然后呢陪伴奶奶的家人看他来了奶奶状态也不错他俩还聊天聊挺好
1: 嗯，
0: 就都走了
1: 嗯，
0: 然后他奶奶呢是最喜欢他的
1: 嗯，
0: 俩人就聊天聊了半天
1: 嗯，
0: 中途呢就有一个他很要好的同学要找他出去吃个午饭他奶奶说你就去吧我这挺好的没事儿。结果就是没想到就他出去吃饭那功夫他奶奶又一次心梗就没抢救过来
1: 哎呀，
0: 然后他就把这个责任就算在自己身上就觉得特别愧疚啊、
1: 嗯、
0: 自责啊就我为什么要出去吃饭呢
1: 嗯，
0: 反复想那个问题再加上奶奶去世给他带来的这个应急的创伤体验他就不会笑了
1: 嗯， 嗯真是啊我这么一想说一个人一年都不笑应该是挺恐怖的孩子内心应该是很痛苦的
0: 嗯
1: 然后就来您这里做了心理咨询是吗
0: 对的、嗯、我当时就是用了这个叙事疗法解决了他的问题
1: 嗯
0: 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种版本、
1: 嗯、
0: 啊就是包括他家人和同学的几个不同的版本
1: 嗯
0: 那我会在这些不同的版本中找到对他有利的一个故事版本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来讨论和重新做一个故事版本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还加入了沙盘游戏等一些其他的咨询技术
1: 嗯
0: 最后就很好的解决了他的问题
1: 嗯
0: 并且在咨询的后期我曾经在商店里碰见过他一次
1: 哦
0: 他正跟一个异性的同学
1: 嗯
0: 有说有笑的走着就是我就当时就一愣因为我就知道他没笑过嘛
1: 这回会笑了
0: 对然后他看见我也很吃惊我们也没打招呼就擦肩而过
1: 嗯
0: 但是下次他再来咨询的时候他其实是很紧张的
1: 哦
0: 嗯
1: 是他肯定是怕你告诉他家长是吧因为他跟一个异性在走着、
0: 嗯、对对对
1: 是吧、
0: 嗯、
1: 那时候家长对于男女同学走在一起还是很介意的很警惕的
0: 但是我当时看见的就是另一个重点、
1: 嗯、
0: 我发现他会笑了、嗯、然后我就大大的夸赞了他说
1: 嗯
0: 就是说他哈、啊、就是哎呀、
1: 嗯、
0: 发现你笑
1: 得
0: 挺开朗啊、
1: 嗯、
0: 什么什么的他也就挺不好意思就笑了
1: 嗯
0: 我就觉得他在我这儿咨询还是很有效果的
1: 是的
0: 并且这个也是心理咨询师跟其他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哈、
1: 嗯、
0: 我不会把我看见来访者的任何事情告知给他的家长、
1: 嗯、
0: 因为这个是属于违反心理咨询职业伦理的
1: 对
0: 嗯，
1: 嗯
0: 并且作为咨询师如果你在咨询之外的地方看见来访者我们应该都是很被动的
1: 嗯
0: 就是我们从来不会主动打招呼
1: 嗯
0: 那来访者呢他要想打招呼那就打招呼、
1: 嗯、
0: 他不想打招呼我就当着我们不认识当然呢他要主动打招呼我也会回一个礼但是绝不躲我、
1: 嗯、
0: 这个也是心理咨询的一个边界吧
1: 对
0: 嗯，
1: 嗯看来呢作为心理咨询师啊需要学习的内容非常多然后我同时想到作为家长应该向心理咨询师学的也很多除了这个咨询技术呢心理咨询师还有很多的这个伦理道德都是需要学习的那么小东老师我们今天呢还有其他在家庭教育中可以运用的这种技术要介绍吗
0: 我看时间关系咱们就到这儿吧以后有机会我还会给大家介绍、
1: 嗯、
0: 实际上是没介绍完的、
1: 嗯、
0: 那我想通过我的介绍呢听众朋友们也会发现、
1: 嗯、
0: 其实作为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是不太可能只用一种咨询技术就能做心理咨询并且接待来访者的
1: 是
0: 那肯定是接不住的
1: 嗯，
0: 所以说做一个能接住个案的心理咨询师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嗯，
0: 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我买个沙盘我就可以做咨询了那就是想的太简单
1: 了、嗯、对太简单了 了哈。
0: 嗯，
1: 好的，谢谢小东老师，今天呢带给我们这样一期非常实用的、内容丰富的。我看我这稿子是25页哈，沉甸甸的，应该有10000字的这样的一期节目内容。如果大家听完了今天的节目，说哎，好多内容我没听到，或者是没听。

0: 太确切，您也可以通过很多这个收听软件，像蜻蜓 FM、 喜马拉雅的收听软件，然后呢来回听，你就搜广播，然后再找吉林资讯广播，然后再找约会班主任，你就能够回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哈。把小东老师讲的这些内容呢咱们再复习复习。好，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直的陪伴。约会班主任节目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与您相约。播审是郭宏，副审柳迪，终审于悦，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约会班主任再见，谢谢大家，再见，
1: 再见。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旧居中的钢琴，旧歌中的爱人，只差